0: 降雨呢分布不均匀，局地性强，20度左右。今天呢天气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南二环开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呢请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上周五呢现货黄金呈震荡走势，终收于4052.51美元每盎司。因美伊军事行动突然暂停，今晨原油价格呢是大

0: 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2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25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盛大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真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菜百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及各个门店。更多的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0: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3: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哎，说一说您花过最冤枉的一笔钱啊，欢迎大家来结合自己的一些不能说惨痛经历吧，就是前车之鉴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哈。
0: 哎，反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这个什么样的冤枉钱的这个用途啊都有。
3: 对，
0: 看的朋友圈还挺有意思的。
3: 是、
0: 啊，咱一会儿给大家来分享啊。
3: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资讯哈。
0: 是的，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这个活动啊，因为也是全年无休的向大家去邀约嘛。大家呢可以用不同的一些设备啊，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

0: 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呢，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可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搜到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报名。
1: 嗯，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篮球、排球的一些项目啊。
0: 嗯，
1: 经贸网的消息呢，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比赛呢会持续到8月7号。这次赛事呢，一共是吸引了全市16区，然后呢16区啊123支代表队去参赛，涵盖了5人篮球、3人篮球的两个项目，设置10个竞赛的组别，会上演269场精彩的对决，是本届啊市运动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的青少年球类的一个赛事。那比赛呢是在红鹤国际体育中心和首钢篮球中心两个场馆呢是同步展开。
0: 嗯，
1: 那3人的篮球项目同样的是从7月22号啊持续到8月7号，也是为更多青少年的选手提供实战的锻炼机会。另外呢，这个市运会呢青少年组呢排球项目7月24号到31号正在进行中，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也会持续到7月31号。丰台区郑长庄足球公园啊、大兴区体育局足球场还有大兴瀛海足球公园3个赛场同时展开角逐。本周北京市青少年武术散打项目还有体操项目也是陆续登场。赛事组委会表示呢，会严格的按照竞赛的这样一个规程，做好各项的组织保障工作，来确保赛事安全、规范、有序的开展。那本届世运会的青少年组赛事呢，涵盖夏季多个项目，为首都青少年运动呢，也是搭建了高水平的一个竞技平台。那这个也是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北青报。2026年的8月8号到9号，疯狂南森首届森林运动会将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盛大举办。那活动呢，以文商旅体深度融合为主线，打造群众性趣味体育盛会。报名通道呢，现在也已经开启了，31项赛事项目蓄势待发。这次活动呢，深度挖掘南苑600多年皇家御苑历史的底蕴，创新转化皇家猎苑、自然野趣、现代运动文化内核，坚持低门槛、高趣味、强参与的原则，为广大的市民呢搭建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的民间体育平台。赛事现场呢，规划3大特色的运动营地、趣味森林运动营地，聚焦亲子休闲、全民互动，打造轻量化、高乐趣的运动体验。森林大力士营地融合专业表演与大众比拼，设置业余、家庭、儿童等多元组别，实现专业竞技与全民体验双向兼顾。滚泥浆国际赛营地呢，融入了国际化赛事理念，涵盖障碍穿越啊、泥浆竞技啊，还有亲子寻宝等特色项目，打造极具野趣与挑战性的沉浸式运动场景。另外呢，除了运动赛之外，主题市集、音乐嘉年华也是同步上线啊，汇聚文创、特色美食、体育潮品等多元业态。这次活动呢，是丰台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一个创新实践，通过特色赛事激活城市生态公园活力，推动园区从单一的生态绿地向城市的活力地标跨越式升级。大家呢可以关注南森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活动的规则以及报名的详情。
1: 嗯，是的啊。我们下来再关注一部话剧《四世同堂》。那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倾力打造，老舍先生同名文学巨著改编，田沁鑫编剧并导演的话剧《四世同堂》会在8月12号到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为2026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呢再添重磅的力作。那该剧在今天啊14点是正式的开票。
0: 嗯，
1: 大家呢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的官网、还有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以及大麦网、猫眼演出等官方的授权渠道来进行购票。四世同堂呢被老舍先生自认为是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文学界呢将其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为将100万字的长篇巨著浓缩在方寸的舞台，导演呢也是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一些手法，近乎是复原了老舍笔下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的这样一个旧日的风貌。那通过精妙的舞台调度啊，将籍贯前3户人家的院内、室内和 胡同的风情也是逐一的呈现。舞台上啊，演员在虚实交错的场景当中呢，展开八年抗战里北平市民的艰难求生、隐忍和抗争。那说书人呢，一角呢是串联全剧，带领大家在笑泪交织当中直面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挣扎和选择。自2010年首演以来啊，该剧呢已经先后走进了70多座城市，2026年起更是走出国门，远赴新加坡、澳大利亚啊，累计演出逾400场，曾经荣获话剧的金狮奖、文华优秀剧目奖等多项大奖。
0: 好的，北京时间8:10，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0: 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真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彩白手机相迎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彩白总店、小雨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彩白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彩白首饰从未缺席。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接下来啊，就是到一个我擅长的领域了。
3: 是的，
2: 是不是？
3: 哎，今天您主讲
2: 啊。刚才第一时段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精华，
3: 是。
2: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

0: 些薄啊，没有什么支撑点，不是的。哎呦，我又轻功了，我身轻如燕了，我健步如飞了，哎，我走一天我都不觉着累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鞋是昂跑的啊，这个 Cloud Tilt， 这个鞋呢，牌子其实不便宜，大家知道昂跑的这个价格，官网一般一双都要差不多1000多，像这双鞋差不多1290，
1: 是
0: 1300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奥莱现货清仓。这一双鞋今天刚才说过了，只要399啊，也就是说平时在官网买一双鞋的价钱，今天在咱们这儿你能拿走三双，但不是说让您今天必须买三双哈，
1: 嗯，
0: 就是您想买几双买几双，但是我们只有200双，
1: 嗯，
0: 而且售完了不补货，
1: 是的，
0: 所以呢怎么买呢啊，关键词啊，发送这个关键词到北京文艺广播啊，回复鞋，或者您知道这品牌，您回复昂跑，高昂的昂，跑步的跑，
1: 嗯，
0: 但是要我就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
1: 哎、更简单嘛，
0: 是是是、嗯、啊，
1: 等于说我们第一个是精华，第二个是鞋，
0: 嗯，
1: 对吧，大家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嗯，
0: 对，就说到这个昂跑的这款这个 Cloud 这个提尔特啊，提尔特，再给他说中文啊，这个鞋其实不光是运动鞋，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时尚单品。
1: 嗯，
0: 大家只要发送鞋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开那个链接，你就能看到这个鞋长什么样。
1: 是，
0: 就是说很多的明星啊，包括一些跑圈的大神，无论是专业的还是爱美的，他都有这双鞋。
1: 嗯，
0: 所以它的出镜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那今天这款鞋刚才也讲了，主打一个轻量化，上脚轻盈，而且呢它的这个减震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您稍微有一些大动作或者怎么样，哎，它这个减震器能够很好的吸收您那个脚部的这个冲击力，然后均匀的分散到您的这个足部上，所以久穿不累。

0: 从36码一直到45码是全覆盖的。当然，如果您脚胖的话，建议拍大一码。然后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您直接可以在北京文娱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鞋啊就可以了。我刚才看一下，我觉得那个白黑的还挺好看。
1: 是是是，
0: 嗯，
1: 就这个鞋呢，大家比如说能够从图片上看到它是有鞋带的，
0: 嗯，
1: 很多朋友就说，哎，有鞋带那系着太麻烦了，跑着跑着鞋带开了怎么办？没关系，它这个鞋带是装饰性的，
0: 嗯，
1: 啊，是装饰性的，
0: 对，
1: 穿脱全靠一脚灯，
0: 一脚灯，哎，
1: 很方便，
0: 嗯，
1: 对不对？你有什么事儿，吧唧就能穿上啊，有什么事儿，吧唧就能脱下来，是不是？
0: 吧唧，
1: 非常的方便
0: 。
1: 而且说实话，它的这个鞋真的，我跟你讲，现在买鞋啊，就是像我基本上就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轻，一个是软，
0: 嗯，
1: 对,
0: 对, 对，一定要舒服，
1: 对，轻的话走路不累啊，软的话这个也是走路不累啊，不酸啊。而且这款鞋大家可以看图片，它不是那种纯纯的运动鞋，
0: 嗯，
1: 虽然它确实是运动大牌吧，但它这个造型非常的美观，也就是说无论您穿什么，你比如日常通勤啊，穿条这个轻薄的一个西裤，上面搭个短袖衬衫，
0: 嗯
1: 啊，底下哎穿个这鞋不违和，
0: 嗯，
1: 你逛街约会，对不对？你搭条牛仔裤，搭个连衣裙，再穿上这么一个鞋，哎，又很清爽，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就这双鞋，很多人说穿运动鞋通勤，你开什么玩笑？太随便了，不随便。您看它那个黑色的鞋，其实您穿上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就是一双皮鞋的感觉。
0: 对，你
1: 看起来啊，
0: 怕出现一些什么色差或者问题什么的，大家直接买那个全黑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想稍微有点小不一样的颜色，我觉得那个白黑的也挺好看的。
1: 是的，
0: 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吧。
1: 对，
0: 您就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鞋啊鞋，您先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颜色呀、样子啊、款式啊，包括介绍啊，都能看得到啊。
1: 对，那 Cloud 系列，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听过不少了。今天介绍的是 Tute， 然后然后呢提尔特啊，这一款却跟其他的也不太一样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399一双，原价1290元的鞋，您还在等什么？
0: 嗯，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所以说啊，这大家记好了，这个刚才我不说底下好多洞嘛，
1: 嗯，
0: 它这个云洞其实就是默默在吸收那种冲击力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其实进去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构造啊，包括它的这些功能，您就大概了解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呢，赶紧发送一个字鞋，或者发送两个字昂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这款鞋吧。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您继续发送关键词，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资讯。
0: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原创话剧《三湾那一夜》啊，会在应该是从明天开始，7月28号到8月1号，在国家话剧剧院这个上演。那《三湾那一夜》呢，把历史的细节完整的交还了舞台。三湾改编啊，筑牢红军、铁军的根基，支撑起万里长征的伟大这种远程。那所以呢，这部剧呢，其实大家还是很值得看的哈。
1: 是的。
0: 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国家话剧院去了解一下。
1: 嗯，再来关注另外的一部电视剧啊，叫做《封藏》啊，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24集，
0: 人家叫藏风
1: 啊，对不起，藏风啊，藏风，把这个风头藏起来啊，藏风。
0: 哎，
1: 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24集《硬核刑侦公安剧藏锋》由五元文化出品，改编自金盾文学奖得主吕征的同名小说。
0: 嗯，
1: 由段奕宏、于南、阿如娜领衔主演，预计呢7月下旬上星央视播出，腾讯视频也会独播。昨天晚上我还找了这部剧呢，这目前确实还没开播。
0: 嗯，
1: 大家可以等一等啊。这部剧呢，主打一个轻喜剧的偏向，演绎笔杆子文职警察谭燕投身实战前线，与硬汉特警支队长廖不凡从冲突到携手破案的故事。文职秀才与一线武夫的这个碰撞是充满了反差笑点。剧情呢，也是聚焦警方追击罪恶的过程，以藏锋之道深挖悬案，与罪恶博弈，刻画刑侦人员啊藏锋守拙、守正。坚守正义的这么一个初心与担当。原作呢，主打独特的视角，剧本在保留核心框架进行时代以及剧情的适配改编，同时注重描绘基层干警的日常训练，包括职场的人情世故，生活化接地气。 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啊，《藏锋》这部电视剧。
0: 嗯，是的啊。那下面呢，我们这波福利啊，也算是我们额外申请的，大家记好了一下啊，我们专门给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的。如果没抢到的，您可以现在可以打个电话，就是400-166-7979来抢一下。
1: 是的。

0: 不八点半马上就到了嘛，好视力20周年大庆，主打一个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啊，咱们就稍微再延长一点吧，8:40吧，
1: 行，
0: 好吧，再延长10分钟，拨打400-166-7979，8:40之前啊，打这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
1: 是的，
0: 什么专属福利呢？首先，您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此外呢，额外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送您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您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没完呢，还会再送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您4重好礼。8:40之前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啊！400-166-7979，400-166-7979。
1: 是的，那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那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儿，出门遛个弯买个菜，吹点风都受不了，特别难受的。还有工作生活都受影响的，您这个时候就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人家呢是26年的一个护眼大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那这次给到大家的也是专门申请的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而且我们全都是用过了啊，这个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您试试就知道了。
0: 是的，它里边专门给大家添加的像是人参啊、石斛啊、黄柏、密蒙花10几种精华，再搭配他们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我们刚说到的那些草本精华的渗透和吸收。所以就是说，您比如说买一眼贴，您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就跟无数个小水珠子啊转着圈的给您眼睛在做按摩。贴完了之后，哎呀，这眼睛水水润润的，清晰透亮。您这时候在看电视玩手机啊，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玩游戏，你就眼睛就比别人快啊，看的就比别人远。就是该赢的时候就会赢啊。
1: 对，
0: 或者您出门下棋、打球、跳舞，这生活的幸福指数蹭蹭蹭就往上涨。
1: 对，反正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自己亲自试试，
0: 对
1: 吧？对，然后而且也是趁着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别犹豫啊！现在拨打电话400-166-7979，如果电话打不进去，您别着急，因为只要是您打过，后台都是有记录的。您在刚才浩洋说了8:40嘛，是不是？8:40之前来拨打电话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就都能享受我们的这样一个节日的专属福利补贴，一次性的送4重好礼。第一重是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会再送给您一副时尚百搭的大太阳镜，第三重呢是家用智能的按摩仪也给大家安排上，最后呢再送给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的收音机，那一次性会有4重好礼，到手是满满的一大箱子啊。8:40之前您打电话的这个朋友是人人有份的，400-166-7979，400-166-7979，而且我们最后再报一遍，就是400-166-7979。

0: 真的可以。后来又理财，更惨烈的回忆啊，就不说了，算了，吃早点去吧。今天有邻居大爷自己种的黄瓜。是，谁都不是从这儿过来的嘛，对吧？
1: 是。然后还有小妞说了一个，就之前吃什么代餐奶昔，
0: 嗯，
1: 就当时着急减肥，店家规矩还贼多，这不许吃，那不许碰，前前后后就砸了不少钱，结果非但一斤没瘦，天天饿的是前胸贴后背，
0: 这肯定不行。
1: 对，还是得运动起来啊，朋友们。
0: 是，该吃吃啊，
1: 是，
0: 正常吃饭，不能把自己饿的不行啊。
1: 是，行，北京时间8:29，咱们接下来稍微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京广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华威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

0: 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您这个最近啊什么花过的最冤枉的一笔钱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对，这也不一定是最近啊，就反正在您的记忆当中
1: 觉得比较冤枉的，
0: 对，就花的太不值，这不白花了吗？有这样一个感慨。
1: 是的啊，
0: 一起来说一说，
1: 大家估计都有啊。那可以在钉钉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啊和我们来发送，另外一个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图发送过来，我们都给大家进行加精啊。
0: 是的，
1: 来吧，那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看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吧。首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现在正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那这个呢也是首博建馆以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呢也是集中的亮相。那在中美洲呢，尤其是安第斯的文明当中，宇宙观是二元的，太阳和月亮、海洋和陆地的元素常常集中在同一个器物之上啊。造型独特、技艺精巧的金饰当中呢，也包含了像章鱼呀、鲶鱼呀、飞鸟、美洲豹的形象。秘鲁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文物呢，也是首次的离开国境，集中在首都博物馆展出。而且这次最近还新上了一些记得上次咱俩说的19件一个新的一个文物也会有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对，虽然说这个展览的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长，但是中间也会有常换常新。比如说你隔一段时间再去，你会发现确实有一些地方它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来吧，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上个月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呢，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也是面向全社会啊开放征集。您可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啦。
1: 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正阳楼啊，正阳门。新华社的消息，自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以后呢，今年的7月27号，也就是今天，正阳门城楼将正式的面向社会开放。那正阳门呢是名

0: 这个经历了最近一次正阳门城楼的一个修缮过程。
1: 嗯，
0: 那修缮的内容呢，也是包括像屋面的这种调顶，还有大木构件的加固、地障的修补，还有内外檐油装饰等等。那这次的也是重启开放。

0: 免费开放，
1: 是，
0: 而且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临时开放。那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当天啊，今天呢还开展这个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
1: 嗯，
0: 这个是首次展示馆藏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影像资料。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去故宫博物院啊，包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去看一看。
1: 对，哎，包括还有一个，昨天我还路过了那个，就是咱们不是地下城，不是说新开了吗？但是最近它是这个临时的关闭啊，要到7月31号，所以说呢，这两天大家就先别去了
0: 啊，
1: 因为昨天过，我还想去进去看一眼呢。
0: 来吧，再关注下面那条消息啊，在晚风中跟着音乐摇摆，在夜色中看萤火虫放飞。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啊，就是这样，它就是那个西夏夜，是一个英文，但是它其实就是谐音嘛，同那个夜晚的夜。
1: 对，
0: 这个活动呢，以音乐市集为核心主线，融合大众体育、非遗手工、巡游活动等多元内容，共计超500场特色活动是轮番上演，给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消夏体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苏婉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晚上7:30，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着节拍舞动身体，放松心情，
3: 感觉还挺热闹，挺能跳起来的，这个
4: 唱挺好的，延庆那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都有，小孩也有，然后遛弯的也有。
2: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5: 我之前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2: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非遗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房，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房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6: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房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的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气的珠子，然后我们进行去打磨。我们每周都会跟

夜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8月31号。活动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每天下午5点以后实行免票政策，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啊。明天呢，中国科技馆2026年度小小志愿者将上岗。经过初试、复试和综合的评定呢，200名学生从3000多名报名者当中脱颖而出。那他们呢，将会在儿童科学乐园展厅来提供讲解的服务。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小小志愿者的一个志愿服务的能力，全面的去掌握展品的知识，科技馆组织策划了培训的活动。那培训课程呢，也是涵盖了礼仪形象啊、应急的安全、展品科学啊、展厅讲解、球幕天文以及探究实践等等，提升小小志愿者在知识储备、语言表达、沟通技巧以及应变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那暑期过后的周末和节假日呢，大家也有望在展厅来看到他们的身影。
1: 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2026年西城区推出了暑期特色的文化活动，汇集戏剧展演、文博特展、亲子研学、非遗专场和民俗体验。北京西城百姓戏剧展演七月到九月举行，设有戏剧展演季，还有戏剧普及教育以及戏剧就在你身边的主题活动。那戏剧市集嘉年华四大板块活动地点呢，覆盖西城区文化馆、缤纷剧场、鼓楼西剧场、国家话剧院小剧场等等。7月28号，也就是明天，人民就是江山红色民族音乐会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天桥艺术中心演绎，

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经典红色曲目。泥风有声古陶文明博物馆风泥特展持续到2027年3月1日，精选45件罕见的新莽时期风泥对外展出。另外呢，刚才我们也在咨询当中提到了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科普夏令营，7月27日，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1日啊举办，也是特邀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和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授课。另外呢，今天一直到8月31日，永定门茶馆举办复原历史场景追寻中轴记忆活动，现场观展、大碗茶，包括速写体验，全部是免费开放。此外呢，西城暑假呢还将上演。

0: 及音乐剧《蝶变》、舞剧《赵氏孤儿》、儿童剧《马兰花》等轮番上演，给市民提供丰富的暑期文化选择。
1: 是的啊，演出非常的多啊，然后大家呢，如果想在这个户外活动活动。

闯关，还有国风演艺展演、非遗体验、自然科普教育，还有主题展览展陈，以及国风文创市集，多元的内容呢有机融合。那景观的环境之上呢，公园将竹的这种清雅风骨、河的高洁意韵和武侠江湖的洒脱气韵相融合。核心的活动区域也设置了多处古风的打卡装置，桥面悬挂着竹编灯笼啊，沿路也是摆放了40多种，共计400余盆的姿态各异的盆栽荷花以及水生的植物。那活动呢，创新也是推出了游客变侠客啊，游览变游历啊，这样一个。

0: 你这个花钱然后把让人给你弄一下的那种，是不是啊？
1: 弄一下。
0: 对，每周六日还会在文化广场风云台来开展音乐快闪和 NBC 的这样一个巡游活动，大家可以即兴参与。特色的文创市集今年也是全新亮相啊，摊位呢是搭建全部采用的是那种竹制的一些材料，湖面的荷花和岸边的白墙黛瓦也是相互的映衬啊，听着就还挺好的。
1: 是是是。
0: 嗯，
1: 来，再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一年一度《何以生活艺术自然季》最近是上线了。
0: 嗯，
1: 满池荷香承包整个盛夏的温柔，湖面光影大秀，氛围感拉满。然后呢，晚风裹挟着民乐爵士，昆曲折韵，沉浸式解锁视听的双重治愈。湖畔烟火市集呢，诗意读诗沙龙，自然美育手作，古风游园闯关全都有。晚风荷塘光影，烟火人间，逃离城市的闷热喧嚣。在北京近郊邂逅一整个松弛浪漫的夏夜，说的是哪儿呢？说的就是温榆河荷塘夜游。这个确实最近看很多朋友发朋友圈在温榆河荷塘夜游，真的特别漂亮，就一秒钟让你感觉你到那儿是如入仙境一般，穿越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如果说看哪天晚上不是那么闷热啊，或者大家闲来无事，可以到温榆河的这个荷塘去进行一番夜游，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
0: 是，你刚才说到这个穿越嘛，我就看到了双正堂。你刚才读的时候我就想笑，后来忍着呢。啊、
1: 说什么了？
0: 他说花的最冤枉的钱是什么呢？本来已经结单了
1: 啊，
0: 然后去医院体检，医生非说是结石，要给我碎。哎，从此仙途渺茫，大道无望了。
1: 那是啊。、哦，我跟你讲，这个结单，这个
0: 这太喜
1: 太不容易了，能结单，这真的其实是一个质的飞跃啊。
0: 就主要是这个。

0: 店铺就关门大吉了，才发现被骗了，买的是假冒的这种品牌。就刚开始可能确实是有这种，
1: 对对，这个天使与海豚说的吧，
0: 嗯，
1: 对，就有的时候他网上那些其实他不是品牌的，他就跟你说这东西多好多好，用着多顺手，然后就是可以完全跟什么国外的什么品牌或者国内什么品牌去对打，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买回来发现就是货不对版，
0: 哎，
1: 嗯，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啊。
0: 是，然后完了，露露说这个我们家也有那个健身器啊。刚才谁说有健身器来？他说了一个，
1: 好像是啊，这个 CC 姐啊，倒立机，是这个吗？
0: 啊，对，一会儿你念一下啊。
1: 嗯。
0: 然后我先说露露，露露说，他说他这个练健身器是练腰的，是家属提出来要买练的，结果统共练了没五次，后来直接放门口，就可能收废品的拿走了，就好多是这样的啊。
1: 是，来说说 CC 姐这个倒立机啊，是我们家曾经的倒立机，他还发来图片了。现在就是高级的挂衣架，你看这原先是这样的
0: 哦，它这个怎么倒呢？
1: 就是应该
0: 把腿搁在那个板那儿的吗？
1: 它应该这个是反过来了，对，应该是头朝下，
0: 哦，
1: 腿朝上，
0: 对对，然后手扶着那块，然后去倒，
1: 哎，
0: 是吧？
1: 是，他说不是经常说这个倒立对身体好吗？还可以抗拒地心引力，抗衰老吗？就买了，把自己捆好，就跟跷跷板一样，帮你实现倒立的效果。结果净控写头晕了啊！事实证明，运动一定是不能走这个斜修路线的。
0: 最主要是得适合自己啊，真的。
1: 对，这真的，这上年纪真受不了。
0: 别干这事儿了，啊。
1: 大头朝下谁受了啊？
0: 嗯，
1: 是吧？
0: 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岁月天也说前两年买的微单啊，肯定不是没用，但是吧，这很多时候出门还是懒得背得沉啊，对不对？尤其是独自带老人孩子出门的时候，想想还不如买个选择超牛的那种摄像手机呢，它也没有微单贵啊，对不对？
1: 哎，对。

0: 我这道题呢，我想想，哎，等会儿我想想，我刚刚给你编那个答案是啥？
1: 对，还编了一个答案呢。
0: 对，要不然我觉得这个其中有一个答案吧，有点怪异。
1: 怪异。嗯、
0: 对，来，我再来，给你出啊。
1: 行，等着呢。
0: 来
1: 啊，
0: 我这道题呢，说的是这个，这不是夏天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呢，这个古代的时候那会儿啊，就大厅里啊，常摆放那个屏风。
1: 屏风。
0: 现在的屏风嘛，它主要就是为了挡挡风什么的那些那种作用，是不是、
1: 哎、
0: 啊？那我想问你的是啊，古代大户人家厅堂摆放屏风，最早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
1: 哦，这道题应该比较就是简单直接。
0: 对，
1: 就古代的大户人家，人在厅堂摆一个大屏风，
0: 哎，
1: 它最早的作用是什么？
0: 最早的啊，
1: 嗯，
0: 哎，
1: 最早的朋友们，
0: 第一个就是单纯的就是装饰一下，
1: 装饰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就跟现在一样，挡风，嗯，第三个呢，它是摆放器物的，就比如说它屏风上会有一些都类似多宝格那么那样的一些东西，
1: 哦，摆放器物，
0: 对，可以摆放器物的。
1: 嗯，
0: 第四个作用呢，因为古代那会儿啊，就是有一些它是需要，就是相当于它不可能屋子里边像咱们似的这儿弄个隔断那儿弄个隔断，
1: 嗯，
0: 它就用屏风当隔断来去用，
1: 哦、
0: 来给它划分空间。
1: 明白了，划分功能，
0: 对、
1: 嗯、房间这个区域。
0: 对，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在古代啊，这个摆放屏风，它最早，它的核心用途是什么？
1: 最早，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可能，它为什么高二姐一直在提，就是提示最早，因为可能这几个功能它都有用啊、都是存在的。那么最早的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早出现屏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0: 对。
1: 大家可以奔着这条思路去想一想。
0: 哎，是的啊，
1: 我个人其实比较倾向于最后一个选项，
0: 就是那个隔断是吧？
1: 对，因为什么呢？就第一个区域就纯装饰、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有点悬。第二个，你刚说的是挡风，
0: 跟现在一样，挡风
1: 跟现在一样。
0: 嗯，
1: 那既然就是要问最早，那肯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选项，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0: 就是摆放这个
1: 挂件、
0: 这个、器物
1: 啊，摆放器物，
0: 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那种小格子。
1: 对，我想屏风上摆器物好像不太好看吧？
0: 哎，现在这屏风上有的各种摆，有那种小格子摆着还挺好看的
1: 啊。
0: 再加上后面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山水啊或者什么的，这衬托起来还挺好看的。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这个在古时候，这个大户人家在厅堂摆的那个屏风，嗯、它最早。是干什么用的？
0: 哎，是的，
1: 这是这道题的核心点。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赶紧想、
0: 嗯、
1: 啊，想好了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也
0: 好。你可以第三时段一开，不，第四时段一开始告诉我也行。
1: 哎，可以，
0: 是是
1: 我这么做就是在拖延时间嘛啊，就是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
0: 没事，不用拖延，我给你时间。
1: 哎，好嘞，
0: 你看我这人多好。
1: 哎，行，青青姐说是隔断墙，也就是第四个选项，
0: 嗯、
1: 是不是？行吧，咱一会儿第四时段一开始给大家揭晓答案啊，一会儿见。

0: 两个是说隔断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隔断吧。
1: 隔断是吗？
0: 对，我就说隔断吧。
1: 你确定吗？
0: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 A、B 选项的话，其实我觉得。

0: B 阿 Q 正传，C 呐喊，D 朝花夕拾。
1: 哎呀，就他从哪
0: 部作品
1: 开始用鲁迅这个
0: 使用鲁迅这个笔名的？
1: 呐喊。
0: 呐喊啊也不能这么喊啊我这叫嚎叫。
1: 你四个选项再说一下
0: 啊，狂人日记，
1: 狂人日记，
0: 阿 Q 正传，
1: 阿 Q 正传，
0: 呐喊，
1: 呐喊，
0: 朝花夕拾，
1: 朝花夕拾。
0: 哎，你是要盲答还是看大家？
1: 我看大家，我不这我确定不知道。
0: 哎，你想想，
1: 让大家先答着吧，我先给大家说资讯行吗？
0: 行，没问题，
1: 您给我点时间，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先跟大家分享第四时段资讯啊。
1: 得嘞，
0: 说几条之后你报答案啊？
1: 四条吧。
0: 哎，好嘞。
1: 行吗？四条完了，你不是还得放首歌吗？
0: 哎，这
1: 放完歌之后，
0: 我跟你说，账房先生都没你会算。嗯，
1: 来吧，咱先说资讯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跟天气有关系的啊，就是新华社的消息说，近期呢也是多地雷暴天气频发嘛，很多医院急诊科呢就接连收治了因为雷雨过后出现的急性喘息、胸闷和持续干咳的一些患者。
0: 哦，
1: 那这个可能是这个雷暴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因为有这种强风将花粉还有霉菌等过敏的一些元素吧，然后卷入了空中，受雷暴气流影响的被破碎成更细小的、更微小的这样一些颗粒，就很容易被吸入这种呼吸道，会导致空气当中的这个过敏源呢是浓度急剧上升。所以专家也是在这儿提醒，有四类人群啊，最易中招。一个是曾经有过雷暴哮喘发作史的，确诊哮喘而且呢对花粉或者是霉菌过敏的，还有呢就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患者，以及花粉过敏源检测阳性的隐匿的一些人群，建议在雷暴前后还是严控外出的，必须出门的时候呢，最好还是佩戴那种别不是那种普通那种口罩啊，一定是 N95 的口罩和这种密封的一些护目镜。回家以后呢，立即换衣，然后冲洗鼻腔，并且是随身携带这个急救的药物。如果一旦发作啊，保持半座位。用药进行吸入，然后连续三次不缓解，去需要立刻去就医了。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能够先去医院看一下，比如大夫可能会给你说一些，比如说应该怎么去注意啊，包括吃哪些药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怎么样的啊。
0: 哦，这个确实第一次听说，叫做雷暴哮喘。这个强风还能把花粉霉菌给它破碎成更细小的颗粒，
1: 其实有的时候
0: 吸入，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身边朋友没有，或者是咱自己没有，有时候就容易忽略掉。
0: 对，
1: 之前我还听过有一个

携程啊。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呢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呢是51.79亿元，哇，真挺多的啊。经查的2020年以来呢，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要求特牌的酒店独家合作，强制这个金牌、无牌的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并且是利用技术手段来调价，对不配合者采取限流、摘牌或者是扣储备金等一些惩罚，排除限制竞争。那总局也是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退还强制扣除的订单储备金。

0: 消息啊，这个按钮一按，车牌瞬间变脸，这就是部分大货车驾驶员口中的防禁型神器。最近呢，丰台交通支队呢，根据前期研判，对丰台区永和庄华国会搅拌站北侧一个大院呢，进行了一个突击检查，查获涉案人员五名，啊，查扣这个涉案渣土车辆五辆。这个车牌一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具体来听一听记者乐陶发来的报道。
1: 这个翻牌器什么时候装的？
2: 装没多久。
1: 装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2: 防禁型。
1: 防禁型，为了避免处罚，是这意思吗？
2: 对。
3: 上午九点，在丰台区永和庄华国会搅拌站北侧一大院内，丰台交通支队秩序管理中队民警刘龙健正在对涉事车队车队长进行询问。经过了前期的分析研判，警方锁定了这家企业。刘龙健介绍说，
1: 经过前期的这个分析研判呢，我们也是分析出一家企业，他那个名下注册的五辆车，其中有三辆通过我们大量的视频分析研判，发现他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今天呢，会同执法打击支队到这个货车以及司机的聚集地进行了专项打击行动。现场一共他这公司的五辆车全在，经过我们现场对车辆的检查呢，其中三辆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三名驾驶员以及一名车队管理人员以及车队的负责人老板都被我们现场也是查获了。车队的这个管理人员呢，对这个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送外卖、摆地摊、带遛狗，暑假里的那些花式打工，咱们这几位小街坊到底尝试了哪一样呢？
3: 哎呀，
4: 怎么了？
3: 下午得忙去了。
4: 忙什么了？放假了吗？
3: 忙挣钱呀、
4: 啊。你也挣钱去了？
3: 必须的呀。
4: 我，哎呦，说这么理所当然，你能干什么呀？挣钱？
3: 挣钱呀、啊！我是看好一东西，我妈我爸不给买，我打算自己使使劲。
4: 我问你干什么去了？
5: 什么工作呀？
3: 啊，你问我干什么去？
4: 我问你干什么工作？
3: 嘿，
5: 哇，听着真解气。
4: 嘿呦，你先打一
3: 机。我这一般人干不了啊。
5: 什么呀？
3: 遛狗。
5: 什么人？
3: 遛狗。
4: 这个我爸我妈老有一句老话，说是给块饽饽连狗都会。
3: 什么呀？
4: 给块饽饽连狗都会干，这有脑袋就行。
5: 但我觉得这挺新鲜的，这个暑期工。
3: 对、
4: 啊。这怎么了？我跟你说，现在那些白领啊，什么时尚人，大人就这个。没工夫喂猫啊，家里这找人，这太简单了。这
3: 简单吗？简单吗？外行、
4: 嗯、怎么外行了？哎，怎么你告诉我哪一点有什么技术含量？
5: 对对，你说你专业性在哪儿？
3: 这可是带薪撸猫遛狗啊，跟你那去朋友家去招猫逗狗那
5: 您那个技术专业在哪？它外行您内行体现在哪？
3: 你想听听吗？
4: 听听、
3: 啊、我看看几点，我还得工作去呢，别耽误正事儿。几点遛狗那家有要求，那不是说我还想你几点遛就几点遛呢，
5: 得看狗的心情。
3: 而那狗有生活习惯，
4: 嗯、哎，动物这生理这个叫条件反射，
3: 它、哎、比咱们可什么，不是光我，也比你准时，哎，比你更准时。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他这个遛狗还真得准时，你知道为什么？
4: 嗯，
5: 他准时的他是遛狗，不准时的另一工作打扫房间了就得。
3: 哎，打扫房间我不管啊，除非说这狗给祸害的不行，我管管。
5: 就是你。

0: 哎，聊得来，怎么？
1: 我从来听说你跟狗投脾气，
2: 有的那狗不认，上来就咬。
0: 是，
1: 那可能是狗不喜欢你。
2: 就我们俩就有缘分的。
0: 你看看，
2: 这狗还对我露肚子呢。
0: 什么？
2: 露肚子？
1: 哎，
2: 就是对你很信任，露肚子。这家挺讲究。

0: 跟你说啊，这个难免，你看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咖啡师，
1: 对对对，
0: 难免就不注意那个大杯，我是注重那个工艺，不注重大小杯的。
1: 你注意的是杯具，我知道。
2: 哎，
1: 后来又来一个，
2: 嗯，
1: 要的是什么榛果的？
0: 对对，榛果。
1: 哎，你弄完燕麦的，
2: 你看看，
1: 跟人商量一个价一个价，您别吭声。别吭声，我给你加班长，别跟我们经理说，我大暑期工不容易，谢谢，我给您赔不是的，对不起。
2: 给人跪下了，
0: 你先别着急，
1: 我送您这个，
0: 这是你什么人啊？
2: 那他师姐。
1: 我师姐啊，我们这门里的呀。
0: 我现在我姐比较的纳闷，你是不是鼓动他们来的？
1: 我没，
0: 你听说我在这干活，你派他们来？
1: 我给你下这套呢？
2: 你这就不对了，人是过来捧你场的，谁让你自己弄错了呢？
1: 人花钱呗，
2: 就是
0: 花钱是花钱了，
1: 就跟我一人说了，我也不外说，就当个笑话呗。
0: 你确定啊？
1: 还有一回吗？
0: 还有，你都知道。
2: 还能用你也够难的，说实话，不得烧烧开水的你。
0: 这老板不知道，就他一个人知道。我特想知道这是你什么人？
1: 同门啊，
2: 失职。
0: 你那门户确实不严。
1: 要的什么一个便宜的咖啡，你三下五除二的啊，给人拿特贵的那个咖啡，冷萃。
0: 这是因为我
2: 然后跪下了，算我的，算我的。
1: 您别言语，别言语啊！我不让我们那个领班知道，暑期工不容易，不容易。
0: 我主要知道那是你同门。
1: 我也不给你传。
0: 好，这还没给我传呢，仨事儿都回我耳朵里了。
1: 大家都开玩笑说你，
2: 嗯，
0: 说什么呀？
1: 一小时四块钱，这玩转资本市场。
0: 哎，这绝对是我对我高度的评价。
1: 赚钱是次要的，多送什么这那个的，哎，把这店给盘活了。
0: 我主要在资本的海洋里游泳来着。
2: 您那老爷好人缘。
1: 对，不愧是不愧吧，但是还真不亏人家顾客。

0: 入了餐饮行业，找工作就要找自己熟悉并喜欢的，于是奶茶店、咖啡店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因为什么呢？上手快，工作氛围适合年轻人，能蹭上员工福利，实现奶茶自由、咖啡自由。只是没有人告诉这些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不要把打工这件事儿想象得太美好。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从早九到晚九，这工作呀、真是挺累的。我感觉切不完的橙子，熬不完的珍珠，挖不完的芒果，听不完的那个。
2: 你现在听我说话怎么样？
1: 哎，你大点声，大点声，大点声。
2: 哎，就这声熟悉。铁打的工作步骤，流水的暑期工，在奶茶店工作，每天都像一场现实版的经营类小游戏。区别在于酸痛的肌肉，不停催单的外卖小哥和更加不讲理的顾客。
3: 五花八门的暑期兼职岗位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年轻人也能抓住各种机会，通过奇思妙想或者吃苦耐劳，努力改变自己暑假的财路。事实上，学生们打暑期工赚钱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比起躺平，他们愿意凭借自己的体力劳动，感受着社会的百态，也迈开了走

0: 积极发言，小动作太多。王大雷想，这回家我爸一看我这么多缺点怎么办呀，在后面补。但是总体表现很不错。当然回家以后家长也是问呀，这个小猪，老师又表扬小花了，老师怎么不表扬你啊？
1: 我说老师给忘了。
0: 老师怎么老忘了你？
2: 老师把表扬我的词都写在但是里了。
1: 对，
0: 但是你们那时候是不是希望老师家长多鼓励？

0: 就一句话，说实话，大磊，你的小学生手册上的缺点写的是什么？
1: 差，是缺点吗？这是缺点吗？谁缺点写一差呀？这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2: 哎呦我天哪！
0: 小若呢？
2: 对，那是不错的。我是这个克服马虎的毛病。
1: 哎呦，太马虎了。
2: 小花的很简单的，就是杜绝娇娇二气。
1: 哎，
0: 我那才
1: 多说实话，
2: 少拍马屁。
0: 老师都拍完我马屁啊？
1: 拍老师马屁，这都不理解，
2: 哎呀，听不明白。哎呦喂，
1: 你就是这么看评语的吧？
0: 老师说上课不要小动作，小动作太多。老师那意思就让我大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

0: 皇帝走的路，在中间一般是由青石或者是汉白玉铺砌而成。当我们今天去看永定门，它的玉路却在道路的两侧，这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呢，一说起这玉路到两边哈，我就一直在发。

0: 条路多宽？
1: 58年，这已经玉路改造了之后，就永定门那条路哈，有多宽？
0: 这个时候已经应该有过有轨电车了。
1: 啊、哦，
2: 它这个有轨电车是
1: 24年
2: 以后，
0: 对。

0: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多少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0: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

0: 是跟当时的发展和需求相关的，所以它有很多实用功能。
1: 嗯，
0: 中线并不是因为摆在这儿，说是大家就来看，
1: 嗯，
0: 不是，知道吗？它得用，
2: 嗯，
0: 知道吗？南中轴这块特别体现清楚，北中轴其实也能看出。

0: 着就是正在修建的永定门的时候，谁都没说话，胡荣之先生马上说好，太棒了，就自己鼓掌。当时我们都被他给感动了，真的。结果呢，因为没侯先生去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嘛，对吧，媒体就都蜂拥而至。他下了车之后等于是用
1: 轮椅，
0: 用轮椅给他抬上去的，是吗？所有的这个照相机、摄像机、话筒都指向了他，就期待他能够发表一个重要演说。啊，这时候工作人员就给他指，你看玉露是什么样，他也看了附件，特别激动，就说好，太好了，你们辛苦了。完了还有呢，我的镜头里边他嘴在动，但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这个呢就是特别轰动的这件事儿，就这样结束了。就似乎大家感觉有点小失望啊，侯先生没发表特别重要的那个什么、
2: 对，
0: 但是呢一星期以后我们又到了侯先生他们家，侯先生一还激动着呢，就那天那件事儿等于是去你们他还念念不忘呢。他这一天特别激动，你知道吗？他想起来他这一辈子第一次一去永定门就这次，
1: 他以前
2: 没去过，
0: 没去过。
1: 永定门是哪年拆的呀？当时
2: 五八年，
0: 58年。
2: 五八年。
0: 但是说明什么？说明那时候永定门已经是没有实用功能，因为拆之前实际上这个
2: 五八年是彻底拆除
1: 啊、
0: 就是在之前已经很残破了。我就记得连我都有过这种说，哪儿家里边盖个小厨房什么的，都到去弄城砖，都是这些地方的砖，你知道吧？
1: 那个时候也没有人保护吗？
2: 没人管，
0: 没保护，就那时候
1: 也不能上去了吧？
0: 对，那时候这砖经常是就只抽一块就行，我抽两块可能下边砖就掉下来了。
1: 就是那城门那时候可能都酥了，是个危。
2: 50年代的时候啊，其中有很多人民来信，当时给实际上它很多建筑、很多城墙一段都属于很危险的状态，希望政府能出面保护。而且还出现过那个砸伤市民这种，
0: 而且砸死、有砸死的人，
2: 对对对
0: 对，就。

一些很重要一些学者，当然主要是一些政协的委员，提出要复建。复建呢，大家觉得确实啊，作为中轴线一个龙头，如果没有，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收集史料过程中也发现，你说复建呢，他就是认为如果达不到原工艺、原位置、原材料，那么你把这个美好的一种记忆，另外呢

0: 希望大家。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7月27号，两年前的今天，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条7.8公里的城市轴线，一头连着千年古都的历史底蕴，一头铺展着北京城的时空脉络。今天我们就从中轴线上最年轻的遗产建筑永定门出发，和大家一起探寻它藏在城门砖瓦里的过往。

0: 嘉宾，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另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的理事李新先生。啊，我们先让谭老师给讲一讲这个永定门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见证过什么样的故事。
1: 那个说到永定门呢，我就现在想到呢，离永定门比较近的，
0: 对。

0: 永定门以后，当时在明代的末年，正好赶上是后金几次要进攻或者在发生一些战事，都和永定门有关系。
1: 嗯、
0: 那么袁崇焕呢，大家都知道，他作为保卫北京这个城市，
1: 嗯，
0: 应该说是做出大贡献，是北京的这个地区的大的英雄。我们知道后金呢，在崇祯末年的时候，曾几次来袭扰北京城，其中大家知道曾经到永定门，到广渠门
1: 、嗯、
0: 到德胜门，都曾大规模的袭扰，嗯，而且弄得崇祯皇帝是惊慌失措，
1: 嗯，
0: 而且北京市民也感觉呢压力很大，好像随时
1: 没有安全感，
0: 可能要攻进来。正在这个时候，应该说袁崇焕从东北来了以后，借北京之威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最后后金的军队被袁崇焕有的是吓跑了，有的时候是被打跑了，这种情况都有。最后大家知道，因为反间计，最后袁崇焕呢迫害很惨，是死了。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后金又曾经袭扰过永定门。当时我记得呢，当时崇祯派了一个大将叫满贵，在守永定门，
2: 嗯，
0: 在守定永定门呢，当时呢，满贵也看到，我只要死守永定门，我死守这城池，后金军队是进不来的。但是有督军，所以督军呢，就是说你必须你守不行，你得出去给我打。
1: 哦，
0: 当时满贵没有办法，就出了永定门。带当时有的大将，我印象有包括孙祖寿这些大将都跟着，然后就出了永定门摆阵势要迎接后金军队。后金军队当时已经到了房山的粮乡了，军队一听说出来了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把整个

0: 袁崇焕这个将军对北京贡献太大了，确实是个英雄，这都是很著名的在永定门城下这个大规模的战事。永定门本来是想是天下永定美好的寓意，但是我们看了修了以后啊，作为明王朝这种战事好像
1: 并没有因为这个名字，
0: 并没有因为这个名字而永定，而还有一些惨败连连的事儿，还有一些事儿。当然，我们觉得呢，他真正永定门能够发光发彩、用标炳史册的，还是李新先生给我们提供的那张照片。
2: 刚才说永定门永定安定是什么时候？就是解放军进城，1949年2月3号。
1: 1949年2月3号，
2: 对，进北京。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就这张照片的现在呢，
0: 好像没有永定门城楼的那个形象，没有吧？
2: 对
0: 啊，他是从那个整个永定门进来，正好是走在那个
1: 御路上。
2: 对，
0: 在御路上
2: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这分两个说啊。第一个呢，是有一个纪录片，就是解放军进城有一个纪录片。

0: 对，
1: 嗯。
0: 那么呢，现在所有人都说从永定门进来，怎么证明呢？
2: 嗯，
0: 有一张当时进北京的地图，上面把这条线画上了，
1: 路线图
0: 怎么走的？
1: 嗯
0: 啊，当时怎么走的这条线，确实是从。

0: 找永定门到底解放军从没从永定门进来，
1: 嗯，
0: 因为你走这条中轴线，你不从永定门进来，从哪进来呀？
2: 对对，
0: 你都没别的地方进，但是你得有史实支撑，这是第一次，
3: 有图有真相，我必须得有文字。
0: 这次是第一次用声音来证明永定门解放军从永定门进来的。
1: 对，这等于说是用视频的东西证明了。
0: 对，视频没有影，但是声
3: 音
0: 说明了。
1: 对。

0: 公也好，店里也好，包括自己家里边盖房，都在要那个位置，集中的那个位置上边，放一些镇物，放一些吉祥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
1: 这是传统，这是文化，
0: 传统文化、
1: 不是迷信。
0: 还有一个是一个是一个，不光是传统了啊，就是我们的古建都是木质的，木质的容易
1: 火
0: 和雷劈，所以放一些吉祥东西呢，这个要
2: 震一震，
0: 震一震，要保安定，保平安，遇事平安。
1: 对对，
0: 所以呢，放什么呢？刚开始是。

0: 一个
1: 重要节点，
0: 重要节点，
2: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现在呢，实质上肯定说，现在都说2005年建成，
2: 嗯、
0: 就是2004年年底应该是所有的都完成了，包括彩绘啊什么都完成了，所以呢，完成时间在制书上应该是2005年，
1: 2005，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看制书，有的说这到底什么关系，我就跟大家说，一个节点是这个，还一个9月底，
2: 嗯，
0: 也是一个节点，基本都完工了，
1: 嗯
0: 啊，就剩下彩绘了，
2: 嗯，
0: 实际上是等于是10月份。到12月份是一些精的一些精细的一些装修，
2: 嗯，
0: 完了以后呢，正式交就是2005年开始，
1: 嗯，
2: 我觉得二位对话哈，其实特别有感觉，就是一位是历史的亲历者，就是他见证了这个历史整个发展的过程、
1: 嗯、
2: 里面的细节，而最后可能落在制书上，比如说谭老师上的白纸黑字记录下来什么时间竣工的。这个后人可能会看到白纸黑字，但是这些历史的机理啊，需要亲历者给我们脑补一下。嗯，
0: 所以我也就特别这个，有时候心里边特别感觉到，
2: 嗯，
0: 这个赶上这个时代，赶上这么多的大历史事件，
1: 大的事件，
0: 啊、
2: 嗯，
0: 赶上北京的这个历史文化，包括这些文物啊、中轴线呀、啊，
2: 嗯
0: 的这些变化啊，我觉得特别欣慰，
2: 嗯，
0: 就觉得自己这辈子真的是没白活。
2: 就是李老师发朋友圈了，嗯、有一张是背影，
1: 嗯、
2: 他走在这个永定门的南边，是吧？
0: 对，就在玉路上，就等于对着那门洞、
2: 嗯。因为我当时我就想，哎呀，李老师和这永定门渊源很深啊，
1: 是不一样。
2: 我觉得李老师在站在那个永定门下的时候，他一定非常感慨。嗯、
1: 是
0: 我站在永定门的哪个角度，我感慨都万千。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般都没有说的，就是其实永定门复建的时候，周边有很多年长的老人，
1: 嗯，
0: 天天去那儿看，又长高了一点，又长高了，他们就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的，
2: 哦，
1: 对，
0: 所以感慨那些老人当时都70、80岁了，我相信可能、
1: 嗯、有些坐骨了已经，
0: 对、
2: 嗯，
0: 有一个是当时就是90多岁的老。

0: 强以五倍兵力包围了敌我力量太悬殊而失败。这就出现了咱们节目开头小剧场说的那一幕。当时陕西到处贴着悬赏20000元缉拿刘景贵的布告，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了。刘志丹被组织派往陕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他一路走回了陕北，路上几次遇险，但总算死里逃生。这一路上他冷静地总结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军队的有生力量太少，队伍身处交通要道也容易暴露，战斗中又犯了死打硬拼的毛病。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刘志丹意识到西北军阀派系很多，而广大农村就是他们统治力最薄弱的地方。不信就看看陕甘交界那里的大山，出了多少山大王，而且历代统治者都拿他们没辙没辙的。为什么呀？就因为他们有枪杆子，有地盘。如今红军要立足，也要搞武装，建立自己的队伍，创立农村根据地。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1: 连土匪都知道要占个窝窝，我们共产党人连那个能耐都没有吗？
0: 从此在西北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刘志丹踏上了一条曲折艰难的建立红军根据地的道路。回到故乡的刘志丹怎样打开斗争局面？艰苦岁月里，刘志丹女儿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1931年，刘志丹回到了陕北这片熟悉的故土，他用了一年时间走遍陕北的黄土高坡，通过实地考察，他选中了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梁山区。他熟悉陕北的山山水水，认识到只要花心血经营这个地区，就可以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2年后的冬天，他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红26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的近100个据点。1934年秋，在黎元堡召开的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政府发布告示，刘志丹只让署习仲勋一个人的名字，为的就是在群众中逐步建立起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您听听，这事儿办得多老练成熟，而他自己也才不过20多岁。刘志丹也很关心群众的疾苦，有一次他带着军队去打靖边线，过一条河的时候，他叫军队停下，跟大家说，最近靖边有灾，农民收成不好，你们去了多吃南瓜，不要吃粮食。他还曾经定下一条法律，凡党政干部贪污10个大洋以上者枪毙。虽然对部队管理严格，但刘

0: 身体弱的战士背枪，老婆做的棉衣他也直接送给了战士穿。您说这样的部队能没有战斗力吗？就这样，在刘志丹的苦心经营下，陕甘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20几个县，红色政权不断发展。红军越壮大，国民党越害怕，敌人不断派大军发动围剿，同时还派民团查抄红军家属，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刘志丹一家老小，并扬言对藏匿刘志丹家属的人格杀无论。1933年底，刘志丹的妻子童桂荣得到丈夫的消息，要全家人马上转移。当时刘志丹的女儿刘丽珍只有5岁，她后来回忆说，
1: 国民党军队烧了我们家，掀了我们家的祖坟，爷爷带着我们一家老小10几口人躲进山洞。

0: 要敢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朱莲家族亲属虽然痛苦，但也在意料之中。
1: 家里的亲戚劝他不要再干革命，受苦受罪还连累家人。可刘志丹却回答得很坚决：
0: 我一个人当员外有啥用？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1: 当他的两个儿子因为饥寒交迫和敌人的毒害先

0: 都叫他活地图，哪里的地形什么的，甚至那个村有几口锅几个坑往哪里跑，他全知道。
1: 女儿说的不错，打起仗来刘志丹可是一把好手。1934年和1935年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迅速扩大，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26、27军粉碎了国民党5-6万人的围剿，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面对这个昔日的得意门生，蒋介石不得不派张学良率领大军来对付他。1935年9月，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刘志丹此时却因肃反而被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投入了监狱，备受折磨。毛泽东得知后，马上派人赶往瓦窑堡，救出了他和其他被冤枉的同志，制止了这场错误的清洗。过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刘志丹。毛泽东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却毫无怨言，他们三人在窑洞的火炉旁聊了很久。当时已是11月，刘志丹看到毛主席脚上还穿着单鞋，回来后就嘱咐媳妇儿用当地最好的黑布做了双棉鞋给毛主席送去。主席穿了连声说，陕北的女子手儿巧啊。东征抗日，刘志丹身先士卒，战斗中他不顾安危深入前线，他生命中最后一刻的情形是怎样的？毛主席和周恩来又是

战士们伤亡很大。他随即把参谋叫到跟前，要他马上去转告第一团，不能光凭勇敢蛮拼，要讲究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参谋领受任务之后，立刻向前飞奔而去。正当刘志丹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时，突然敌人的一挺机枪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流传在陕北的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衡山，一心要共产。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董科，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少了，为什么还要留在军队里呢？原来杨玉才是穷苦人出身，对地主老财那叫一个深恶痛绝。一听说解放军是要解放全国人民，推翻地主国民党这帮坏蛋，杨玉才当然也想出把子力气了。

差不多是大局已定，停战谈判重新恢复。在战场上没占着什么便宜的美国人老老实实地坐到了谈判桌前，战争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这可不是有的人乐意看到的结果，这有的人指的是韩国总统李承晚，当了三年傀儡

育才，就是这次斩首小分队的领头人。为什么让杨育才上？这不光是考虑到他的侦查能力，还和他的出色的外貌分不开。这个陕西小伙子个头很高，稍微一化妆，鼻梁高耸，眼窝深陷，面庞棱角分明，再加上夜里光线不好，看不清，乍一看呀，

这个故事改编成了京剧，后来又进一步加工，成为了当年的八大样板戏之一《奇袭白虎团》。1964年8月，剧团来到北戴河演出，毛主席邀请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等人一块看戏。演出期间，主席听说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急忙问身边的萧华，主人公严伟才的原型人物还在不在？他如今是什么职务啊？这可把萧华难住了，他平时也是日理万机，哪能记住每个士兵的职务啊？只好说，我也不太清楚。毛主席倒是没有继续追问，也没有责怪他，可萧华觉得自己回答不上来，太不应该了，便回去疯狂地寻找答案。当天晚上，他就拨通了好朋友杨德志的电话，说自己要找个上过朝鲜战场的老兵杨玉才，看看他现在是什么职务。巧的是，杨德志当时是济南军区司令员，而杨玉才正是他手下的兵。杨德志一看，老伙计这么着急，赶紧让部下查一查这个人的情况，尽快汇报。一级一级查下来，杨德志很快就清楚了，杨玉才还是副连长，正在湖边带着战士们练习泅渡呢。这一年，杨玉才已经快40岁了，距离他从朝鲜战场上回国也有11年了。全国各地都在为京剧《奇袭白虎团》叫好，真正奇袭过白虎团的杨玉才却完全没关心这件事儿，只想着提高士兵的战斗素质。杨德志得知情况之后，心里特别感动，可也想不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一位战斗英雄怎么一直原地踏步，还是副连长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杨玉才年轻的时候在国民党军队待过，背着这么一段黑历史，谁还敢让他升职啊？就是这个副连长，还是刚回国的时候，看在他有军功的面子上授予的。毛主席知道后，感叹说，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呀。于是，杨玉才这块金子终于再次发光，历任解放军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

虽说官儿越做越大，可杨玉才人却没有飘。他不光严格要求战士训练，在家也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他的女儿也曾经参军，退伍以后找不着工作，成了失业人员。他希望老爸帮着和朋友说一声，好歹有个活干。但杨玉才坚守原则，一点也不松口，这事儿最后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他对孩子们说，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们说情，我每次想到当初在战场上倒下的战友们，心里总不是滋味。如果因为这件事向组织开口，实在是心中有愧啊。晚年的杨玉才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热衷于人才教育。虽然有胃病、心脏病、心血管病等十来种疾病，但他还是常年在各地为部队和学校做革命传统报告，而且不收一分钱。据统计，杨玉才一生至少做了800多场报告，台下听众多达28万。1999年5月，杨玉才病重，他对儿子说，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临走之前我想去毛主席纪念堂看一下毛主席，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在毛主席纪念堂，杨玉才泪流满面，对着主席深

0: 啊，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啊，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啊。
1: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0: 哎，
1: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0: 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0: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1: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0: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1: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0: 怎么叫送2番呢？
1: 赠品，
0: 还
1: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1: 哎，您到手30罐吧。
0: 对，
1: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0: 哎，
1: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0: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1: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0: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1: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0: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1: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0: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

0: 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在同仁医院的病房里，新月向楚燕朝老师再一次表达了想要上学的愿望。新月啊，
3: 嗯，
2: 你不要着急，明年暑假之后你才能复学呢，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完全好了，到时候啊，

0: 燕朝感到，在新月柔弱的身体内，一颗热爱着事业的心在顽强地跳动，跳得那么有力。
1: 这天下午，他们谈了很久，

0: 前走去。夜色淹没了那风雨飘摇的已经残荷。
1: 楚燕朝此时哪能想到，在北大男生宿舍里召开的那个班会到现在还没有散，郑小金根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仍然发动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思想交锋，把唐俊生和谢秋思斗得一

0: 博雅宅的倒座南房里，姑妈还没有睡，她惦记着住院的新月，等着深夜归来的天星。那天天星背着新月往医院跑，老姑妈一阵心疼，差点死过去，一会儿又自个儿缓过来了，也没再当回事儿，又继续为别人忙碌，为别人操心了。家里人谁也没有理会他身上带着病呢。
1: 书房里黑着灯，韩子琪靠在那张大沙发上，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在这个阴冷潮湿的秋夜，他那折断了又接上的肋骨隐隐的作痛，折磨得他难以入睡。这半年来，家里经历了多大的反复啊！悲而复喜，喜而复悲，仿佛是命运存心捉弄这个心高于天、命薄于纸的老人。你不是想一福压百祸吗？偏偏让你事与愿违，正在为儿子的百年之好而陶醉，女儿却突然又倒下了。韩子琪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女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每一声喘息都扯着她的心。女儿离开家又已经半个月了，尚不知归来更待何时。他买来的那本《内科概论》已经翻得卷角，有几个章节他反复地看了许多遍，画满了杠杠，夹满了小纸条。但韩子琪毕竟是个外行，研究了一辈子的玉，却从来没有研究过人的心脏，那书他看不大懂，只好背着新月去请教卢大夫。但韩子琪感到卢大夫相当谨慎，不仅一再嘱咐不要让新月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而且还含蓄地问及是否家中有什么事情引起新月的情绪波动。对此十分敏感的韩子琪立即想到了很多很多，但他却又不能向这个家庭的局外人

0: 心中却几乎已经找到了女儿的病因，并且恐惧地感到卢大夫的那双深邃的眼睛已经窥透了他的内心。长于雄辩的欲望，在情感领域却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弱者，
1: 嗫嚅着垂下了眼睑。

0: 韩子琪回答着，他实在经不起女儿的病情再反复了。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

0: 了耀眼的蓝光，转瞬又熄灭了。紧接着沉雷在头顶炸响，隆隆地滚向远方。韩子琪的心一阵紧缩，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伦敦大轰炸的日子，脑际充满了毁灭、崩溃这些不祥的字眼。他听到房门吱呀响了一声。谁啊？
1: 我呀，我瞅瞅。
0: 这是妻子的声音，韩子琪的语气缓和了。瞅什么呀，雨还没停呢。
1: 天星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0: 哎呀，我跟你说了，天星肯定去医院了，今儿是探视的日子。
1: 探视？探视能探到这会儿啊？这都半夜了。
0: 兴许是瞅着雨大就没回来吧。韩子琪猜测着，并以此安慰妻子。那个医院楼道里有长椅子，也能躺会儿，等天明了回来啊，你别着急啊。
1: 我能不着急吗？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一辈子扯着心呢。哎，这样的天儿还非得去探视吗？哎，一个人住院搅得全家都不安生。
0: 妻子的话毫无掩饰地流露了他的情感，声音不高，语言不多，却刺痛了韩子琪的心。一股怒气在韩子琪胸中冲腾，他翻身坐起来，伸脚摸索着穿鞋，遏制不住地要去问问他。你说这样的话还配当个妈妈？天星和新月都是一样的儿女，你是怎么对待的？十几年了，韩子琪忍啊忍啊，可忍的结果是什么呢？自己的骨折，女儿的心碎，他韩子琪还要忍到哪一天呢？在这个家，女儿已经成了累赘，成了多余的人，他韩子琪不愿意再忍了。趁女儿现在不在家，他索性把心中的郁闷一吐为快，哪怕闹个天翻地覆也在所不惜。韩子琪下了地，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书房的门，腿却撞在了椅子上，当的一声，椅子被撞倒了。
1: 你怎么了？
0: 妻子关切地问着，惶惶地向这边走来。忽的又是一道闪电，韩子琪看见妻子推开了书房的门进来，苍白的脸上充满了惊恐。半年前他自己的那次摔伤使妻子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再出什么意外。闪电熄灭了，

着新月，干活的时候就老看表，希望着时间过得快点儿。中午，他到厂子里的清真食堂去吃饭，一进门就碰见荣桂芳端着饭盒出来。天星心里别扭，一低头就过去了。他跟荣桂芳没话。年轻的炊事员正在窗口卖饭，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太远了。

皇宫啊，空架子。真正的实权在秦桧手里头，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为所欲为呀。所以他们家里头使奴换婢，妻妾成群，府里的保镖不计其数，还谈得到房子多少吗？楼台殿阁是纵横交错。小月亭有点犯傻，他也没来过，不知道这个秦桧住的哪个院，住的哪间房，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0: 一瓶什么？
1: 饿了，
0: 要死。哎呀，你可别死。秦桧要死了，我爹的官司冤沉海底，得留着他活着，还得从他嘴里头问事情。哎呀，岳平这心里这倍感焦急呀、啊。
2: 就是我非得饶着他，
0: 趁着他没咽气，我刀夹脖项，我把口供我也得逼出来，等他一吹灯拔蜡全凉了。哎，有主意了。我不知道秦桧在哪儿，他府里的人知道。我抓个舌头问一问，他又往前转，人还能没有吗？有一个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刚从这厕所出来，迷迷糊糊系着裤腰带。岳庭一看，就他一个人，这事儿好办，就跳下来，用手一掐他这个脖子。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气儿上不来，也叫唤不出来了。岳庭掐着他，把他拎到火道，看看左右没人，把他放这儿，然后用手指头一抠他的下巴，别叫，抄出我掐死你！啊，
2: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我问问你，秦桧住在哪个院里头？具体的地方你告诉我，
2: 说，你说。
0: 住到长乐堂。长乐堂在什么地方？
2: 在这月亮门洞出去，过三层院子，你看有一座三层楼，灯光明亮，哪儿高哪儿就是长乐堂，丞相经常在那儿。
0: 现在他干什么呢？
2: 丞相有病了，在长乐堂养病休息呢。
0: 哎，这是真的。他说的跟刚才那伙人说的相似。哎呀，岳庭一想，这东西啊，你说把他整死过于残忍，留着嘛是祸害，干脆点住他的哑穴和麻穴，把他塞一个保险地方，啪啪就有口气儿吧，跟死人差不多，拎着他就找。哎，后边有个死胡同，堆着些破烂，他把这个人就塞在里头。

0: 端着个托盘，里头有一只药碗。怎么知道是药碗呢？皮鼻子能闻着一股药味儿。
1: 啊，
0: 秦桧，秦桧躺这块养病呢，两个人扶持他。我趁此机会不下手更待何时？转的门这一推，门开了，相府还用说这里头插门吗？用不着，层层护卫，所以这门虚掩着，一推这门他进来了。正在这时候，端托盘这个人呢已经到了床边了，相爷请用药。就听这床嘎吱响了一下，坐到床边那个人探身到里边，好像把这人扶起来了，慢慢给他灌，然后把空碗递出来。这人端个盘转身奔外屋，正好月亭一进屋跟那人打了个照面。那人端着盘子一看，刚想问你是什么人，月亭噌到近前，别动，叭一戳动不了了，嘡啷一声碗落在地上，但是有那么厚的地毯没摔，也没什么声音，就扑那么一下。坐到床边那个主吓了一跳，谁啊？说个谁，一甩脸的功夫，月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蹭到进去，别动啊！前面多好使唤，最好您呢学学这招，这叫点穴之法，叫防身术。你这样早在街上遇上坏人了，别动，一戳多好，比手枪都好使，但是不太好学就得了。月亭那功夫够多高，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俩人给点住了。不过他心挺紧张，心说老贼呀，我还没见过你长得什么德行呢，你怎么能想到我月亭能进了你的府，我来掏你这个老贼。想到这几步到了窗边，用手一撩这帐帘，往里观看，果然有个人在这躺着，那背盖的这堵着半拉鼻子嘴，仰面朝天。

0: 虽然说我把你抓住了，但你放心，我一不告发，二不把你送给丞相，我现在放你，你从速离开喜岩地，再不要进秦相府，你要再来，恐怕你是有来而无回。去吧，把小月亭甩出去五六步，月亭没走，气得眼角都崩裂了。你，哎，木剑，你放我啊！你放我，我也不领情；你放我，我也不致谢。我恨你！木剑，一撩着被子也下来了。往床上一坐，月亭，那么你这么恨我，为什么？因为你是秦桧的人。
1: 对，
0: 对对对对，我是秦桧的人，一点都不假。但是秦桧手下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吧？啊，你身边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好人吧？

0: 更的、下夜的，来了一大帮。
1: 哎呀，有刺客了，有刺客了，快到前面叫人去。
0: 月平的心呢就一沉，完了，完了，不如听穆剑的话早走，看来我们休矣。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进屋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猿人的耳目可真灵啊，怎么我们刚来没多长时间就让人发觉了呢？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兵马。其实啊，朱元璋胡大海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自打朱元璋起兵以后，这元朝政府对他那是多加注意啊。尤其方才胡大海在道路上到处打听道，问老龙驼卓胡岭怎么走。

有点头疼，身体不爽。老四，你也老不动弹，这个机会给你了，你活动活动。朱元璋鼻子差点气歪了，二哥，有你这么保下的吗？哦，合着我还得保你，行啊，谁让我是你兄弟呢？朱元璋把外边长大的衣服闪掉，摘下五洲神飞亮银枪，催把腰枪，是直奔赤腹雁门。两人这一伸手，那没法比呀。朱元璋当年这武术不错，但是自打起兵以后，再说了，不用朱元璋亲自上战场了，跟随部队顶多就是

也是一员大将啊，他有着猛劲儿，晃大铁枪把朱元璋踢下来，是大战赤腹雁门。两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把老胡给累的，哎呀，哎呀，我的妈！胡大海一想。

还得动动心眼儿。因此胡大海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打着打着，他把大脑袋一晃，大铁枪一摆，哎，等一等，先别打，等一等，把师傅燕文闹愣了，把凤翅鎏金躺在马上一横，我说你什么毛病，因何怯战？我说，哎呀，我说师傅燕文呐，你待着。

我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哎，你说哪个大战场没有我的英姿？哪个大将不比你强？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怯战笑话。不过赤腹燕文呐，平心而论，要说你一点能耐没有啊，那还真冤屈你。哎，咱这么办行不行？你瞅瞅，你带了多少人？哎，你算什么英雄？我们才几个人。兵法有云，寡不敌众啊。你领那么多的人，你把我跟朱元璋抓着，你算什么英雄？哎，这要传扬出去，天下人不仅不佩服你，还得骂你。你小子什么不是？哎，我说赤腹燕文，你要真是个好样的，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要求？赤腹燕文呢，让胡大海这一顿呢，给拍的有点晕乎。什么要求？你说，嘿，你敢不敢把道路闪开，把我胡大海放过去？哎，我明告诉你，我回太平府，我搬兵去。你赤腹燕文不是人物吗？哎，你别怕呀，我找那有能耐的，我把常遇春找来，我把我儿子粉哪吒胡德济找来，我把那些有能耐的我全找来。哎，你要把他们都赢了，那你才叫英雄呢。你现在赢我们这俩人啊，你胜之不武。哎，你敢不敢？

小子，敢不敢跟我打赌？朱元璋在旁边一听，哎呦我的二哥，你损透了，拿我当压账的，有这么干的吗？但是事到现在呀，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这赤符燕文呐，虽然知道这是胡大海的计策，但是啊，哎，他特别的骄傲，心说我们赤符弟兄威震南七省，我大哲金陵侯赤符燕寿胯下马掌中虎尾三千棍，多大的本事，我们弟兄哪个都有两下子，我能让胡大海给我吓唬住？再者一说，胡大海你走就走，你不回来能怎么的？我把朱元璋攥到手里，

什么可说的？还不下马受绑，更待何时？哎呀，朱元璋一想啊，我二哥走了，把我留在这儿压账啊，哪有那便宜事儿啊？我就不能走吗？想到这儿，朱元璋假意点头，他突然之间是拨马就走。赤福燕问一声：“哟哟呵，你还挺滑，还快把他给我抓住！”那几个亲兵誓死保护朱元璋，可惜呀、啊，他们都死在乱刀之下。朱元璋还真不善呐、啊，仗着自己的马快，在亲兵拼命的掩护之下，他往回就跑啊！真是急急死，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啊！

语色说不上来了。那矮胖一听啊，你呀，甭再瞎编了，就看你这一打冷战，变毛变色那个样，你肯定就是朱元璋。什么也别说了，哥哥，快！两个人推金山倒玉柱，兵刃一扔，扑通扑通，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磕头施礼。四叔，哎，我们给您磕头喽。朱元璋一听愣了，怎么回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用手相搀。二位朋友，你们是什么人呢？从哪儿论？怎么管我叫四叔啊？请问你们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四叔啊，你怎么还客气？什么先乡不先乡的？我们就是这儿的人，就住的老龙驼朱虎岭啊。我爹就是双钩大将吴殿章，我是他的长子，我叫武进忠。这小胖子是我兄弟武进孝。哎呀，朱元璋听闻此言，这眼泪就下来了。你说这不是巧了吗？自己落荒而逃，居然遇到了大哥留下的孩子。哎呀，一看这眉眼呐，还真挺像自己的哥哥。哎呀，朱元璋心说呀，石方才在嫂子那儿光谈别的事儿了，怎么连后代的事儿也没来得及问呢？此时朱元璋这心里边五味杂陈呢，又高兴又难过，伸手把俩孩子抓住了，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掉。好孩子，我的好孩子。武进孝就问四叔，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朱元璋简单的把经过一讲，我不就是来找你爹来了吗？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上，多少年不见了，现在四叔已经起了兵了，想把你爹爹接到身边，共享富贵荣华。没想到扑了个空，你爹两个月前已经过世了。武进忠、武进孝也点头，是啊，我爹没福，他要还在世这才多好。四叔，那你怎么不走？哎呀，我走不了了，孩子，我让人家给拦住了。有一个叫什么赤符燕文呢，这小子率领兵丁把我的去路拦住，如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因此把我逼得到处乱跑。这我跑这儿来了吗？才与你们相见。武进忠一听，这眉毛就挑起来，谁拦的你？赤符燕文啊！呸，算个什么东西，我们哥俩光练武了，不知道这事儿。要知道啊，四叔早护送你回太平府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

0: 袋是五斤的量，一共是八袋四十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四十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五个字儿，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四十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四十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也是自不量力。那考上大学之后呢，我曾经跟他表白过，但他当时只是说考虑考虑，之后就没消息了。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早

0: 女朋友，还是同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呢？毕竟啊，我当时整天被家里人催婚呢，可我家又没什么钱，想找个看得上我的也没那么容易。所以我当时的相亲对象那人呢，真是挺不错的，知道我们家穷，还悄悄跟我说他可以啊，先私下给我10000块钱帮我凑彩礼。就凭这点我对他也是很感激的。
1: 你这个相亲对象神真不错。
0: 可是萌萌真是我的女神呐、啊！哎呦，我是真放不下她呀。她是城里人，气质特别好，衣服永远是一尘不染。所以我也在想，如果她只是同意先做我女朋友，我还真是没把握能娶了她。所以我决定孤注一

0: 看他那个表情，我就觉得有戏，就跟他上了楼。
1: 他父母对你什么态度？
0: 挺好的呀，气氛特别好。萌萌的爸爸是部队转业到地方公安局工作的，特有军人的气质。看见我以后还拍了拍我肩膀，说：“哎呀，你这小伙子肩膀挺厚实啊。”哎呀，我觉得结婚这事儿还是要把家庭背景介绍清楚，所以我也就实话实说了。我说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里也没什么钱。但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北京工作了，前景还是不错的。萌萌的父母听得很认真，我说完以后啊，他们竟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萌萌的爸爸竟然还拿出了一瓶酒，招呼我喝了一杯。喝完酒，他就让萌萌跟我出门领证了。走之前还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条烟，让我一会儿啊见人就发发。出门的时候，哎呦。

0: 还算顺。我们家先到了酒店，酒店是萌萌他们家选的，是城里一家很不错的酒店。我妈一到那儿就开始埋怨，说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得花多少钱呢？但她说完又知道不合适，就又说我们带钱了，花就花吧。不久之后呢，萌萌一家也到了，大家落座以后，萌萌爸爸一看见我爸的脸晒得黝黑的，就问了一句，大哥吃了不少苦吧？我爸呢就尴尬的笑，好在我姐夫比较会说话，有他在，总算这顿饭啊没有吃得太冷场啊。吃完饭，我爸妈先送萌萌一家上车，不过萌萌他爸出于礼貌，还是想等我姐姐姐夫出来告个别，可是等了半天呢还是没出来，我妈就解释说他们在里边打包呢。我一听就知道这么说太寒酸了，就跟萌萌他爸爸解释说他们可能在上厕所，就这样总算把他们送走了。
1: 那你和萌萌当天晚上

0: 当时也不小了，父母也都催着他结婚，就这么同意了。但可能两家人吃过饭之后，萌萌见到我父母，也突然意识到我们两家之间的差距了，所以就后悔了吧。
1: 哎呀，真是一场闹剧啊。嗯，该送你一杯什么酒呢？我想想，你稍等一下。

这是你的鸡尾酒。哎呦，这么多碎冰啊，难道真是柠檬水加冰块吗？嗯，这味道<笑>这味道比柠檬水丰富多了吧。哎，不要小看这杯透明的鸡尾酒啊，它叫做朗姆碎冰，是由白朗姆酒、酸橙汁、砂糖

0: 待了很长的时间，在他们的号召和邀请下，到晨光茶社演出过的相声名家呢，真是数不胜数，也在这里培育了很多相声的青年后辈。袁佩楼则是张寿臣先生的弟子，那么他在同辈艺人当中的文化是比较高的，曾经还兼任这个业务领导的工作。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袁佩楼、赵兰亭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琴棋书画。
1: 这回又换您工作了。
2: 哎，该着我说了，
1: 您是相声演员。
2: 哎，不错，
1: 要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简单。

0: 好，
1: 哎，真值钱。
0: 甭说现在很难找，在过去啊，也不多。
1: 嗯，
0: 因为一方面它不常写，越不常写呢，它这个字啊也就越值钱了。
1: 可不是吗？
0: 写字我也写的不错。
1: 哦，你写的也好。
0: 不说好，我咱这一个字啊，可以换出若干钱来。
1: 嚯、哦，
0: 我可不常写。
1: 嗯，
0: 非到必要的时候才写了。
1: 什么时候必要呢？
0: 你拿着有一年呢，过三十晚上，我用钱。管朋友借来不及了，我拿过一张废报纸来，唰唰唰，我就写了一个福寿的福字。
1: 哦，
0: 搁在当铺柜台上一撂，写这个。掌柜的拿过来一看，您这个当多少钱呢？我说写30块。
1: 嚯、哦，30块，
0: 他连价钱没还。
1: 哦，
0: 30块，够吗？
1: 耶，
0: 那意思嫌还当的少呢。
1: 嗯，
0: 哦，我说做了不当，就当30块。好吧，就给您写30块吧。这个东西很值钱呐、啊，恐怕给您呢，斩喽。最好您找个东西包起来才好呢。
1: 哎，找张纸来，它包起来。
0: 你回家找个皮袄来，把它包上就行了。
1: 皮袄？哎，您是当这个字啊，当皮袄啊？
0: 大半是没有那个皮袄啊，这30块钱写不了。
1: 这字还不怎么样，这个。
0: 咱这个写字差得多。
1: 嗯，
0: 真写一样呢，真有一定的功夫。
1: 哎，
0: 写画全不容易。
1: 那是啊，
0: 你拿这个画吧。你像这个白石老人。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有一次我刚换了个扇面，走在这个普利门那儿，我正扇着了，遇见我这朋友了。哎呦呵，这不是费楼吗？我说是我呀。怎么刚换的扇面吗？我说是啊。过来我瞧瞧。我说你瞧什么呀？我说一个白扇面，怎么不画画呢？我说画什么呀？啊，别，我给你画画。
1: 嗯，
0: 他抢着给我画画。
1: 是喽。
0: 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们这个画家一画就是多少日子，我还怎么用的？哎，日子不长，我这画非常的快。我说好吧，您受的累给画吧。你画个什么呀？问我。我说画什么呀？客有主便得了，你想画什么全可以。怎么办？嗯，我给你画个四大美人吧。
1: 嚯，四大美人不含糊，
0: 一张嘴给我画四大美人。
1: 嗯，
0: 这四大美人是美人中的四绝呀。
1: 是啊，
0: 肯达基、醉杨妃、笑褒姒并戏诗，各有它的特点。
1: 那是啊，
0: 画美人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就是美人那个头发。
1: 哦，
0: 你画的软了赛乳毛，画的硬了赛铁条。
1: 呵，
0: 所以说要有一定的功夫。
1: 对，
0: 我说好吧，我说这个四大美人得多少日子？一个礼拜。
1: 还真快，
0: 一个礼拜。我说好吧，到第八天我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咱那个四大美人画得了没有啊？
1: 哟，
0: 兄弟，我对不起你，四大美人我给你画坏了。

0: 我能给你改。
1: 哦，他还能改了。
0: 哎，画坏了他还能改。
1: 嗯，
0: 我说这改什么呢？我给你改个五鬼闹盼吧。
1: 这美人画的不怎么样，这个
0: 甭问把美人画成小鬼了，这个我给你画个五鬼闹盼，当中贴上个大鬼，这就行了。我说就这么办吧，我那意思完这个扇面随你糟去吧。
1: 哎，
0: 我说这几天呢

0: 那这个划坏了，我给你改。还能改？我说这改什么呢？给你改一大朵的牡丹花，色重了一点，把它都全盖上了。
1: 嗯，
0: 我说好吧。我说几天？三天，日子又近了。
1: 哎，
0: 第四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大朵的牡丹花画的怎么样了？哟，兄弟，我给你画坏了。
1: 又坏了？
0: 又坏了。我说坏了怎么办呢？这回我给你改。我给你改个黑扇面吧。
1: 黑扇面？
0: 我说你甭改了，我自己到家里拿那墨水去抹去得了。
1: 那就甭改了，
0: 画的不好啊就能出这样的笑话？
1: 好，不是，
0: 你要是有一定的功夫呢就没有这个笑话。
1: 对
0: 啊，人的爱好不一样，就有好画的啊，就有好什么呢，好唱歌的。
1: 嗯，
0: 就有好啊弹琴的。
1: 哎
0: 啊，娱乐吗？
1: 是啊，
0: 你拿着这个琴现在是可以说少有。
1: 嗯，有。
0: 有吗？
1: 那些界饼唱的扬琴、提琴、口琴不很多吗？
0: 我说的这个琴并不是这类的琴。
1: 什么琴呢？
0: 我说的是瑶琴。
1: 哦，瑶琴呢？
0: 复瑶琴很少。
1: 对，
0: 现在没有复的了。也别说，在解放前我在天津住的时候，我们那个房东他叫复瑶琴。
1: 嗯，
0: 他那年岁数还不大呢。
1: 多大岁数？
0: 20来岁。他的瑶琴复的根本就不怎么样，也没有人听。他不有俩钱儿吗？他家的什么厨子、老妈、下人很多呀，他叫这些个下人呢来听他复琴。
1: 哦，
0: 如果要来听他复琴呢，就不用去干活。
1: 要不听琴呢，
0: 那要多干活。
1: 嗯，
0: 您猜这些个人怎么样啊？能乐意去干活，也不乐意来听琴。
1: 这琴不怎么样，
0: 他还着急呢。呵，我复瑶琴呢，愣找不着知音的。
1: 嗯，
0: 他不说他复的不好，他说没有知音的。你别说，那一天呢还真来了知音的了。
1: 谁呀？
0: 他们家新来一个女佣人，给他拾掇拾掇屋子。那一天正拾掇屋子了，他正复瑶琴，也寸劲儿。那一天他复的瑶琴呢调子悲一些。
1: 什么调子？
0: 孔仲尼叹颜回，是才高命短。
1: 哦，悲调。
0: 他正复着瑶琴了，这个女佣人呢在旁边拾掇拾掇屋子，忽然间站住了，眼泪流下来了。
1: 嗯，
0: 他有那么一个发现，非常的高兴，赶紧站起来了，过来给女佣人作了个揖。哎呀，想不到这些个年我可遇见知音的了。这要少爷，什么叫知音呢？知音就是你懂得这个琴呐。要少爷，我不懂。哦，你会抚这个琴呢？我也不会抚。那你哭什么呀？是这样，我是个寡妇，我丈夫活着的时候。
1: 哦，你丈夫会抚瑶琴？
0: 我丈夫也不会抚瑶琴。哦，他懂得这个琴，他也不懂。那你为什么哭呢？是这样，我丈夫活着，他是一个摊棉花的，我听着您那个味儿啊，跟他那差不多。
1: 好嘛，不怎么样这个。
0: 他这个摇琴妇啊，就跟那弹棉花差不多了。
1: 嗯，
0: 就那个嘚儿嘚儿当，嘚儿嘚儿当，
1: 没有什么意思。
0: 那还复个什么劲儿啊？趁早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1: 就是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古老啊，现在没有人呢好研究它。
1: 哎，
0: 现在你看最普通的、人人所爱好的就是棋类。
1: 棋都什么棋呢？

0: 啊，休息吗？可不吗？来，哥俩摆两盘。不行，我这棋哪下得过您呢？别客气了，哥俩不就是玩吗？哎，摆上，哥俩摆上。
1: 哎，
0: 摆上之后互相谦让。大哥，您先走吧。别别别，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不，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这兄弟，咱还走不走啊？在哪儿？
1: 就是啊，
0: 让等天黑，这不能走了。干脆，咱哥俩是红先黑后，怎么样？这个一低头，哟，有你的啊！我拿着红棋子儿，红先黑后，完了，我不攻了，我先走了。飞象，
1: 嗯，
0: 先走飞个象。
1: 是啊，
0: 你再瞧对方，知识，这儿拱棋不足，那儿跳马。由开局到残局，你看吧，这一步紧似一步，是步步有意思。
1: 对，
0: 下了差个三四步了，这位把棋子拿起来了。大哥，我说我不行吗？你非得叫我活受罪。完了，这盘棋我输了。啊，不不，兄弟，这不还能走吗？是能走啊，你看这不还有三步，这不就完了吗？把那个输的不眼就指出来了，下的高。
1: 嗯，
0: 不是说非被老架僵的动不了劲儿了，那才认输，那就没有意思了。
1: 是啊，
0: 这是文棋。
1: 要武棋呢？
0: 武棋不是下的是棋，
1: 下什么？
0: 而下的是话。两个人见面一说话，你就听出来了，撸胳膊挽袖子。
1: 嗯，
0: 老二，你还敢杀一盘吗？
1: 杀一盘？
0: 杀一盘？
1: 嗯，
0: 再听那个，杀一盘。

0: 老哥俩呀还舍不得走呢。
1: 哦，
0: 咱哥俩非得下完这盘棋不可。哎，老哥哥来，我看该我走了，看了有五分钟，把棋子这才抄起来。行了，这回我有了步了。老哥哥，拿我这个车呀，我吃你这个炮。
1: 嚯，
0: 把炮吃过来了，还不放心，找个亮地方看看。哎，不行啊，
1: 怎么？
0: 这是我的那个炮啊。
1: 好嘛，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0: 棋子看不清了，还来了。
1: 嗯，
0: 这什么呢？爱好嘛。
1: 是啊，
0: 就有好下棋的，就有好看棋的。
1: 哎，
0: 这个看棋又分两种，
1: 都什么？
0: 有一路看棋不言不语，
1: 嗯，
0: 在你后旁边那么一站，一看你这个步走的好，他有个表情；你走的不好，他也有个表情。
1: 哦，
0: 说比说你走的好，他一看看着这步走的非常的妙。

0: 我二大爷拿着醋瓶子打醋去，躲在半道上遇见下棋的了，三盘棋。我二大爷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是打胜不打败。他向着下好棋的败，那个赢了，仿佛他也露脸。
1: 哦，
0: 他一看有三盘棋，哎，这盘棋不怎么样。
1: 什么？
0: 刚摆上。
1: 哦，
0: 他不支招，一看这第二盘棋还没分输赢了。一看第三盘棋，哎，这盘行了。
1: 怎么行了？
0: 一位下得好，一位下得不好。
1: 嗯，
0: 下得不好那个已然输了三盘棋了，那个脑筋呐、都蹦起来了。我二大爷看不出眉眼高低来，过来他支招，帮着下好棋这个支招。哎，这盘棋行了。哎，炮陈敌，车搁第二路上，跳马，哎，老将出不来，哎，肋上有车，完了，三盘棋他给支死了。
1: 哼，
0: 你琢磨那位能。

0: 就跟我急了，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人，你不说这柿子不涩吗？我这都拉不开嘴了，我这。当时我也有气啊，我说那废话，你这哈，涩不涩？你没看出来吗？不涩不涩，我这刮舌头吗？我这。
1: 好，听完了这段孙少晨的买柿子，今天的空中笑林上半时段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学问，没有学问说不了。是啊，我没，我没有学问，我
1: 怎么了你？你什么毛病你？你把我吓出毛病了！
2: 停停！
0: 哎，我实话实说吧，
2: 这不是我说的吧？啊，大家伙都看见了吧？你说什么？

0: 是。
1: 对。
0: 那我问问你，
1: 嗯，
0: 老天爷姓什么叫什么？
1: 姓这个不太清楚。不清楚。
0: 老天爷他们家住在哪儿？
1: 那不知道。
0: 老天爷在哪个单位上班？

0: 这
1: 你倒乐着点啊！
2: 啊，乐着点，快忘了乐了，乐不就乐着点？
0: 乐点
2: 嘛，真是
1: 神经了，
0: 这
1: 要咬人是怎么着你啊？像话吗？
2: 又不行了，
1: 有你这么乐的吗？
2: 不，那怎么办呢？
1: 你得这么乐，
2: 怎么乐？
1: 你是这个似乐似不乐，
2: 嗯，
1: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2: 哦，您说就是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这么狠着。你乐一我瞧瞧，乐，乐，
1: 行了行了。

0: 简单，
1: 那简单啊，
0: 金
1: 金呢？
0: 啊，金，
1: 这个桌子是什么的？
2: 是木头的，
1: 木头的啊。做这个桌子得用什么呢？
0: 用奔凿斧锯呀。
1: 那个锯字怎么写？
0: 锯字啊，一个金字边，
1: 金。
0: 哎，不，错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说这桌子金，你说这字儿是金字边儿、
1: 啊，沾金就算，
0: 沾金就算、
1: 沾金就算，
0: 这就算金了，
1: 有金了
0: 啊！这有金了
1: 啊！
0: 好，木
1: 啊，这桌子什么的？
0: 木头的，
1: 木头，
0: 我都替他说了，
1: 木，
0: 那、木头的、水，
1: 水啊，
0: 水，
1: 桌子上放碗水，
0: 这啊，桌子上放碗水，没听说过啊！这桌子本身哪来的水？
1: 桌子，桌子是木头的，
0: 对，
1: 木头它前身是什么呀？
0: 树啊，
1: 树啊，种树得浇什么呀？
0: 种树浇水，
1: 水，
0: 水，火，
1: 火，劈了烧火，
0: 劈了烧火，
1: 咔一下
0: 就败家子儿，挺好的锅子劈了烧火，
1: 火，
0: 那去，火
1: 呀，
0: 桌子
1: 啊，这桌子什么的？
0: 木头的，
1: 木头的，对呀，钻木取火。你看，
0: 钻木取火，
1: 对不对？
0: 说啊，钻木取火
1: 啊，土啊，这个桌子前身是什么呀？
0: 那是树啊，
1: 树
0: 啊，
1: 树种哪儿啊？
0: 种地上，
1: 地什么的？
0: 土的，
1: 土。
0: 你还行啊？哎，你别说啊，
1: 世间万物
0: 有两下子啊，
1: 万无一理。
0: 好，
1: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
0: 那个，要我再说个别的行不行？
1: 哎，说什么都行，
0: 我甭说，咱们让观众说一个别的。
1: 观众朋友们也没问题。
0: 你看大伙欢迎不欢迎？
1: 随便，
0: 好不好啊？鼓掌来说，
1: 随便啊。
0: 苹果，
1: 八八碗。
0: 哎，这你要能说出来，观众给你鼓掌，好不好？大伙啊，来，
3: 哎，
0: 苹果，你来了这个，
1: 您先尝尝
0: 苹果，
1: 你爱吃苹果，
0: 爱吃苹果，这你甭跟我讲，什么爱吃，
1: 没问题，
0: 苹果，
1: 苹果
0: 哪儿没有啊？
1: 苹，
0: 阴阳，
1: 苹果啊
0: 啊，
1: 苹果，你看这一比划，这苹果这形状就出来了
0: 哦，
1: 苹果
0: 啊，
1: 苹果
0: 啊，
1: 苹果它这个。

0: 罐子，啪大罐子，拔好了你。
1: 肚脐眼拔罐子，
0: 作死！哎、你这咋了你？像话吗？
1: 我就乐意啊！看中医，我就看中医，我就信这个。
0: 哎，就看中医，
1: 不看西医。
0: 哦，看中医这样啊？我给您介绍一个好大夫。
1: 哦，
0: 哎呦，我认识这大夫太好了。
1: 是啊，
0: 金大夫
1: 啊，
0: 他叫金铜铁。
1: 火，不行，受不了。金铜铁仨字儿的，这受不了，受不了。我看这老中医啊，那个80多岁，王大正怎么办？王大正，王大夫给我
0: 80岁了。
1: 对，
0: 王大夫眼神不好，
1: 眼神不好，戴眼镜，怎么着？
0: 他那眼镜腿是
1: 塑料的，塑料的。好的，我看你怎么办？哎，鼓掌，看他怎么办？有什么辙？
0: 哎，那他那个眼镜，他戴什么眼镜？
1: 戴老花镜啊！
0: 老花镜，那这仨字怎么写呀？
1: 这仨字啊，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老人的老，
0: 哦、
1: 花朵的花。
0: 那镜字呢？
1: 那一个女字边儿。
0: 女字边儿，像话。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伟、赵伟洲合说的传统相声《五红图》。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上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小林，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6: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状元海旗下回购率、好评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以往很多的这个用户比较担心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买的带鱼罐头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要不里面会加一些黄豆，要不以往有辣味的我不愿意吃。今天状元海这些问题全部都给你解决掉了哈！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里面呢没有辅料，没有豆，汤汤水水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哈。因为咱们今天的固形物能达到75%，然后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哈，用的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哈，掐头去尾全都是中段，经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今天咱们每一罐不150克吗？在我们专柜是14块钱一罐，今天我买15罐。送15罐全五香口味的哈，整整的30大罐。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各位，因为时间不多，再给大家送10罐五香口味，也就升级到整整的40大罐。今天的价格在市面上不用多说了，500块钱、400-500块钱的价格，今天咱们是299元的价格啊，
5: 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6: 哎，
5: 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6: 这个带鱼罐头啊，跟大家说一下，它没有腥味，咱们全部通过秘制的工艺啊，咱们的配料表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里面只有咱们的带鱼啊、植物油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味精啊、香辛料啊，大家放心来食用。再一个就是咱们回家开罐即食，里面汤汤水水特别少，里面也没有任何豆，咱们今天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给您炖好了，早晨配个粥，盖个米饭，给孩子上大学带上几罐都是没问题，我们的保质期长达36个月啊，咱们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
5: 今天呢我们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是150克的3两的大罐啊。那么市场价呢要5-600了，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在家里备点这种熟食也方便啊。
6: 是，
5: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有些朋友在问说，担心刺儿啊，担心腥啊，担心咸呀、啊，担心吃不完等等。刚才我替大家来尝了一下啊，它这个刺儿啊真的是骨酥肉烂，
6: 哎，
5: 吃的话呢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刺儿啊，所以这样的感觉。那么它的肉质呢也比较的紧实啊，吃起来很有质感。
6: 对，
5: 另外不腥，咸淡适中啊。今天这个组合呢，相对40罐的话，有些人觉得有点多啊。这个确实是怕吃不完。不过刚才您说了3年呢啊。
6: 对，因为我保质期是36个月嘛，因为我们做20罐也行，但是它的成本包括运费都会增加的。
5: 对，
6: 但是今天。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组出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哈，150克固形物达到75%，什么概念？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没有豆，是纯的带鱼罐头。重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带这个带鱼罐头，为什么一定要买？目前我们状元海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意味着我们买着更加的安心和放心。再一个就是今天我用的是纯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制作的啊。
1: 嗯，而且我们平台呢推荐的罐头食品并不多。状元海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对。我打断一下周老师，咱们现在名额啊还剩6个名额了哈。完了，刚刚有很多用户打进电话，在这埋怨说打不进电话，不是说我们这边服务不好，是因为我们这边打进电话人太多了，大家一定要坚持打，肯定能打通哈。
1: 是是，所以说赵元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厂家，
0: 哎，
1: 他们的品牌好，同时呢大家认可率也非常高。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特供组呢给大家啊这个制定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也就是主品加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一共加起来呢是40罐，那么150克的是3两的大罐啊，那么市场价呢要

0: 11555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干儿，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7: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

0: 买，我打算自己使使劲儿。
1: 我问你干什么去了？
2: 什么工作呀？
0: 啊，你问我干什么去？
1: 我问你干什么工作？
0: 嘿，
2: 哇，听着真解气。
1: 嘿呦，你先打
0: 一
1: 记。
0: 我这一般人干不了啊。
2: 什么呀？
0: 遛狗。
2: 什么人？
0: 遛狗。
1: 这个我爸我妈老有一句老话，说这是给块饽饽连狗都会。
0: 什么呀？
1: 给块饽饽连狗都会干，这有脑袋就行。
2: 但我觉得这挺新鲜的，这个暑期工。
0: 对、
1: 啊，这怎么了？我跟你说，现在那些白领啊，什么时尚人，大人就这个，没工夫喂猫啊，家里这找人，这太简单了。
0: 简单吗？简单吗？外行。
1: 怎么外行了？哎，怎么？你告诉我哪一点有什么技术含量？
2: 对，你说你专业性在哪儿？
0: 这可是带薪撸猫遛狗啊，跟你那去朋友家去招猫逗狗、哎、那
2: 您那个技术专业在哪？他外行，您内行体现在哪？
0: 你想听听吗？
1: 听听、
0: 啊。我看看几点，我还得工作去呢。

0: 七天换粮法，就是什么七天就得换不同的狗粮。
1: 那老换狗粮是好事儿吗？
0: 就讲究在这儿了，哎，就得换这狗粮。说了，不同的狗粮营养不太一样，
2: 你看看，
0: 而且还得有过度的换。
2: 嗯，
0: 你换猛了吧，这狗还容易肚子不好。
3: 对呀、肠胃不好，它是不适应了。
0: 给我写一表，狗不能吃的，绝对不能吃的东西，韭菜。
2: 没有给狗喂韭菜的，
0: 是是是，就是这特别不能吃的。
3: 这按这个方式列，你得可能好几大片呢吧？韭菜、茴香、
2: 萝卜。
0: 但也有狗，如果肠胃不好，要给它吃的益生菌，给我留着那儿。它、玩具怎么办？是吧？定时得清洗吧。狗窝还得有空给它晒晒。
2: 你瞧瞧，
0: 零食加什么样的？
2: 哎呦，
3: 狗都有零食。
0: 有，你想他都找人帮他遛狗，是不是？这人
2: 能缺钱吗？
0: 是啊，不讲究能行吗？
2: 是。
0: 还有看猫，
3: 看猫那更简单，猫可不用人看，
2: 猫都不跟人亲啊，
3: 就是。
0: 那你定时得去给他喂食啊，加水啊，
2: 你给他换猫砂，
0: 对啊，猫砂你得换呀、
3: 主要是换猫砂，
0: 那不然有味儿啊。那夏天这热天，你试试。我，但我这挣的不少，所以我说这活我不能耽误，我一会儿走了。
2: 你这太挺上心，
3: 能挣多少钱啊这？

0: 说啊，我也没说。其实我，
1: 你确定你没说吗？
0: 我干嘛挖你这坑啊？
1: 但是这事儿传回我耳朵里了，反正是。
0: 那不是自己人吗？当个玩笑听听。
1: 嘿嘿，全是玩笑。我跟你说啊，这个难免。你看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咖啡师，
0: 对对对，
1: 难免就不注意那个大杯。我是注重那个工艺，不注重大小杯的。
0: 你注意的是杯具，我知道。
2: 哎。
0: 后来又来一个，
2: 嗯，
0: 要的什么榛果的，
1: 对对，榛果，
0: 哎，你弄完燕麦的，
2: 你看看，
0: 跟人商量一个价一个价，您别吭声，别吭声，我给你加包糖，别跟我们经理说，我说我打暑期工不容易，谢谢，我给您赔不是的，对不起，
3: 给人跪下了，
1: 你先别着急，
0: 我送您这个，
1: 这是你什么人啊？
3: 那他师姐，
0: 我师姐啊，我们这门里的呀，
1: 我现在我姐。

0: 我们那个领班知道，主机工不容易，不容易。
1: 我主要知道那是你同门，
0: 我也不给你传。
1: 好，这还没给我传呢，仨事儿都回我耳朵里了。
0: 大家都开玩笑说你，
2: 嗯，
1: 说什么呀？
0: 一小时四块钱，玩转资本市场。
1: 哎，这绝对是我对我高度的评价。
0: 赚钱是次要的，多送什么这那个的，哎，把这店给盘活了。
1: 我主要在资本的海洋里游泳来着。
2: 领导老爷好人缘。
0: 对，不愧是不愧吧，但是还真不亏人家顾客。
2: 那是
1: 才我叫胳膊向外拐。
0: 哎，人品还行啊。
1: 哎，你看你那仨师妹有男朋友了吗？
0: 怎么着，你看着哪个师妹了？
1: 我主要看着最后一个。
0: 师姐，怎么着，我帮你撺掇撺掇。
1: 撺掇撺掇。
0: 啊，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哎，那还差不多。
0: 你看这老三多贼。人家这店开的啊，他大献殷勤，我说这真行。
2: 人家赔的跟血瓢似的。
0: 哎，也甭说他了，老四你怎么样？
2: 啊，我嘿，我这活比你们都强，知道吗？
1: 干什么呀？别先别吹，我都首席了。
2: 管你首席，你像他那个天天跟猫狗为伴，我这管理人员知道吗？我说了算，知道吗？
1: 花花。
2: 别看他是暑期工，我说了算。
0: 管几个人啊？
2: 来多少管理多少，全归我管。
1: 你这是有硬硬的后台是不是？
2: 啊，
0: 对，
2: 我没。
1: 有哪资本是你舅舅？
2: 我告诉你，一个是能。

0: 我说这词儿你们都没听过。
1: 什么词儿啊？你先说。
0: 衣帽管理。
2: 衣帽管理、啊、
0: 寄存衣帽，哎，
2: 怎么管理啊？
1: 我知道那个相声段子里有，进门，Waiter，就喊你的Waiter过来。
0: 我跟你说，到我们这儿啊，到我们这个店来，
1: 对，
0: 你
1: 礼帽，
0: 哎，
1: 文明棍，
0: 脱帽，
1: 哎，对，
0: 大衣这都得给你存上，
1: 要不然你没工作了。
0: 这叫管理衣帽管，听过吗？你们、
1: 哦、太听过了，太听过了。
0: 是不是我说了算？是不是我说了算？
1: 丢了也你赔吧！
0: 啊，让你什么拿走什么拿走，不让你拿、
1: 哎、
0: 你给他挂着。
1: 你别来这套，人家提前20分钟过来拿来，你还不能不给，你还得点三儿，要好三儿，
2: 还得美安海啤酒三儿。
1: 对，那刚进来的时候、哎，人取的时候都没有美安海了，
0: 听见没有？
1: 三儿。
0: 说的是外语、
2: 啊、我知道，我一个师妹跟我说了，同门跟我说
0: 了。你们这门挺没得干的是吧？天天就溜大街，能
2: 乱拿那
1: 不是
0: 不可能？
1: 就是你呀、啊，没注意，从那架子哗啦，铁盘都掉了，
2: 放串了。
0: 不能，我干不出那小杯卖大杯这种错误。
1: 哎，你比我这还惨呢。
2: 哎呀，这
1: 好家伙，
2: 就我师妹听见你 excuse me，
0: 等会儿你
2: excuse me， sorry。
1: 哎，那连词儿都没来及了，就光 sorry 了。

0: 做这些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不要把打工这件事儿想象得太美好。
1: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从早九到晚九，这工作呀，真是挺累的。我感觉切不完的橙子，熬不完的珍珠，挖不完的芒果，啊，听不完的那个。
2: 你现在听我说话怎么样？
1: 哎，你大点声，大点声，大点声。
2: 哎，
3: 就这身熟悉。铁打的工作步骤，流水的暑期工，在奶茶店工作，每天都像一场现实版的经营类小游戏。区别在于酸痛的肌肉，不停催单的外卖小哥和更加不讲理的顾客。
4: 五花八门的暑期兼职岗位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年轻人也能抓住各种机会，通过奇思妙想或者吃

续费和总享二轮压价的中介，这开场就是地狱难度，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很多人打了一假期的苦工，在假期结束的时候仔细一精算。

0: 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呀，小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家长或老师的鼓励肯定。当然了，有的家庭注重这方面，比如像我的家庭；有的家庭他不注重这方面，比如像您二位的。
1: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好的那个都得落他那。
2: 对对对，这个对，抢羊都剩的，
3: 给自己洗脑。

0: 和谐也没关系。
1: 对，当然这样的行为不提倡，
0: 偶尔为之。
1: 既然家长呢也都挺开心，孩子也挺开心，
0: 嗯，
1: 我觉得
0: 也没出什么大错。
2: 嗯，那就都来一趟吧。这说明小孩还是要强，希望自己更好。
0: 不是，小孩对家长的表扬极为看重
1: 的。
0: 哎，平时呢可能确实也缺乏这方面的鼓励，
2: 哎，可能交流很少，用这种方法可能让家长能鼓励鼓励自己啊，肯定肯定
0: 自
2: 己，
0: 买个什么好东西啊。
1: 特别有的家长的教育方式就习惯拿别人家的孩子比，你比如说大磊，你看小花都是小队长了，怎么你什么都没当上啊？小柱，
0: 小花才当一小队长，我就不知道我们家长为什么不拿中队长大队长比。
1: 小花都当上中队长了啊，小柱你
2: 升官了啊？
1: 什么时候你
0: 那中队长也不是干嘛去了
1: 啊？大磊，这个小花都当上大队长了，你什么时候给带回来呀？
0: 给带回来，
1: 不是让你带一个那个张，你也
0: 吓我一跳，当大队长就给带回来，给他俘虏了。
1: 当年如果你爸爸和你爸爸多给你一些表扬，你们现在就可能比现在强多了。你们
2: 对，当年你爸爸你妈妈要是对你没有那么多的表扬，你现在应该
0: 比现在强多了。
2: 真是，
0: 你是被老师和家长给骗了，小花，要不然也不至于今天干成这样。你说自己人夸你了半天，结果到社会上残酷的现实，
2: 对，没人搭理你。
1: 你们倒好，破罐子破摔。
0: 可是我们适应社会呀、
2: 啊。对呀、啊，起码摔我们听出响来了。
1: 那叫随波逐流。
2: 您得扔棉花垛里边，这自然消化了。
0: 这点荣誉啊，这三岁就拿起来了。
2: 一个小学老师的表扬，咱现在都这么大了，还正经呢。
1: 咱们有一句话，说实话，大磊，你的小学生手册上的缺点写的是什么？
2: 差，
0: 是缺点吗？这是缺点吗？谁缺点写一差呀、啊？这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2: 哎呦我天！
1: 小柱呢？
2: 对，那是不错的。我是这个克服马虎的毛病。
0: 哎呦，太马虎了。
2: 小花的很简单的，就是杜绝娇娇二气。
0: 哎，
1: 我那才
0: 多说实话，
2: 少拍马屁。
1: 老师都拍了我马屁啊？
0: 拍老师马屁，这都不理解、
2: 哎呀，听不明白。哎呦喂，
0: 你就是这么看评语的吧？
1: 老师说上课不要小动作，小动作太多。老师那意思就让我大动作一些呗。
2: 对对，你上课打打太极拳，
0: 小孩。哎呀，你要不是老师亲戚，你早退学了。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首先印五个字儿的标识叫做哈尔滨红肠。您在外边买的有的叫做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叫风味红肠，有的就写两个字红肠，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首先符合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肠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我们刚才说的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肠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又不能少了，9:2:2的这么一个搭配，9分瘦肉2分5花肉2分肥肉的这么一个搭配，让这个肠吃起来既不腻，同时

0: 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

姓包，双名令仪，号叫素芝，娶妻张氏。包张氏呢也40多了。这个员外安人两人刻下二子，长子包山，次子包海，都娶媳妇了。这个包山的媳妇儿啊，姓王，王氏。那么两口子感情很好，人也很厚道。这个大爷包山呢，务农为本，帮着父亲呢，把家里边的田地呢治理得很好。王氏怎么样呢？帮着婆婆，把家里边的一些事务啊，打点的是井井有条，就得说是贤人，非常的贤惠。可是应了那句话了，一娘生九种，种种各不同。这二爷包海，跟他大哥，跟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既然人称员外，就是乐山好施。说这有钱人多了，有的人叫为富不仁，有钱他也不办好事。包令一包了员外呢，那净行善了。这个老大包山呢，也是忠厚本分。可老二包海就不一样了，奸懒馋滑，为人是尖酸刻薄。这媳妇儿呢，跟他呢。

本上也是中层往上了吧，正是年富力强，不论男女，那个年代不成，咱们说的是北宋年间，那四十多岁就是爷爷奶奶了，老人了，哎呀，吃不了这苦啊。还有呢，这个婆媳两个人一块生孩子呢，难免有些个难为情，所以老员外呢有这样的想法呢，高兴不起来。但家里的其他人呢还都挺兴奋，街坊邻居也有知道的，咱刚才交代了，小包村姓包的多，大概往上盘呢也都能够论上亲戚，所以有人呢见着包员外呢就提前给道喜。内中还有两口子不乐意，就是二爷包海跟二奶奶。二奶奶呢姓怀，怀氏，没人说他姓怀，都说他姓坏，管他叫坏氏，他没少坏事。他这个背着老两口跟大爷大奶奶，就跟二爷俩人讲究，得，这回行了，看吧，看老太太生男生女吧，要是生女啊，还好点。

你们多盯着他就是了。大伙儿一听，是，那我们都上大少奶奶那屋去，老夫人您这屋怎么办呢？怀氏一听，我来。二奶奶说，我没事，我伺候婆婆，她这显情儿。那行，留她吧。打这儿说呢，大家伙有老太太这屋可就都奔了王氏那屋了。还真让老太太给算计对了，这儿和王氏啊先生产了，产下一个男婴，咕咕坠地，很活泼的，大家伙高兴。有腿快之人呢，就去报与员外，给员外道喜。员外呢，这就让自己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出。

历史上真有，你不能太杜撰它，它不可能是亏星转世，现在人咱都懂。但咱们说的这是小说，而且这是武侠小说，又是传统评书，所以呢，第一咱们是遵照原著，第二这么说有意思，不是说宣传迷信啊，各位，因为您各位现在都有知识有文化，我说这您也不信，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增加它的趣味性。当然您要说它是魁星转世，这后边就还得涉及到一些神话故事，所以这回呢，咱们呢就不把这些神话呢都给您删除下去了，就照着原文这么给您讲。哎，反正是公案加短打，再加点神话，等于是它比这个纯听神话呢就有意思了。那神话故事当然也很好听，但您纯听神话，您说就有枯燥了。这呢有神话，有公案，有短打，它搁一块热闹。尤其是这书，您越往后听就越热闹。啊，咱们头了先说包公案，多的您听着南侠北侠啊，什么这个悬空岛五位意识都露了面，那这书就大热闹了。咱们先说眼下。这个人呢，你甭管他魁星什么星，他长这模样不好看，而且他一条腿呢蹦蹦哒哒的就过来了，他往上那么一扑啊，员外当然要一躲，就这么一躲，醒了，哟，得一梦兆，心里的砰砰直跳，暗叫不好，别这个黑脸赤发活鬼一样的硬的我这儿子身上，回头生下来要是个儿子别是这位，心中呢就觉得有点不祥。哎，事有凑巧，这不员外做这梦吗，那儿啊老夫人可也生了，比这大儿媳呢稍微晚这么半天，这人都在大儿媳那屋呢，这屋没人呢，就是二儿媳妇怀是一个人，她可就给帮着给生下来了。赶生完了之后呢，这儿才到那屋喊人，跟那屋一说呢，大儿媳妇王氏可也就知道了，然后赶紧老太太也生了，也生个儿子，这人又全都过来

就是有个叫姜子牙的，把他封为36天罡，其中是天魁星。打住的，这都封建迷信。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这些东西，什么万仙阵？老员外一听。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老季啊，
6: 哎，
5: 这周您给大伙准备了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6: 上周啊是戏曲荟萃，哎，这周呢

0: 丢手。
1: 别别别别别别丢了啊！我看你就够丢的了。
0: 说什么呢？净化舞台，别在这掉坎儿。
1: 好，不掉坎儿就听您这唱儿歌呀啊！我说的游戏那都是高层次的游戏。
0: 高层
1: 啊，
0: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 啊！
1: 怎么又改劳动号子了？我说的高层次游戏是指文人骚客玩的。
0: 骚客？那我不玩。千客骚人多会于此，您这都是撤职查办的人玩的。
1: 我可惜了，您还会背岳阳楼记啊。哎，您呐，玩不玩的没关系，您就给耳朵听听人家这些文人都玩什么就行。
0: 给耳朵呀？
1: 啊，
0: 那没问题，我有，我耳朵大，穿上帽衫显得很忠诚，像个大耳朵矮人。
1: 想谢福尼，谢福尼，我说您怎么什么活都有啊？咱别串门了成吗？好好听我准备的游戏。今天先请大家欣赏两位宝字辈的前辈名家张永熙、赵世忠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珍珠倒卷帘》。
2: 相声离不了四个字，说学逗唱，说的可多了。
3: 那是啊，说点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吟诗答对、猜个字音。
2: 大笑话、小笑话
3: 啊！
2: 我这个人呢，还最爱说笑话。
3: 是啊，
2: 我要是说一个笑话啊，
3: 啊，
2: 让人听了以后有个琢磨劲
3: 儿。哦，
2: 不仅是有文学性，有欣赏性。您是越研究啊，你就可乐。
3: 是啊，
2: 哎，
3: 那好极了，您给说说吧。
2: 我说这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3: 谁呀？
2: 这个人叫朱绍文。
3: 哦，朱绍文。
2: 哎，
3: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字。
2: 朱绍文呢？
3: 啊，
2: 从小就爱读书写字。
3: 哦，
2: 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3: 嘿，
2: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京赶考，
3: 哦，
2: 腰里钱呢花光了。
3: 哎呦，
2: 天又下雨，
3: 嗯，
2: 眼看擦黑了，怎么办呢？住店也没店钱。
3: 是啊，
2: 进了这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儿有个大门洞，
3: 哦，
2: 进去一看呢，里边有6-7个人。
3: 那是干嘛的呢？
2: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3: 哦，都是赶考的。
2: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3: 是啊。
2: 主人开个门，又一看这么多人，一问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3: 哎，
2: 这位主人呢，是个落榜的秀才。
3: 哦，也有学问。
2: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口就住那一间房，
3: 盛不下。
2: 那我让谁不让谁呢？
3: 就是
2: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
3: 哦，
2: 谁要能给我巧妙地对上这下联的，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
3: 哦，
2: 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3: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

0: 都不灵。
1: 哎呦，答不上来。
0: 想了半天，谁也没想起来。
1: 哎，
0: 其中就是朱绍文。
1: 哦，他能对上来？
0: 他可对上来。
1: 他怎么对上？
0: 当时一抱拳，语足行人，军纪行人东。
1: 这怎么讲呢？
0: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1: 啊。
0: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
1: 嗯，
0: 是雨。
1: 哎，下雨了。
0: 军纪行人东，您就是我东家。
1: 哦，
0: 哎，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的绝。
1: 好，
0: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雨足行人。
1: 哎，
0: 行人配过客。
1: 是啊，
0: 谁是过客主？
1: 嗯，
0: 军纪行人东。
1: 哼，
0: 这个主人一想，哼。这个人不错，
1: 嗯，有学问，
0: 有天才，
1: 哎，
0: 就把他一个人请进去了。
1: 哦，
0: 进去了一看，这个相貌太丑陋，
1: 长得寒碜，
0: 一路上钱花光了，啪，衣服也不怎么漂亮，
1: 哎，
0: 你看，大概刚才那个下联是蒙的，
1: 哦，
0: 给他泡了半杯茶，往那儿一摆，您别忙，我说个上联。您对个下联，
1: 哦，
0: 这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对上来，我给你半杯茶喝。
1: 嚯，
0: 说，请饮清茶半盏，再给你半杯茶。
1: 半杯茶。
0: 要对不上来，您连这茶都别喝。

0: 菜园子，
1: 哦，
0: 种的都是青菜，
1: 嗯嗯，
0: 给配了四个菜，还有一个汤，
1: 都什么菜？
0: 炒青菜，
1: 哦，
0: 腌白菜帮，
1: 哇，
0: 就腌青菜帮，
1: 嗯嗯嗯，
0: 还有拌青菜，
1: 嗯，
0: 还有一个烩青菜，
1: 每一个菜，
0: 还来一个青菜汤，
1: 是啊，
0: 您别看这个菜，
1: 嗯，
0: 这个汤还不让他白吃，
1: 怎么着？
0: 你得对个下联，
1: 还得对，
0: 他说了下联。他说那上联是不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说没有什么哪味佳肴，就这个青菜，
1: 哎，就是青菜。
0: 当时朱绍文连想都甭想，一抱拳想起来，
1: 他怎么对呢？
0: 刚一进门的时候，
1: 嗯，
0: 看到房檐底下有一个鸡笼，
1: 哦，
0: 鸡笼里头有一只黄母鸡，
2: 嗯，
0: 这下联就来了，
1: 是啊，
0: 您上联是，我上联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您请听下联，有此美酒，请烹笼内黄鸡
1: 啊！
0: 他要吃鸡，
1: 还惦着吃人鸡。
0: 这主人一听，呵，配个下联把我这鸡的命给要
1: 了。嘿，
0: 我买了仨礼拜我都没吃，
1: 就是
0: 好。让他妻子给宰，
1: 哦，
0: 就把这鸡给杀了。
1: 是啊，
0: 好，这顿吃，这顿喝，两个人真是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可是他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哎，
0: 喝呀说呀，越说越近乎，两个人的炕上就睡着了。
1: 哦，
0: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一。

0: 说的？
1: 血火还得有十两盘费银，
2: 那好嘛，还是要银子，
1: 要路费。但是学才高，你看他的脑筋特别好，
0: 哎，
1: 这主人特别爱他。第二天走啊，送送他，真拿了十两银子，
0: 哦，
1: 可不白拿。
0: 怎么着？
1: 说个上联，
0: 还要说上联？
1: 哎，说了一句玩笑的话。这等恶客，快去快去！说你这个客人太可恶了。
0: 嘿嘿，
1: 这等恶客，快去快去！他又说了一句，把主人又逗乐了。
0: 他又怎么说的？
1: 如此家东，还来还来
0: 还来呢，
1: 还要来。
0: 好，
1: 你还没吃够是吧？
0: 就是。
1: 但愿你呀，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0: 哎，
1: 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时候。一定到这儿落了落了脚之后，好好的给你庆贺庆贺，两个人真是含泪而别，
0: 有交情。
1: 到了考场，哎，他还就中上，
0: 哦，
1: 头名状元，
0: 呵，
1: 有七个进士，
0: 嗯，
1: 他是其中之一。
0: 是是，
1: 老主考官要请他们七位进士到他府上去赴宴，
0: 干嘛呢？
1: 他只说他们庆贺庆贺。
0: 哦，
1: 这老头还有一肚子心事。
0: 是啊，
1: 哎，把他们七位进士都请来了，在一个屏风的前面摆好了，酒席全摆好了，七个进士往这一坐，老主考官坐在这儿说：“到我家里了，可不是考场，
0: 哎，
1: 有什么说什么，跟在自己家一样。我请你们来，一是给你们送行，给你们祝贺。”我有一件心事，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十八，二女儿今年

0: 桥、许呗、周瑜，
1: 这又打岔，这是那是三国，这是什么时候？年轻时代
0: 哦，重名的。
1: 哎，对了，说大的叫大乔，小的叫小乔，尚未婚配。我想在你们七位进士之中，要选择两位佳婿。
0: 嘿，
1: 这旗人一听啊，心花怒放，双喜啊！
0: 就是
1: 金榜题名，马上要洞房花烛夜。
0: 哼，
1: 这可是好事儿，
0: 抄上了这。
1: 可是你们大家不要忙，
0: 嗯，
1: 我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哪个长得好，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也不能说我喜欢你这个，我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不是，
0: 那怎么着？
1: 我要做一首诗。
0: 哦，
1: 你们呢？谁要对上来，头一个对上来，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
2: 嗯嗯。
1: 第二个对上来，没有什么疑问喽，把我二女儿许配给你。
0: 哎，
1: 不过我这个诗有个名字。
0: 什么名？
1: 叫珍珠倒卷帘。
0: 哎，什么叫珍珠倒卷帘？
1: 哎，您听我往下一说，您就清楚了。
0: 啊，您解释解释。
1: 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0: 啊，
1: 我说四句诗，要卷进去十个字。
0: 哪十个字？
1: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哦，十个数目字。
1: 可是我这由一到十，从上往下来放帘子一样。
0: 嗯，
1: 这十个字就好像十个珍珠。
0: 哦，
1: 来，往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嗯嗯。
1: 他为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0: 啊，
1: 你们要是给我对上这下首诗的四句啊，
0: 嗯嗯，
1: 要把十个字卷在里头，要从十字往上卷，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谓珍珠倒卷帘。
0: 哦，这么回事。
1: 这几位一听，这不难
0: 啊，是
1: 四句嘛，卷进十个字，不容易吗？那请老师您赏题吧。说我题牢牢准备好了，我做上首配下首，包括十个字啊。
0: 啊，是。
1: 以我女儿为题。
0: 哦。
1: 一名大乔，二小乔。
0: 一二有了。
1: 三分之四，四分窈。
0: 哎，三四也有了。
1: 那窈是窈窕淑女。
0: 哦。
1: 擦上五六七盒粉。
0: 五六七。
1: 装出八九。十分焦，
0: 嘿，十个字都占全了，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哎，
1: 你们可千万要记住啊，你们对

0: 没下山以前算数。
1: 哦，
0: 有效。他一下山了，就是你们做出来了，再好也不算了
1: 啊。
0: 这七位进士一听，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1: 是很充裕，
0: 那可以好好的考虑。
1: 哎，好好琢磨琢磨。
0: 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朱尚文站起来，老师，在没有对下属之先，学生斗胆，能不能欣赏欣赏二位小姐的容貌？
2: 这什么意思？
0: 你好吗？我给你对上来。待会儿你那女儿出来都这样出来了，
1: 对了，
0: 那我能要吗？那外地的牛眼这样出来了，那不行，
1: 多个心眼，
0: 还得看什么模样。
1: 哦，
0: 哎，我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六个进士一听，都站起来了。对了，我们也有这意思。老师啊，能行吗？哎，能行能行。他猜得着他们的心。
1: 是
0: 啊，哦，我也不是吹啊，待会儿我让他们两个来看一看。来啊，啊，请二位小姐屏风一过。
1: 哦，
3: 从这屏风
0: 啊穿过去。
1: 啊，穿哪儿？
0: 哎，对，啊，等了一会儿，就听那外头叽嘚咯嘚，叽嘚咯嘚，
1: 什么响？
3: 木头底儿响响。
1: 哦，
0: 这七位进士两个眼睛啊，
1: 嗯，
0: 那眼珠啊，
1: 嗯，
0: 都不动。
1: 是啊，
0: 一看那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挨不上，
1: 嗯，
0: 盯着看。
1: 对了，
0: 走到了屏风这个地方，七位进士一看，嗯，这二位小姐
1: 啊，
0: 啊，
1: 长得怎么样？
0: 好极了，
1: 嗯，
0: 好极了，
1: 是吗？
0: 这两位女子，
1: 嗯，
0: 长得太出众了。
1: 哦，
0: 那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
1: 呵。
0: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1: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0: 因为这二位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什么叫沉鱼，什么叫落雁？
1: 是啊，
0: 那鱼多美啊，在水里头。
1: 对，
0: 只要这二位小姐往这一站，那鱼一看腰围不好看了，一下子沉底了。
1: 是啊，
0: 这叫沉鱼
1: 落雁呢。
0: 落雁嘛，雁在上头飞着，又这么漂亮，啪一下子摔死了。
1: 呵，那么这个闭月，
0: 月的月呢？
1: 啊，
0: 多美啊！
1: 啊，
0: 他一照着二位小姐，赶快藏在云层里
1: 去。月亮都害臊了。
0: 闭月
1: 羞花，
0: 花多美啊！
1: 啊，
0: 谁也比不了花。
1: 那是
0: 花是最美，男人拿什么都要比花。
1: 对，
0: 说你长得比花还美，可这花一看见他们了，哎呦，你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哎，还干我完了呢？
1: 这还完了？
0: 打蔫了？
1: 嘿，好。
0: 害羞了吗？
1: 哎，
0: 是不是这么讲？
1: 哎，说明太漂亮了。
0: 这个是夸张的。
1: 哎，对
0: 啊，闭月羞花是个什么沉鱼落雁，哎，真是气死四大美女。
1: 哦，哪四大美女？
0: 醉杨妃，
1: 嗯，
0: 很大忌，小包死，并西施，
1: 呵，
0: 都没有这二位小姐长得好看。
1: 真是绝代佳人了。
0: 那真是脸儿又嫩又白净。
1: 嗯，
0: 哎，那个。腰又细又活动，那脚又小又周正。
1: 是啊，
0: 甭提长多美了。这七位进士一看，好，
1: 嗯，
0: 赶快想诗。
1: 哎，对，打
0: 喝酒，喝着想着，有的喝七八杯了，
1: 嗯，
0: 有的喝十几杯了，
1: 哦，
0: 脑袋都晕得乎了，一句想不上来。
1: 是啊，
0: 诗好做，这个倒卷帘不好卷。
1: 哎，对，
0: 把这十个字卷里头哪行，啊，
1: 不容易，啊，
0: 嘴巴这都舌头都短了。
1: 嗯，
0: 最后拿这酒杯都找不着鼻子。
1: 嗯，找不着鼻子，
0: 都是找不着嘴，拿这个鼻子当嘴了。
1: 好，
0: 好嘛，怎么办呢？嗯，这六个人一嘀咕，
1: 嗯，
0: 都站起来了。老师，学生无才，倒退，倒退。哟，
1: 都走了，
0: 六个人排着队就走了，
1: 都答不上来，
0: 就剩朱少文。
1: 哦，就剩他一人了。
0: 朱少文不慌不忙，
1: 嗯，
0: 站着喝着，那月亮
1: 啊
0: 越来越高。
1: 对，
0: 反正那老头也说了，
1: 嗯，
0: 月亮不下山就行。
1: 对，
0: 什么时候对上来，哎，都算数。
1: 嗯，
0: 哎，这老头啊看着有点生气了。那六个都不成，你还在这耗什么劲儿？
1: 就是，
0: 就瞅你那模样，
1: 嘿，
0: 你也没什么才学，正那么想着呢。朱少文站起来，
1: 哦，
0: 起 请问老师，今天是几月几日啊？老头有点生气了，嘿，喝酒喝多了，连日子都忘了。
1: 嘿，
0: 今天呢，您看月亮吗？十九了。
1: 哦，十九。
0: 他一听十九，老师，请您听下手。
1: 啊？
0: 怎么着？你能对下手？哎，对，我一定要，珍珠倒卷帘。
1: 要对上来了。
0: 哎，是。老师，您提示了十九
1: 啊？对
0: 哦，我说个上句。
1: 好好好，
0: 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嗯，十九八这仨数都有了。哎，这怎么讲？
0: 哎，十五月亮圆
1: 啊，
0: 而不圆。
1: 嗯，
0: 得到十六才圆。
1: 对呀、啊，
0: 十七十八，它是渐亏
1: 啊，
0: 渐亏。
1: 对对对，
0: 哎、到了十九有80%圆，叫十九月亮。八分圆，老头一捋胡子，他有点道理。
1: 对，
0: 很不错。只选了三个字
1: 啊，
0: 那七个字不大容易了。您请听第二句。
1: 第二句怎么说的？
0: 七个进士，六个还。来了七个，走了六个
1: 啊，七六也有了，五四三二一可没说呢。
0: 哎，他没说嘛，老头一想，你坐不上来了。
1: 哎。
0: 那么你说第三句，那我连第四句一块儿说吧。
1: 啊，怎么说呢？
0: 五更四鼓，七三唱，二乔陪我一床眠，
1: 全归他了。二婶啊，
4: 哎，
1: 您给我们来个珍珠倒卷帘怎么样？
4: 我来，
1: 哈哈，
4: 没问题呀、啊，珍珠倒卷帘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改口吐莲花了。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这时段您准备的相声是做什么游戏的呀？
7: 这时段咱们写写对联吧。
6: 对春联啊？早了点吧，差半年呢。
7: 拉空了吧。传统相声关于对联的有两段常演的作品，一段是对春联，还有一段是写对子。今天呀，咱们就听听这一段。
6: 好，谁来表演呀？
7: 请欣赏李伯祥、杜国志先生表演的这段写对子。
8: 天津的观众热情，哎，曲艺之乡，
9: 对，
8: 很多观众都爱听曲艺，
9: 不错，
8: 有的爱听大鼓啊。

0: 脑袋疼
1: 哦，
0: 我得安静，我得一夜一夜的夜静更深了，一人没有了，我该作诗了。
1: 哦，晚上作诗。
0: 老师一坐就是一宿，一夜
1: 一夜一夜作诗。
0: 作诗。
1: 哎呦，夜里清静，
0: 夜里清静。
1: 哎，李老师，
0: 哎，
1: 您这一夜能做几首诗啊？
0: 我不认手，认手那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了，一首一首。我这是新派的。
1: 哎呀，人这诗都不论手了，
0: 不论手。
1: 甭问，您这诗论章
0: 也不论章，一首一章那都太老了，也不论手，
1: 啊，
0: 也不论章。
1: 甭问，论节
0: 不论节，章节那不行不行，还是不新鲜。
1: 也不论节，
0: 也不论章，也不论节。
1: 哦，那您这诗论段，
0: 那不就一样吗？章节段落，我这个诗也不论章。也不论

0: 上来讲啊，这种一家投名状元，信奉神明，回家祭祖完婚，仁义的开道。
1: 哦，
0: 你看看啊，乌纱帽，大红袍，状元，
1: 状元
0: 美不美啊？
1: 美啊。
0: 虚富贵，
1: 怎么叫虚富贵？
0: 这是演戏
1: 啊，
0: 假的。
1: 对，
0: 台上那一过场，他是状元老爷
1: 啊，
0: 演完戏他还是老百姓。
1: 对，
0: 那天我碰见那状元了。
1: 是啊，
0: 就在我门口
1: 啊，
0: 这卖白菜了。
1: 嚯，
0: 好白菜，你们七八件。
1: 状元卖白菜了。
0: 我说状元，你怎么卖白菜啊？你俩光唱戏不够吃。
1: 你看，我吃饭了。对对对，
0: 金榜题名，虚富贵。顺便我说一个字儿
1: 啊，
0: 你看那个。戏字啊，它这个繁体字啊，这边是个虚字，这边是一个格子，格就代表兵人，
1: 哎，
0: 枪刀，虚动干戈，
1: 对，
0: 此乃戏也，
1: 哎，
0: 金榜题名，虚富贵，
1: 这是假的，那么下联呢，
0: 洞房花烛假姻缘。
1: 这又怎么讲呢？
0: 一个小生和着一个青衣花旦，俩人结婚洞房花烛，好不好？
1: 好啊，
0: 不是真结婚
1: 啊，
0: 假姻缘，
1: 假的。
0: 那小生还乐了，八两四天去不早，你我安睡了，哇哇哇！
1: 哎，这不错。
0: 那青衣花旦还假装害臊呢，
1: 还不好意思，
0: 是不是？正好有一个帐子
1: 啊，
0: 这帐子是个布的，也可能是绸子的。一劈开，青衣跟那个小生俩人同入罗帷，
1: 进帐子，
0: 等进帐子了。
1: 啊，
0: 待会儿那小生啊，那个下场门下去了，那青衣花旦那个下场门，
1: 俩人都走了，
0: 假姻缘，
1: 假的，
0: 不能真结婚，
1: 真的行吗？
0: 真结婚后边摆床
1: 啊，
0: 真结婚
1: 啊，
0: 那楼上观众看见了，嚯，俩人算没完
1: 了，像话吗？
0: 你像话，
1: 这确实是假的。
0: 洞房花烛假姻缘，
1: 还真不错。
0: 哎，
1: 那么您这。

0: 后像神仙。
1: 嗯，
0: 那您这横批不变活驴，哎，
1: 多新鲜！
0: 有变活驴的吗？
2: 你看变魔术的，能变一小兔子，
0: 嗯，
2: 变一小鸭子，变一小鸽子
0: 啊，
2: 变一小猫啊。
1: 嗯，
2: 它老实，它不愿意。
1: 啊，
2: 它变活驴不行，
0: 没有变活驴的。
2: 这驴它不老实
0: 啊！
2: 你看没变呢，它在台上它先叫唤了。
0: 是
2: 绝了，这
0: 不变活驴。各位，这横批还真不怎么样，
2: 咱这上下联写挺好。
0: 哎，
2: 嗯，
0: 哎，这样吧，李老师，
2: 哎，
0: 我们家那对门啊，
2: 啊，
0: 是家鞋铺，
2: 卖鞋的。
0: 哦，大买卖。您给这鞋店写副对子行吗？
2: 鞋店写副，
0: 卖鞋的，
2: 听上联
0: 啊，
2: 写好了传名
0: 啊。那当然了，
2: 单脸双脸福云里。
0: 哎，还行行。
2: 嗯，
0: 那么下联，
2: 皮鞋便鞋胶皮鞋。
0: 哎，说的还真清楚。嗯，那么您这横批
2: 不卖一只
0: 啊？废话。没有买一只鞋的，咯噔着走。
2: 那那只卖五个，
0: 就是
2: 这大买卖不错，
0: 横批还真不怎么样。哎，还有个大买卖，
2: 大买卖，
0: 鞋铺旁边是家当铺，
2: 当铺
0: 典当行。
2: 哦，当铺。
0: 哎，您给当铺写副对子。
2: 当铺写副对子
0: 啊？
2: 听上联啊，
0: 嗯，
2: 费脑子了。上联是当当熟当当顶当。
0: 哎，这怎么讲？
2: 当这个当，熟这个当，拿这个当，顶这个当。
0: 我听像山东快书这个
2: 当。当当熟当当顶当。
0: 那么下联呢？
2: 出钱入钱钱赚钱。
0: 哎，好，真不错。
2: 哎，
0: 那么横批
2: 不要尿盆。
0: 哎，多新鲜！有当铺当尿盆的。
2: 你说我这是600年前尿盆，他也不要。
0: 什么尿盆他也不要。
2: 4毛5他都不当，
0: 还真行。
2: 您说咱这上下联怎么样？
0: 行行，上下联不错。
2: 哦，
0: 哎，这个李老师，
2: 哎，
0: 大买卖您写完了。
2: 嗯，
0: 我这有一小买卖。
2: 什么小买卖？
0: 摊煎饼果子的，您能写吗？
2: 这是咱们天津卫的特产
0: 啊。
2: 煎热了煎饼果子。
0: 哎哎，
2: 煎煎饼果子。不行啊，我给他写，他往哪儿贴呀？啊，
0: 您甭管往哪儿贴，不看你学问吗？
2: 主要是看看我有多大本事。
0: 哎，
2: 贴不贴的再他。
0: 对。

0: 零和器啊，给油门，拐弯抹角上下急忙。
1: 那您这横偏
0: 不会上房，
1: 哎，多新鲜呢！
2: 上房是破汽车，
0: 破汽车。
1: 哎，怎么
2: 写？给火车写一副，
0: 火车写不对了啊！哦，汽车完了就火车，
1: 嗯，
0: 以水为本，行千。

0: 不太会说地道的葫芦岛话。
1: 你等等，葫芦岛话这它跟我们理解的这个就是什么东北话什么的，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对啊，我尝试着能够。

0: 是偏咸口一点、
1: 啊、
0: 其实东北菜整体都是偏咸的、
1: 哎、
0: 然后我们普通人家就我而言哈，你们习惯就我们家习惯的其实是会把前天的剩菜会热一下、
1: 啊、
0: 对，甚至啊比如说如果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
1: 嗯、
0: 那比较疼孩子的话、
1: 嗯、
0: 早上给你先炒个菜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这可能跟现在可能大家在北京吃的清淡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到早上给你炒个菜想一想，
2: 你等等你们家早炒个菜吃，
1: 东北就是这样，
0: 会这样，
1: 就要么就还吃饭呢，早上吃饭
0: 对，大米饭
1: 对，
0: 炒菜。

0: 或者是大家会折开嘛，它是能直接吹、我们就直接加的是油条。你要不愿意吃油条呢，你可以加根火腿肠，但是从分量上讲啊，我客观说东北给的还是饭量比较足，
1: 是，
0: 对，绝对能吃得饱。
1: 哎，葫芦岛有什么早市吗？
0: 有，实话实说，我太多年没在家逛过了啊、我就说说我们家吧，我们家是葫芦岛下面的建昌县，我爸妈经常会说，今天早上我们去赶集，就是类似早市啊，就是去那个农贸市场里面会买一些新鲜的食材什么的，大概就是刚刚你提到早市这样的一个性质
1: 啊、是因为我有搜到葫芦岛县有一个非常非常红的一个早市，叫做凌云早市啊、里面吃的呢基本上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煎饼啊，熏肉大饼啊，还有让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它会有烧麦、就是内蒙的那些烧麦、是不是也跟葫芦岛这个本地的可能它的地理位置会有一定的关系？
0: 我觉得首先

0: 族的人在这边生活。
1: 嗯，
0: 像举例啊，就我的老家专门有一个中学，就是蒙中，我们简称，它就是给蒙古族的来上的这个中学，所以会有一些这个饮食。而且像我们家那边往前面倒历史的话，曾经就是蒙古的一个范围内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家有个地方叫做。

0: 现这个东北上次其实那个也是我们同事道道过来去讲那个黑河
1: 啊，
0: 对，就讲到这个饭菜量的问题，我当时就大大的肯定了道道，就是东北的菜量真的很大，从早餐开始它的那个量就整体要比我们这个北京也好，就不用说南方了，要大很多。
2: 对、啊、
0: 大家要点菜的话量力而行
2: 分量管够，价格感人，
0: 真的
2: 是吧。
1: 嗯，是、
2: 哎、你看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这个一说这个葫芦岛就觉得应该是大海的味道，因为确实第一反应就是海鲜，刚刚说了早餐、这个早餐一般不太会赶紧吃海鲜，但是会有海鲜粥吗？
1: 如果是喜欢吃海鲜粥的人我觉得理论上是买得到的理论上是买得到的。其实因为我给大家再多说一下这个葫芦岛的这个从地理才能引到饮食嘛。因为葫芦岛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地方，它就是它既有城也有泉，有山还有海，而且它还有岛，所以就在这里面山珍跟海味其实是共存的一个地方。然后说到海鲜，的确我觉得葫芦岛的海鲜我不能说价格有多便宜啊，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北京了嘛，所以我不知道各地这个海鲜的价格怎么样，但我的确能跟大家说的是葫芦岛的海鲜比较新鲜，因为这个它跟地理位置有点关系。葫芦岛这个海水它是那个冷水，所以海鲜在这样的冷水中呢，它的生长速度会相对缓慢，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它就会有充足的这个沉淀的鲜味儿。

0: 折周去那个海边跟我的同学见面，就在海边点了一桌海鲜，像大家常见的捞汁海鲜，还有这个白灼鱿鱼，然后还有一个我想想还有那个炒花蛤等等。你就想你在海边，海风吹着你，你吃着这些海鲜，看着海景，然后跟朋友一起聊天，关键是人还不多
1: 啊！
0: 你站在上面，你是能看见底下有那些赶海的人在那个海上会挖些东西，所以那种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味道本身是很重要，在什么环境下吃也很重要，所以这个感觉特别好。而且我那次遇到一个特别神奇的情况，
1: 怎么了？
0: 我们吃到一半下雨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吃，我想看海，结果下雨，我们就几个人赶紧一人端着两盘菜疯狂往屋里跑。你其实挺尴尬的哈，你吃到一半下雨，然后我们在屋里继续吃，就听外面有人说，哎，好像有彩虹，然后我们就出去了，结果在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升起了一道特别漂亮的彩虹。我说哇，这个是太开心的一件事，我们就赶紧拍照。结果拍照发现，在原有的那个彩虹上面又飘出了一道彩虹，等于是两道彩虹。所以我觉得那顿饭吃的我应该是在老家吃饭印象最深的一次，
2: 合着情绪价值给到位了，
1: 拉满了，
2: 可以。
0: 对，所以就是使可能，我觉得你说那天的菜有多么让我印象深刻，我倒觉得是那天的这个风景让我觉得终身难忘。
2: 我跟你说，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天一跟我有个非常大的不同
0: 啊，
2: 就是天一是一个很敏感，然后呢就是很容易共情，然后我觉得天一是一个非常情感丰沛的一个人啊。你要是说我对哪个印象比较深刻，今天我吃了一个巨大的皮皮虾，哇，吃的时候那个肉很紧致，对，
0: 明白了。接下来是让我在

0: 那个有个地方应该叫做月亮湾鸽子窝烧烤。
1: 嗯，
0: 它那个比较特色的什么呢？它有粥，但是它有那个酱。
1: 哦，
0: 你想酱跟粥好像听起来是个没有什么相关的两样食物啊。
1: 嗯，
0: 但是那个鸡蛋酱里面应该是有加了肉，所以那个酱特别香，配上那个粥喝，即便不是早餐啊，比如说晚上也会大家会那个点这个来吃。然后烧烤本身呢，我觉得就是东北的烧烤，我觉得就是味道很扎实，就是绝对是咸香口，其次是给量很足，你那个串吃的绝对是特别的爽口。
1: 嗯，
0: 还有一个菜就是如果我要回老家的话，我跟我同学吃饭，我同学必点，甚至可能在这家店里面都没有的话也会从北面叫外卖也要来的，就是一个炖排骨
1: 啊。
0: 排骨可能也没什么是吧，土豆炖排骨、
1: 嗯、
0: 土豆没什么是吧，再加上点豆角，土豆豆角炖排骨，尤其是把那个豆角炖那个土豆炖化了，就是里面黏黏糊糊的，你想想哎呀，就是真的是你要再配上点大米饭对吧，往那一浇又有肉香，然后那个土豆又包含了各种那个汁水的味道、
1: 嗯、
0: 再啃上一块排骨，尤其那时候那是都是那种比较好啃的那一小块小块切好的那个排骨，我的天哪，那个时候不要想减肥这件事情，
1: 是
0: 吃就行了。
1: 我觉得这个东北菜非常精华且灵魂的一点就是炖菜，
2: 对、嗯
1: 啊，一定要是炖到各种菜已经黏糊了，
0: 嗯，
1: 啊，胶质感十足了，酱香味也全部都炖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菜的里面了，再配上碳水，
2: 完美，
1: 真就完美了，
0: 完美，什么减肥，
2: 必须
0: 得黏糊，吃饱了再说，
1: 是的，是的，
2: 你可能去的时候还是想着说我少吃一点吧，但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之后，你就是会忍不住，
0: 拍照的时候想说。今天是不是少吃两口结果菜一上来什么一会儿靠 P 图吧，
2: 完全做不到。
0: 嗯
2: 嗯，刚刚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分享了一个他觉得当地特别好吃的一东西，就豆腐。
0: 好好讲讲豆腐
2: 是不是，他说去葫芦岛逛早市就喜欢买一块热乎乎的卤水大豆腐直接抱着啃，特别爽。
0: 这位同志吃的也很豪迈啊！
2: 哎呀，你这真的就是直接拿着就啃，
0: 这个有点厉害啊！我得实话实说，我没这么豪迈的啃过啊、哦。但是给大家讲讲这个豆腐，
2: 嗯、
0: 刚刚我说了嘛，葫芦岛除了葫芦岛市，下面还有县，然后可能还有乡。
2: 嗯，
0: 葫芦岛的这个豆腐有很多种，刚刚说的是那个

0: 其实都是豆渣、啊嗯、
1: 但是它里面会加一些调味、嗯、所以它口感会比较偏咸，
0: 是，
1: 这是一种。还有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吃的是冻豆腐，
0: 炖冻豆腐，
1: 炖冻豆腐，对吧？
2: 特别是到汤里面，
1: 对，绕口令经常就这么说吧，炖冻豆腐
0: 是。
1: 然后呢，东北大家知道是喜欢吃酸菜的，
0: 嗯，
1: 酸菜炖冻豆腐，哎呀，也奇了怪了啊！我小时候老不爱吃这玩意儿了，
0: 嗯，
1: 我觉得酸菜也不好吃，冻豆腐吧也没有肉好吃。
0: 你真是不识货！
1: 我跟你说，后来哈、啊，自打离了家之后，这口可好了。咱们食堂但凡哪天要是炖了酸菜，我就多盛两碗。
0: 哎，真的，就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豆制品，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首先我觉得那个东北的豆子它就好，它是高寒的黑土地，所以其实那个豆子的本身的品质就很好，你有好的原材料，你再加工成其他的东西，那自然它的味道就好很多嘛，是吧？这样葫芦岛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豆腐说了半天，还有更多的美食和美景，我们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慢慢聊，一会儿见。

0: 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磨的豆腐，大家拿上来有点类似豆腐脑、哦、就是家里面自己点的，点完之后就直接吃，可能今天的这个主菜就是这一盆豆腐、
1: 哦、
0: 对，但是呢可能也是新磨出来的豆腐，而且是新的，点完之后的确实感觉很好、
1: 嗯、
0: 包括以前我记得姥姥姥爷家也会点，然后呢还会点一些豆浆，就是先来点点豆浆先喝一喝、哦、然后再那个
1: 一点不浪费，
0: 对，再做成豆腐、
1: 嗯、
0: 确实这个是一个独特的，我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吃到纯豆腐宴，
1: 就是它是干吃吗？没有其他的任何配料和酱吗？
0: 你可以吃你可以加点调味、
1: 嗯、
0: 然后就米饭或者高粱米、
1: 嗯、
0: 高粱米饭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地方会不会吃，我们那边其实都是到夏天还挺爱吃高粱米水饭的、
1: 哦、
0: 就是拿水把它投一下、
1: 嗯、
0: 让它会凉一点，然后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豆腐就高粱米水饭，哎，这个农村老百姓也的确会这么吃，
1: 哦哦哦，
0: 比较消暑也很健康、
1: 哦、
0: 然后加点葱花，然后加点香菜，再加点我们的蒜盐劲，就刚刚说的那个酱油、
1: 哦、
0: 蒜、
1: 嗯、
0: 调出来的，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吃法很像我们家乡的一个河渣，我是湖北人、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店叫张官河渣，就是有点像你说的那个河渣，就是你们的这个豆腐，然后我们也会把它盖在饭上面大米饭上面
0: 直接拌着吃，
1: 然后直接拌，然后加点什么其他的什么酱啊蒜末啊什么配料啊菜啊，
0: 对，我觉得跟现在大家这么丰富的饮食比，这道菜听起来呀、啊、或者这个吃法、
1: 嗯、
0: 的确显得有点寡淡，
2: 哎呀，
0: 但它就是家乡的味道、哎、
2: 但我跟你说你这个高粱米水饭我看着就想吃、嗯、你知道它有点像什么吗？有点像那个江浙那一带的那个泡饭，
1: 嗯，
2: 它那面的就是和稀饭是不一样 的，就是稀饭它其实是已经把那个碳水已经熬成这个糊化了，
0: 对，
2: 它已经糊了，但是包括像江浙那边的那个汤泡饭和你们这个水饭、嗯、就是米是米水是水，它是清亮的，
0: 它是拿水投出来的、
2: 哎、对、嗯、就这种东西很好吃，就那个水是有一种那种、嗯、我觉得会有一种甜甜的那个这个就是碳水的那个味道，高粱米但高粱米水饭我是真没吃过，
0: 小的时候特别不爱吃，
2: 尤其没有，你知道就
0: 是长大之后爱吃的。
1: 反正我家里有人这样说法，说家里是没什么吃了才这么吃、嗯、然后现在慢慢长大了觉得就越来越想念那一口，
0: 对，
2: 感觉这玩意儿它挺好，这应该是不生糖，我觉得就粗粮、
0: 应该是对健康肯定是好的，因为是粗粮，
2: 是的，
0: 是、
1: 嗯、你想想一口豆腐一口饭，然后那个东西全在嘴里面打架，越吃越香，
2: 这高粱米水饭我还真是挺想试一试的、嗯、哎，可以可以可以啊！然后一搜你知道吗、
1: 啊、
0: 看到高粱米水饭长什么样，
2: 对，搜到，对，要不然我怎么说会说跟那个汤泡饭很像呢，
0: 它其实偏硬，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为什么小时候不爱吃，因为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大家喜欢，我觉得小
1: 软
0: 喜欢吃软软糯叫大米饭、
1: 嗯、
0: 这是更爱吃的、
1: 嗯、
0: 高粱米就有点硬、
2: 哦、年龄大了就得吃点这个
1: 粗粮，
2: 对，你看嘛，这一搜东北简之餐的鼻祖，
1: 哎呦我天，
2: 高粱米水饭，
0: 大 大葱豆腐再上高粱米水饭，
2: 还有说是你用茄子土豆洗净上锅蒸，再整个茄子什么豆酱，哇、嗯、想想我都觉得来劲，
0: 对，这个也是现在这个季节大家特别爱吃的，就是把茄子土豆豆酱就是炖在一起，
2: 嗯，
0: 就是所谓的乱炖，
2: 这玩意太好吃了，
0: 对，你再加两片肉提提味儿。其实大家现在真的没有那么爱吃肉了，反正这样炖好的这种，像我喜欢吃炖的，还有一种刚刚你说是蒸熟了，
2: 嗯，
0: 蒸熟直接给它挑乱了之后，
2: 对对对，
0: 直接吃
2: 蒜茄子
0: 也可以、
2: 嗯、
0: 加点蒜盐也可以，
1: 这么吃可能是茄子最健康的一种吃法，
0: 好吃
1: 是不是，
0: 对，好吃的，
2: 你知道炒茄子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茄子吸油，
1: 对呀、
2: 啊，它得软，所以提前啊，你要么就用微波炉把它打一下，把它打软一点，要么呢你就稍微蒸一下，你再去炒，它的吸油量就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已经软了，不像你纯拿油给它炒的话，它吃油就吃得特别的凶、
1: 嗯、
2: 二一个我觉得东北的这个炖茄子啊，就是从我奶奶的这个感受来说你一定是用那种胖胖的长茄子，圆茄子是不行的，
0: 哦，对，那种紫的，
2: 对，紫的
0: 长
2: 的那种
0: 茄子、
2: 啊、然后呢一定要炖到那个皮和肉都已经分开了，它所有的茄子都已经变成一条一条的，那个肉已经丝状了、啊、然后再去吃、
0: 嗯、
2: 再去吃它那个炖的那个味道很好吃，
0: 哎，我觉得那就是和饭特下饭，
2: 对呀、
0: 啊、对、嗯、就是下饭。

0: 一大堆皮皮虾，拿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做，
1: 那玩意太扎手了，
2: 对，
0: 不止扎手也扎嘴。嗯，就是
2: 你直接咬壳吗？
0: 啊，对，
1: 我不会扒，你就
0: 你看，
1: 我真的不会扒，就最后导致就是我，因为我的朋友在唐山，我的好闺蜜，她每次到这个皮皮虾比较成熟的季节，她说有黄，她就给我寄来，到后面我就跟她说
0: 有黄吗？
1: 有，她有那个很。很有黄的，
0: 哦、
1: 它有籽儿、啊，有籽儿，有籽儿，不是有黄，是有籽儿。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寄扒好的？他说不新鲜。我说我一扒就是那个手扎的呀，哎呦，快给
2: 我
1: 们教授一下。
2: 就小的时候扒这个虾，就是很痛苦的事儿，因为它那个所有的那个它那个都有个小尖儿嘛、嗯，每一个那个它的皮边缘都是那个特别

0: 一般吃就是椒盐的
1: 辣炒生、我们家不太有生腌，生腌比较少，但捞汁的有、捞汁的会有，辣炒比较多，像辣炒皮皮虾，然后辣炒蚬子，对吧，然后花蛤，
0: 就差不多一个炒法，
1: 对，都是一个炒法、辣的，然后可能像鱿鱼的做法会多一点，比如说它有裹上糊炸一下，整个那种炸一口大鱿鱼，这种也会有。哎呦，越说这个又是饭点，我直咽口水。
0: 我们这个节目就这么残忍。
1: 对呀、真的是没吃饭呢，说这些吃的。
0: 反正是我真到现在我都还记忆犹新，就是好朋友他也是葫芦岛的，然后给我送了两箱，真的是两箱啊，就是非常新鲜的皮皮虾。拿回来之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想着怎么炒小龙虾就怎么炒它吧。
1: 结果呢？
0: 结果炒完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扒。我最后上了我的剪子，
1: 哎，应该好用的啊，用剪子是不是？
0: 因为太扎手了，我甚至戴上了手套，就是那种、
1: 厚的手套
0: 。一次吃皮皮虾，
1: 皮皮虾扒起来是有点难的，这个实话
0: 是。我最开始用嘴咬的时候，我说哇，这皮皮虾这么扎嘴吗？这大家怎么吃的？最后开始上剪刀了、
1: 那我是真不敢上嘴咬，我还是情愿牺牲手去扒。
2: 无知，
3: 哎，所以其实你看各个地方，它虽然海鲜相同，做法可能不太一样。你到这个唐山那边，它就是清蒸。哦，就是这个弄熟了，然后吃它的本味儿，可能会多一些。对，再一个就是皮皮虾还可以做饺子，我觉得也蛮好吃的，或者做锅贴
0: 、
1: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味道，因为它不会只有这个嘛，它还会里面加一些肉啊菜啊的，所以它你会吃到一个很综合的味道，但是因为有了一整条的皮皮虾在里面，所以你还是能吃到那个扎实的一条皮皮虾，又省得去扒壳，我是真的爱吃这个。
3: 哎，问一下天一啊，就是如果让你来推荐我们要到葫芦岛去必吃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从早餐来到了现在差不多中餐了嘛，正餐，必吃的这种海鲜或者是必吃的餐，你觉得是什么？
1: 哎呀，这个好难回答啊，因为我觉得很几个菜都还蛮好的，像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白灼鱿鱼这种，当然这个各地都有啊，我觉得吃的就是个食材的新鲜口感。然后刚刚说的那个辣炒的皮皮虾，我觉得我肯定是要推荐，因为确实还不错。然后捞汁的各种海鲜，我觉得这个在海边不吃这个也说不过去。对，但是可能这么说大家的感觉是好像这几种做法也没有特别的新鲜哈，各地都是吃的是这种做法，我觉得可能在东北吃到的是口感会偏咸一点，其次就是葫芦岛的这个地方的海鲜的新鲜程度会更高一点。我想想有没有更特色的这个吃法的。我觉得刚刚说的那个饺子或者说锅贴这种，我会推荐大家来尝试一下。像这个还有鱼馅的，炸鱼馅的也可以尝一尝，但是因为我个人没有那么爱吃腥味儿、
3: 我也觉得鲅鱼饺子好吃是好吃，但总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海的味道，我知道。
1: 对，就如果是大家喜欢吃腥味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的。大概是这些吧，我觉得。然后如果是等螃蟹下来的话，吃吃海蟹也不错。但是海蟹跟河蟹比，我觉得海蟹可能也是口感上会稍微腥一点，但这个腥我觉得就是有人爱吃这一口，
3: 就是鲜嘛。
1: 对，有人爱吃这个鲜口。那像我是不是特别能吃鲜的话，那个腥的话，我可能就会避免鱼类的，我多吃点海鲜，螃蟹或虾我会吃的多一点。
3: 是，哎，但话这么说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吃这个海蟹，海蟹吃肉，河蟹吃膏和黄，就是大家的侧重点又不太一样。如果你要真去做什么香辣蟹这种，我推荐大家用海蟹，因为它的肉会更厚一点，然后纤维会多一些，就比而且这个河蟹吃起来有点肉疼，它贵呀。海蟹到季节的话就还好，
1: 相对便宜一点。
3: 对，哎，所以其实葫芦岛的话，它海鲜比较多的季节是不是也就是在春天和秋天？
1: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夏天大家去吹吹海风，因为除了海鲜，东北的特色的那些食材哈，在葫芦岛都能吃到，然后可能在一些海鲜产出来的季节，可能不太能适合下海了，但是可以去吃吃海鲜是可以的。
3: 明白，
1: 对，
3: 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到了葫芦岛，一定要吃到的本地特色，一个是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提到的烧烤，
0: 对，
3: 整个的风味呢，是不是偏锦州烧烤一些？
1: 对。

0: 两个地儿挨着，口感比较接近。
1: 嗯，烧烤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豆腐。
2: 是的，
1: 不同的豆腐，什么水豆腐、
2: 绥中水豆腐、嗯，还有什么
0: 药
2: 卤
0: 沟
2: 干豆腐，
0: 干豆腐
2: 是吧、
1: 嗯？然后再往后呢，就是非常特色的东北菜，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什么炖这个，哎，
0: 其实应该大家想到那个是锅包肉。
1: 啊，锅包肉也是，我觉得就是锅包肉，因为说每一个东北的朋友过来都一定要提，他可能一个地方的跟一个地方还有点小小的区别。
0: 对，锅包肉因为它是偏咸口的啊，
1: 嗯，
0: 不是偏甜口的菜，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菜量可能会大家稍微惊一下，就是你点正常咱们说，比如桌上三个人点三个菜是吗？
1: 嗯，
0: 那不要低估这一盆锅包肉的这个压力，你可能完全三个人吃不了，
1: 嗯，
0: 一盘都可能消灭不了。
1: 对，哎，我来跟你求证一个啊，就我们正在这跟大家推荐的话，有一个网友推荐的说，在葫芦岛一定要吃的叫做红烧肉炖八爪鱼。
2: 哦，
1: 这个你吃过吗？
0: 我觉得这个菜说的我有点像个外地人，我还真没吃过这个做法的，我很好奇这个。
2: 红烧肉，
1: 对，因为八爪鱼这个东西它算得上是海鲜嘛，对吧？
0: 对，
1: 但红烧肉炖八爪鱼我还
0: 单独吃我都吃过，这个炖的话，嗯，哎，我真的回家我可以找一找，
2: 哎，
0: 有没有这个店。
2: 但是我这会儿查说是秦皇岛的特色菜
1: 哦，
0: 啊，不是葫芦岛，是秦皇岛，
2: 都是岛啊。
0: 对，瞬间让我觉得，哎，我是这是我们家那边，我真没吃过这个做法的。
1: 天哪，好吧，这个我们存疑一下啊。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这些海鲜啊，在季节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
0: 对，其实可以大家稍微补充几个，
1: 嗯，
0: 可能这个菜都是大家可能也都吃过，但是我觉得东北的地方吃东北的口味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凉菜老醋几样啊，这个各地不一样，像我们那边可能老醋六样，这个就是很爽口。如果今天比如说你舟车劳顿之后，
1: 嗯，
0: 那么在前菜的时候点上这么一盘小凉菜，我觉得能帮你开开胃。然后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蒜香毛豆，如果想喝点酒的话，那这一定是要配起来的。我们家那边一个小吃，我觉得烤冷面，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于我们那边的烤冷面一是量足，关键是我们那边烤冷面的酱不一样。
1: 什么酱啊？
0: 我们那边那个是那种蒜蓉辣酱的味道
1: 啊，
0: 它是偏咸。咱们在北京，大家会问你吃甜口的还是怎么，
1: 嗯，
0: 它会加糖，包括那个酱可能也没有那么咸，但我们那边那个酱真的就是蒜蓉辣酱的味道。很多烧烤也会涂这个蒜蓉辣酱，包括大家可能吃过那个炸火腿肠。
1: 嗯，
0: 哎，北京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炸火腿肠，可能烤的居多。
1: 烤的多，
0: 我们那边是炸的。就是拿刀在那个火腿肠上面片出一块个痕迹，就是那个
1: 改花刀
0: 之后，一炸它就翘起来嘛，再刷上刚刚说那个蒜蓉辣酱，再放上点芝麻，哇，这是童年回忆，
1: 嗯，
0: 好吃。
1: 这个算得上是你们那边的一个小学门口的美食了，是不是？
0: 其实，在烧烤店里面都能点到，
1: 哦，也可以吃，
0: 都能点到这个，
1: 哦，
0: 所以大家可能因为看到这个，大家可能不会想说，哎，我专门吃个火腿肠有什么好吃的？
1: 对，
0: 炸完的口感不一样。可以推荐大家尝一下，
1: 可以，哎，这个算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然后也不是很网红的。

0: 所以它整个的菜系的特色还是偏东北的菜系，咸鲜口为主。
1: 对，
0: 但是呢，又因为有海鲜，然后也有一些山珍，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为了吃往葫芦岛跑一趟的，对不对？
1: 嗯嗯，
0: 好吧，吃咱先说到这儿啊，更多关于这个怎么玩的啊，还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咱们第三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了，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外出要注意防雨。同时呢，明天白天气温较高，湿度较大，午后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有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2级，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3: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2: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3: 详询建行95533。

0: 来吧，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这一期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这一站我们到达的是葫芦岛。其实这个葫芦岛这个地名呢也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很吉祥，因为它谐音葫芦道嘛，所以大家伙都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这种喜庆啊祥和的这种氛围，加上呢又是临海，所以很多朋友也奔着海鲜去往这座城市。那通过刚刚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大家会发现除了海鲜，其实还有很多别样的美食也是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刚刚提到的很多的豆腐啊，绥中水豆腐，还有什么药鹿沟干豆腐，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反响。一道豆腐这个菜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当然除了这个相对素一点的菜，接下来我们还会给大家推荐更多横货，包括更多值得去打卡的一些景点。首先再次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也想跟您分享一下在北京值得去打卡的展，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提到的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呢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的文物，而且多数是首次来华展出。而且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对，同时北京美人人拍正在进行当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还是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的奖金池只等大家来哈。现在呢用手机搜索一下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尽头陪着。来吧，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对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座城市葫芦岛有更多想要分享和想要探寻探索的，欢迎大家持续不断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经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互动留言，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里面有超级多的福利推荐和安利，每个月还有两场的线下活动等着您和我们一起去打卡北京的吃喝玩乐。再次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天一，欢迎你。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来自葫芦岛但是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很久的天一，极尽全力的去回想啊自己的这个老家有什么美食，
2: 因为有一半的人生其实已经不是在老家度过的。
1: 对，确实就是尤其在北京时间长的朋友都是这样的。

0: 人是不太喜欢吃这个膻味的。
1: 我也
0: 那边我发现，哎，就是他那个凉汤还是比鲜味比较浓，膻味其实比较淡。哦、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湖岛的一家店。他也就是这个让我很意外，就是这家店他也不是开在多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确实是味道比我想的好，然后再买一点就是刚刚出炉的新鲜的羊肉蘸着佐料吃，我觉得还是挺有风味的
1: 啊。
0: 但是我真正要推荐给大家的倒不是羊肉
1: 啊，
0: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这道菜呢比较，为什么说每年

0: 然后我大爷专门说，哎，你尝尝今天这个小鸡炖蘑菇。我也是想，这不常吃吗？有什么？
1: 对，跟大家科普一下，东北的大爷就是伯伯，
0: 爸爸的哥哥，
1: 对
0: 啊，我们叫大爷。
1: 嗯
0: 嗯。结果我就喝了一口这个汤，我就惊了，我说，哎，今天这个味道不太一样。他说，你知道吗？这是他开车大概了有开车一个多小时，跑到山里面去跟人家订的这个鸡。为什么说不好买？是因为他如果很小的鸡，他没养大，他不卖。它已经长到一定斤数之后它再往外卖，那它过年这种高峰期能养到那么大的鸡就少，
1: 嗯，
0: 所以买一只这样都要提前预定，花高价，一只鸡好像花了100多块钱买的一只鸡，咱们正常一只鸡才几十块钱嘛，它要100多块钱，真的非常贵。但是如果吃，大家有幸吃到这个的话，你就懂为什么我推荐这个，味道绝对跟我们平常的小鸡炖蘑菇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特别的好吃。然后对应的还有个副产品，就是鸡蛋。咱们现在有时候会想所谓的
1: 笨鸡蛋，
0: 笨鸡蛋。
1: 嗯，
0: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一道菜就叫做摊鸡蛋。
1: 那、哦、
0: 它跟大葱炒鸡蛋不太一样的，就是大葱炒鸡蛋不就是把那个鸡蛋会炒散吗？
1: 嗯、
0: 但摊鸡蛋它是要摊成一张饼一样，
1: 厚厚的。
0: 对、嗯，它的油说实话也要多放一点。
1: 对对对，
0: 对油会大一点。但是我觉得它下米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跟在我心中跟我学会的第一道菜大葱炒鸡蛋是齐名的一个位置，这两种鸡蛋的吃法
1: 是
0: 取决于鸡蛋这个好的口感。
1: 对，其实你看啊，就是我觉得天一跟大家现在推荐的这个到本地去吃的一个特色，看似平平无奇，但还真的是需要大家再走的深入一点。
0: 嗯
1: 啊，你看因为你到这个爱吃鸡的地方，一个是广州清远那边，他们叫走地鸡，对吧、嗯、然后东北这边呢，大家要吃的是溜达鸡。溜达鸡刚刚说的在山林里面它为什么好吃，我还真是研究过，因为我姑姑他们也是东北的，他们就爱吃这个溜达鸡，有的时候会去做啊。就因为溜达鸡它因为溜达嘛，它这个肉质就会更加的紧实，再加上它吃的不是饲养的这种饲料，所以它的肉味儿是不太一样的。包括你刚刚说那个摊鸡蛋，它就是那个摊鸡蛋一定要摊的厚一点，油大一点、嗯、然后它本身那个笨鸡蛋的那个鸡蛋黄就非常的黄，真的还挺香的、嗯、
0: 对，就是香的口感会不一样。
1: 是的，
0: 对，然后这两个

0: 听起来这不哪儿都有吗？
1: 黏糊麻辣烫吗？
0: 对，东北的一是黏糊麻辣烫，但是在葫芦岛你能吃到是一种不太一样的麻辣烫，是什么呢？它这个是不是大家选菜去煮的那种麻辣烫，几乎是固定的。这是我从高中那时候放学大家都会买来吃，甚至有的时候那个晚自习前会偷偷带一包到教室里面吃的那种。
1: 什么？
0: 大家很神奇，那时候不太敢带，是因为它那味儿太香了。它首先固定的，比如说有咱们说蒿子杆，会加点一会儿我可能会提到的蛋白肉，然后可能会加一点肠啊，或者是这个鱼豆腐什么的会煮在里面。这个看各家的不太一样，包括海带结。但是重要的是它这个汤一定，刚刚我说的它是那个蒜蓉辣酱调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上面会淋一层鸡油。
1: 嗯，这个还蛮不一样嘞。
0: 对，你想它首先不是大家选的，它就是固定的菜，然后呢它是辣口的。其实东北的辣肯定不如咱们那个像四川湖南那个辣的那么厉害，但是麻辣烫肯定还是有辣味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鸡油会让它特别的香，就是你拿着很远就能闻到它那股散出来的香味儿。为什么说在教室不敢吃，很容易被老师抓到？
1: 就味道太大了是吗？
0: 对，但是每次一来的时候大家几乎都是哎，给我也来一筷子，就到这个程度。所以那时候几乎每天放学之后9点多到10点之间一定会去买一个来，到现在我回家也一定会让我爸妈去给我买一份。那个卖的那个店都十几年的店，一看到我爸妈去买就说哟，你儿子回来了你才会来买一份。这个价格从我们小的时候大概3-4块钱涨到现在已经12-3块钱了。
1: 就是它是不能选菜的，然后是比较固定的这样的套餐。
0: 对，就是吃烧烤的时候你能吃到的这个，但你单买也可以
1: 啊，
0: 就是大家就着烧烤吃，还是那个咸鲜口。
1: 明白，哇，这个还蛮有意思。

0: 东西很有意思。首先呢，在东北大家知道就是会有朝鲜族，所以其实东北这个食物在这个冷面这个食物在东北就是很多，就是夏天就是会吃烤冷面啊，不是烤冷，不是冷面，就是冷面。首先就是会吃，像我妈她就会做很多那个朝鲜风味的这种小菜，辣白菜、芥梗，我们还有叫龙须菜，这个都是常拌的小菜。然后还有就是冷面，冷面呢大家可能大家知道会往里面放一些苹果或者是梨，然后咸口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就东北人，其实我感觉啊，吃咸口的比较多，吃甜口的少，但冷面多多少少它就是甜口的。
1: 对，
0: 所以我妈会为了我还改良成咸口的，
1: 就自己家会做一些。
0: 对，就是说不太加那么多的糖，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偏咸一点。然后烤冷面的出现之后，我就觉得解锁了我对冷面的新的认知。以前吃的那个冷面就觉得是凉凉的甜甜的，也就我个人来讲没有那么爱吃，但烤冷面出现之后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原来烤出来会这么好吃。大家也能见到吗，会打一个鸡蛋在上面烤一烤，但是我印象中我们家那边是两片算一份，咱们在北京买应该是一片算一份，这个就不太一样。其次是那个肠，我们那边放肠也比较多，整个分量就更大。更重要的是有时候烤冷面还会炒一下，就我刚刚发给丹丹的那个照片就是一个炒的烤冷面，它就是把那个冷面弄得稍微碎一点，再把肠切成一段一段的一起炒一下，它跟烤冷面的感觉就是说更入味一点，咸味会更咸味，滋味会更丰富。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平常买过来盛一份，其实都不用米饭，你就看着电视刷着剧就直接这一份就吃没了。对，这是我觉得冷面的一个吃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是，这个大家到葫芦岛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确实是可能在北京您能吃到的这种烤冷面和他在当地吃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来，我们看看大家的互动，我发现大家也都在这个纷纷的发出自己爱吃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墨珠子说这个大鹅蛋很香。
0: 哦，我们老家的，我竟然把我们老家最有名的东西给忘了。这个不是葫芦岛，
1: 点醒了你，
0: 葫芦岛建昌的最知名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小米，一个是六谷和鸭蛋。
1: 鸭蛋，
0: 对，鸭蛋。小米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哈，那好的小米就是炖出来的那个小米粥更加的粘稠，颗粒更加的分明，吃起来。

0: 而且流油，
1: 是那种沙沙的那种是吧？
0: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沙，反而是那个油油汪油汪的
1: 啊、哦。
0: 对，吃到口里呢，因为它冒油了之后，它会有种那个特别香的味道，所以配粥绝配。

用筷子把它那个咸蛋黄夹下来之后，它的那个口感是那种绵密的，还有点沙沙的那种沙糯的口感。你知道它那个是盐分把它的整个那个油脂给逼出来了吗？所以它那个油脂就带着那种很香甜那种油润的味道。哇，真

0: 来了！
1: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0: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1: 详询建行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雨。同时呢，明天白天气温较高，湿度大，午后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不能松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有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有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还是比较强，洗车指数2级，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看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东二环东便门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北四环望河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对尾排到了国贸桥通惠河北路。三环路的东侧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大家挺住，好吧，还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吃饭了。
1: 人家是可以边吃边听的，
0: 我挺住。
1: 这话咱们说一说就可以了。
0: 我又看，因为刚刚大家在说那个鸭蛋的时候，咸鸭蛋的时候，我一直在查图片，然后我一猛的一看，我们聊天室墨竹子就开始发了一个图片，说自己有这个鹅蛋啊。我觉得看着也挺美味的，虽然没有看着里面的那个内核啊，但是都是蛋，都是好蛋。
1: 我觉得说个题外话，大家如果去新疆旅游的话，在喀什一定要吃下他们的烤鹅蛋，人间绝味，非常香甜。
0: 来吧来吧，我们赶紧说回玩的吧，别说吃了，要不然我真挺不住了。
1: 哎，是，咱说说玩吧。这个说到葫芦岛的玩，是不是会以海为主啊？
2: 如果是在葫芦岛市里面的话，那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在葫芦岛市。葫芦岛呢，它这个地方，葫芦岛市旁边有个地方叫新城，这两个地方是挨着的，所以它有这么几个点，我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啊。
0: 来，
2: 比如说有叫做星海栈道，它就是连接了葫芦岛的这个龙湾区和新城两个海滨，这个你就顺着这条约应该是1670米这么长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从这边走，它是由清华大学的一个风景园林设计研究中心应该是设计的，它是依山傍海，然后蜿蜒起伏，你在这里面呢就是一边走就可以一览无余的面前的海景，然后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的一个，就是你漫步一下就可以。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叫做龙回头，对，
0: 这名起的，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我真的是专门查了资料给大家讲，你知道我生怕讲错了吗？这是当年啊，说乾隆皇帝在东巡的时候来到这里边，然后临海站在山崖上远眺，觉得这个壮美的景致让他久久驻足，他本来御驾前行后，他仍然三次回头看这个地方，就感叹哎呀，此处这个绝妙佳境。他留下了一句诗叫回头望沧海，此乃龙源凤兴之地也，所以这个地方叫龙回头。实际上大家如果去的话，它就是一个观景平台，在一个悬崖上面，你站在这里面刚好可以远眺整个没有任何视野遮挡那个海面，一边呢是龙湾海滨的月牙银滩，你可以看到高楼林立，再往

0: 辽东湾的第一大海岛叫做觉华岛。其实可能像我们老一辈的人，我们都会管它叫做菊花岛，就是当时当年退潮的时候。
1: 你倒也没有老一辈啊，
0: 现在他们改名了。我还说，我查资料的时候还说，我说菊花岛哪儿去了，我就读着读着发现觉华岛怎么感觉那么像、我才知道原来它是改名了。所以就站在那里边，你会心情特别的放松。给大家讲一讲，在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个人的故事哈，就是顺着这刚刚提到那个栈道和这个龙回头，它有个特别独特的

0: 能看到海，一边还能体验这样的很长的驾驶的那种快感，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的。为什么推荐这个？是因为有段时间我觉得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心情不好，有次回老家，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就开着车在刚刚说到这个栈道上边，然后经过龙回头还有这个很长的 S 型的这个弯道，就带着我在上面开车，就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偏傍晚，车非常少，就可以一直往前开。然后那时候在车里面放着那个孙燕姿的歌叫逃亡，哇，
1: 哎呦，你又开始感性了。
0: 对，你就想一想，你不管你在另外一个城市，你生活有什么样的不顺心的事，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开着车，然后加足马力的往前开，当然前提不能超速啊。然后你打开车窗，旁边就是海景，一望无余的海景，你就看着那里边，你整个心情就会特别的舒畅。你的压力在那一刻，就如那个歌词一样，就是你可以站在这个城市向远处望，然后那种感觉，身体的压力就会完全被释放出去。所以你说湖岛到底有多吸引人，我客观讲，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山好水好地方太多了，但是如果你想找一个可以离北京很近，让你暂时忘记那些城市带给你的压力的地方，没有那么多商业气息去浸染的地方，那么就在葫芦岛，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比较天然的地方，它没有，也许没有那么繁华的商业，但是能够带给你足够的清静，让你给大脑放空一下，给情绪放个假，给内心一点空白的地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什么秦皇岛也好，还是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的葫芦岛也好，他们最大的好处就是首先都离北京不远，您不论是高铁出行还是自己自驾出行，它都在5个小时之内啊，都是基本上能到的。我看了一下，有朋友往葫芦岛那边开，也就是差不多4个多小时5个小时也到了啊。而且你看有海，对吧，有好吃的，我觉得对于作为一个周末放空的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棒。
0: 再补充一点，刚刚说的是海，对吧，
1: 对，
0: 栈道，如果你是自驾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到我的老家建昌顺路走一走，大概从葫芦岛市区到建昌开车大概是1个多小时，你就会到了一个，我会觉得它是有点被时光遗忘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不是它没有发展，而是说它一直不是，因为一个县城，大家知道它的发展速度不会像大城市那么快，所以到那里面你可以看到，如果跟北京做比较的话，会有点门头沟的气质
1: 啊，
0: 就是
1: 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
0: 街边都是3-4层的小楼，然后呢，那是个被个群山包裹的地方。为什么刚刚提到那个溜达鸡？
1: 建昌县，
0: 对
1: 不对？
0: 建昌县，为什么提到溜达鸡？提到这个松蘑，就是因为那里面是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面有两个地方可以大家去看看，一个叫做白狼山。

0: 大峡谷。为什么推荐这个地方呢？我还是像刚刚说的，如果山好水好的地方有很多，但在这里吧，你会可以在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时间，你几乎可以一个人包一条船在那里边山里面游一游，看一看像小桂林一样的山景、水景。
1: 它还是喀斯特地貌哎。
0: 对，就是你坐在那个船上，它有好几段你都可以坐船去游，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山上有瀑布流下来，然后你可以静静，因为人少到 你几个人坐一个船就没有，就是你不用跟人家拼，你就像包船一样、但是不会因为少你的服务就少。
1: 明白。
0: 对，但为什么要自驾呢？就是说这些地方呢，它毕竟不像湖岛，它是你可以火车直达，但是这个如果你自驾的话，顺道去一去这样的地方，感受一个小城镇的慢生活，感受一下没有那么多人的山景水景，我觉得真的是能给自己一个特别好的放松。
1: 真棒。我搜了一下，人家位于老大帐子乡。我
0: 是不是
1: 好，
0: 这个地名是不是很有特色？
2: 对，
1: 真是太有特色了。
0: 杨树湾子、老大帐子、和尚房子。
1: 对对，上一次这个道道那边说到了，我哎呦，反正也是一堆让我摸不着头脑的地名，但是一搜景都贼美，这真是被名字给耽误了。咱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我们东北朋友就是非常实在。
0: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在旅游的时候有一种不好的体验，就是感觉人太多的时候前后簇拥，感觉很挤，然后去休闲的比如说你吃点东西也排队，上厕所也排队。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在热门旅游景点或者说是热门时段很难避免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可能我觉得湖岛就是为什么说给大家是放空的一个时间，就是这里边真的也许没有那么繁华，但是真的有足够的清静。
1: 哎，你知道就是我就一直在搜什么啊，我作为一个赶海爱好者，就是一到海边的这种城市，你就会，我就想去搜一下它有没有能赶海的地方。我就发现这个小朋友去玩或者我们这个成年人去玩很适合，就是在葫芦岛周边有非常多的地方都可以去赶海，有什么花蚬子呀，然后还有什么寄居蟹呀。

0: 后咱们都在上班，什么时候我去葫芦岛，我是我几乎啊这几年我都会推荐我朋友一定要去的时候，就是跨年。大家能想要在海边放孔明灯放烟火的感觉吗？
1: 真的，
0: 我相信在北京这个是不太可能体验得到，但是在葫芦岛的海边到跨年那一天，尤其是快临近12点，你会看到满天的就是绽放的烟火，在海平面上有那个一簇一簇的孔明灯升上去，大家在那边许愿祝福。然后冬天的海边是有结冰的，大家能想象吗？
1: 对，
0: 海边是有冰的，
1: 对，很漂亮。
0: 哎呀，给我摔的嘞！我去海边想拍个照，真正给我摔够呛。但是在那个海边，你能看到近处是一块一块的白冰，远处是随着海水一点飘动的那个海平线，海平面，哇，好神奇！然后除了这个海滨以外，还有一个特别要推荐大家的叫做宁远古城，它其实就在兴城，就是跟葫

0: 地方你是明显能感觉到的，它是东西南北有四个城门，并且寓意特别好，比如说东方属春，主生机，所以它那个东门叫做春和门，就像那个春风和去，万物合宜那种感觉。然后它南方朝阳，叫南方，哎，这叫什么？叫炎光辉，不是绵阳光辉之意，所以它叫炎辉门。就是类似这个地方，你在这里面你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于建的一个城里面的讲究，然后每块有自己的寓意。而且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商业气息不浓，在今天我倒觉得是个特别难得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看刚毛毛就说，有的时候人一多，再好的景致都不好了。是这样的，而且很多的古城如果做得太同质化，大家就会觉得少了点儿古意。少了点儿韵味儿。
2: 对，哎，我还查了一下，它还挺厉害，它有很多的烟花秀，好漂亮啊！
0: 对，
2: 每天晚上的7:40到晚上的9:40，周一除外，这是有古城演出的。而且，如果您时间还比较富裕的话，9点之后去，还能遇到一些烟花的免费观看。
0: 对，所以我们说跨年的时候，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去一下，在海边。实话实说，海边的冬天风气是蛮大的，但是在跨年那个特殊的场合，穿得厚一点，站在海边，然后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那儿，不管是自己放烟火也好，赏烟花也好，我觉得是特别有氛围感的一件事情。
1: 对，是，而且现在宁远还有一个叫做就在宁远大型沉浸式的夜游。
0: 它现在好像
1: 行进式的夜游，
0: 我没记错的话，因为这个是新开的啊。我自己也是听朋友讲，就是在那里边，你除了夜游之外，它有很多 NPC， 然后你可以去玩剧本杀。
1: 我查了一下，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一个90分钟的行进式的观演加360度的旋转坐席，里面有大型的投影装置，然后还有这种光影秀、水幕投影，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各种 NPC， 什么将士出征、家人送别，哇，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去那边就是除了吃玩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是。哎，这个确实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2: 对，我还在网上查到了他们跨年的这个烟花秀的表演，我的天哪，太震撼了。
1: 对呀，我也觉得好好哦。
0: 对，你，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北京生活久了，这些场景离我们还是比较远一点，所以换个地方你是可以完全体会到另外一种，哎呀，你就坐在那儿，然后漫天的烟花在你头顶绽放。我真的是跨了一次年之后，我就到处跟人家说，跨年不要去那么多人多的地方，倒数不如去我们那儿，对吧？人又不多。其实那个时候海边人还挺多的，因为大家都去，就是感受一下那种热闹的氛围，哇，太爽了。
1: 哎，这个真的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虽然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说的是以夏天为主啊，但我觉得天一跟大家推荐了一个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因为大家都愿意在跨年的时候增加一点仪式感，到葫芦岛去过一个跨年的晚上也不错。因为我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有刷过一个博主发的，他在冬天的时候说，你要来冬天看海吗？因为我去年冬天的时候是去秦皇岛看海了，就是北方的海很好看，北方的海它在日落的时候会有橘子海，再加上有那个冰啊，就是冰面
2: 茶的，
1: 对，那个跟南方的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刷到那个博主发，因为葫芦岛的冬天很便宜，酒店很好，也很便宜，
0: 我就想跟他说花钱的这个事儿。
1: 是说，然后这秦皇岛的冬天也那个阿那亚也很贵。对，所以我就觉得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赶上跨年去的话，他哪怕它可能稍微贵一点点，但应该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对，好漂亮。
0: 对，大家可能看不见，我手机中有那个海边的照片，就是近处全都是白色的冰，然后远处是蓝蓝的天。然后大家肯定想说，那你去这边到底花费要准备多少？在首先打车大家相信很方便啊，如果不是自驾的话打车很方便，那就起步价大概6块钱，因为城市足够小，大家不用用北京的这个交通市场去衡量葫芦岛，城市没那么大，从兴城到葫芦岛你要打车的话10几分钟大家能想能花多少钱。然后其次是葫芦岛绝大部分景点都是免费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兴城的古城门票100是个通票，然后它还有分为夜场跟白场白天场和夜场，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龙湾，龙湾新区的那个龙湾海滨，它也有白场和夜场，儿童呢大家也会有儿童价，就会更便宜一点、
2: 哦、
0: 所以说大家去的话消费真的不会特别高，吃饭玩酒店到

0: 大概100多200，你就可以住到非常大的房间。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每次回家都觉得住宾馆的那个感觉好好，
1: 一点不肉疼是不是？
0: 对，不肉疼。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去玩的话还。

0: 129块钱。如果你要是时间再短一点的话，价格还能更便宜。我做过什么，就是那个头浴，它是拿那种药，然后有个小圈，然后往外滋水，就从你头往扔滋下去，然后拿那个热毛巾敷在你的脸上，你整个头就是泡在一个热水里面，是那种汤药，然后你洗完之后它会再给你按摩吹干，然后再给你护发，反正就是给你弄得非常舒服。然后我觉得相比其他城市来讲，这个收费算是很便宜的，所以就去了，不仅能吃，不仅能玩，不仅能散步，也可以去好按摩放松一下。
1: 是，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是红海滩的问题，查到了啊，这个新城也有红海滩，红海滩红海栈道，
0: 对，
1: 很漂亮。
0: 其实在整个辽宁不只有兴城这一段有，那
1: 盘锦也很出名，
0: 我
1: 记得
0: 好几个地方这个都很出名。
1: 好呀，这好美哦！我看了一下，差不多就是10到11月份，大家如果去那边玩的话，也就会有这个情景。哎呀，整体来说，我觉得今天听天一介绍完，葫芦岛算是一个我们新挖掘的宝藏的地方了，真的很好。
2: 而且就是在嘉宾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和丹丹就一直这个手就没有停下来过。
1: 对，就是你看啊，现在好玩就是好吃是一点，而且我觉得天一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消费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2: 就是花钱还不心疼，
1: 是
2: 还能吃的豪爽，玩的尽兴，
1: 而且人还不多，就是它集合了这几个优点让大家去。你说有没有景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有啊，对吧？但是相对于今天跟大家的综合的推荐来说，葫芦岛算得上是一个在北京周边的，大家可以去5小时之内的，好吃好玩好逛，性价比极高的城市了。
0: 对，我觉得今天我特别开心能来，就是很少有机会正式的推荐自己的家乡，包括刚刚我们也聊到，其实家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比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在不断的降低。我也是18岁读大学开始离开家乡的，好多好多年不在家乡生活了，所以这个家乡只是成为身上的一种符号。但是在刚刚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儿时的记忆啊
2: 又回来了，
0: 包括跟朋友聚会的场景啊，那种家乡的乡愁在那一刻都不断的升腾起来了。所以说在这里面能给大家推荐自己的家乡，我觉得特别开心。其次是我也知道家乡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小的时候可能很不好啊，破烂的地方，其实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也变得越来越美。刚刚提到的栈道啊，海边的浴场啊，包括古城啊，都跟我记忆中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希望像一个旅游，一个游子，我也愿意多回家去看一看。所以也在这边也能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时间也到我的家乡去感受一下天辽地宁山海有情的辽宁葫芦岛的热情。
1: 非常感谢文艺的天一啊，为我们带来了感性的推荐，谢谢。
2: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还很好奇您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朋友，一直在打听
0: 啊。我吗？
2: 对，
1: 这很难不看出来吧。
2: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这一期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葫芦岛，如果您觉得感兴趣的话，一定去逛一逛明代的古城，吹吹渤海的海风，吃一吃论盆的海鲜，好吧，还有更多的惊喜值得你去发现。谢谢天一，
0: 谢
1: 谢，
0: 谢
2: 谢
0: 大家，
2: 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我是七七，
1: 我是丹丹，
2: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北京时间的晚上7:02，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

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有一篇这样的公众号文章啊，会来梳理一下东野圭吾的小说，他的文学作品所改编的影视作品。那么在他的电影啊、电视剧，尤其是很多这个日剧的特别篇啊，给很多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大家

三个排名，我们最后会加权得出演艺群榜最新一期的电影周榜。好，我们欢迎在聊天室里已经进来的朋友，还是老规矩，在每个周一我们会分享我们的电影欢乐给大家，我们把这一周最幸运的这位听友的这样一个名额就会在节目当中诞生，所以

0: 上就要比赛了，你们不要内讧啊！
1: 打死你！
2: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3: 这就是7月11号上映的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
4: 要的不是斗志。
3: 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领衔主演。那么这部电影呢，我们上次介绍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它是少林足球的精神续篇。讲述的这样一支女足队伍，一直他们不被看好，他们就把中国功夫和足球赛场结合起来，凭借不服输的精神，一路逆袭。
0: 冠军大河队更
3: 是。关于周星驰导演时隔多年回归执导，他确实是掀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观影的热潮。那少林足球的这种情怀的延续，所以也让很多观众呢对这一部的关注度极高。再加上我们看到功夫、女足啊，再加上世界杯体育热点三个题材的叠加，让这一部在最近一段时间它的票房和话题热度都非常高。我们来看一下功夫女足在上一周我们推荐的八部电影行列里，她在听听上7天获得大家的投票数是啊，功夫女足是87票，她在八部电影里投票的数量排名是第4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部在上一周推荐的八部影片当中，还有很特别很特别的啊。
5: 东汉末年，
3: 说它特别就是因为在这几天当中我们接连看到部分暑期档影片调整档期啊，撤档的消息，这就是其中的一部三国第一部。

万里的班底，我们知道来自谢君伟，这些这个被大家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到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他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视频当中主创啊还出来为这部电影

档期的可能性啊，在那一个时刻呢，可能很多人都在猜测。在前两天呢，我们看到《三国》第一部《郑洛阳》终于是官宣啊，它要叫做结束啊这一轮的档期的放映，选择更好的时机再和大家见面。其实这。

0: 的档期是不是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立刻做出修正，或者立刻来做出撤档啊调整档期这样的一个选择。各位您怎么看，可以在今天听听聊天室里说一说您的想法。
1: 从无知大义者斩。
0: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在上一周我们推荐的八部电影行列里，我们推荐它的时候并不知道它要撤档啊。那么这一部呢，它获得的听听的投票数是还不低，90票，它高于《功夫女足》在听听上获得的大家的投票的数量，排名在听听投票数的第三位。
1: 李生，

0: 年轻，所以呢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暑期档市场里，它的票房并不是像当初期望的，或者当初很多朋友可能预计的那么高。
1: 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也确实是获得了更多朋友的支持，120票的上一周的高分的这个票数啊，在8部电影里排行第一。

来自德斯汀丹尼尔克雷顿执导，汤姆霍兰德，也翻译成赫兰德的也有啊，这个都是一样。汤姆霍兰德领衔主演《蜘蛛侠：崭新之日》。就是在这一部新的蜘蛛侠里啊，我们看到蜘蛛侠都已经好多部了啊，这个包括以前如果拍的不同版本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多的蜘蛛侠的版本了。这次呢，蜘蛛侠是经历了生命周期轮回啊，这个他意外觉醒之后，就这个 Peter 啊，他意外觉醒，有机蛛丝等等一系列的全新超能力就来了啊，而这样的力量呢，并没有能够成为他守护和保护人类的这样一个助力，反而让他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一个掌控。他的处境岌岌可危，那么对这个整个世界来讲呢，也是一个危机。那么为了要抑制他的身体异变，他就向班纳博士来寻求帮助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班纳，但是遭遇了意外，这个班纳博士呢自己发疯了，发狂了，所以呢，蜘蛛侠和他呢，和这样一个昔日的复联的伙伴，

0: 咱们最先进的
1: 好，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节奏，欢迎大家在听听聊天室里跟我们互动起来，说一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或许你就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幸运的观影礼物。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刚刚调整档期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主题曲，这是黄子弘凡啊带来的一首《如果宇宙有答案》。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金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

好，回到青年演艺巡回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在聊天室里，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榜单，来自各个平台不同的一些这个关于院线电影的各种数据的榜单。其实这个数据眼花缭乱，但是在大家心目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口碑榜啊。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去排列这个一二三，到底谁是第一名，谁是最后一名，但是关于在暑期当中啊，这个因为大量出现的一些院线电影，暑期档是一个很热闹的档期，大家可能在自己的心里都有那么一杆秤啊。有一些电影呢，它在

是它的评价也会呈现口碑的分化。欢迎大家来各抒己见，说一说在最近你看到了哪一部作品值得推荐。那么跟我们刚才说在今天互动的环节里，你还

对，斯诺比说蒸笼羊还没啃，这个撤档的这件事情，其实你从根本上来讲，对片方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哈。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说法，包括一些热议话题当中阴谋论哈。其实关于一部电影这个档期到底怎么定，一开始怎么定啊，定到哪个档是最合适的，定到哪个日期上映最合适，这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话题的分支。有人说有一些电影它就适合在某一些，比如说适合在国庆档，适合在春节档，适合在暑期档。那暑期档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电影呢，它没有经过太多的发酵，尤其是可能它不会提前很长时间让你知道，那突然一下就爆发了。其实像八仙这样的动画作品，在一开始真的，反正不在我的任何一部任何一个片单里，任何一个期待的暑期档的这样的作品名单里，但是它突然就一下就火了，而且火得真的是一塌糊涂吧。现在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能够让这个暑期档更热闹起来。当然调整档期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对于电影本身来讲不得已，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选择一个更合适的档期，从理论上来讲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如果多次调整，或者说在遭遇到一些问题之后就匆匆的要把这部电影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档期啊，这个窗口里把它拿下来，然后再去选择更合适的一个时间，我看到有专业的说法说这是会浪费很多的宣发费用的啊。这个宣发费用不是说那么简单，浪费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这笔宣发费用在下一次你再上映的时候你还得重新再来，那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难过的事情啊，对于片方，对于花钱的这一方来讲。还有就是有人也提到，在历史经验里啊，经过档期调整，尤其是上了以后再做出撤档调整的影片，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有特别多的成功的案例。我说特别都已经很特别了。好，还是来看看大家在今天聊天室里我们聊电影的更多的发言。旁观者说周日把票房给了痴迷，怎么样啊痴迷？我是这样，我本来在这之前，在他没有定档，在他没有引进之前，我就打算找别的渠道，是不是可以来了解一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啊。定档之后呢，我也老是挣扎，老是不能做出决定，要不要再到影院去看这部。据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它的影响还是很大、很不错的啊。另外我知道旁观者应该是刚刚看了群星闪耀是吧？群星闪耀10，如果有更新鲜的、更热辣的影评，也可以给我们留下来。松比说，群星闪耀10也撤档了，澎湖海战遥遥无期。对，澎湖海战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官方的，就是面对观众的说法，就是没有消息了。然后我们再看，在今天聊天室里啊，这个七宝刚才说我是从解忧杂货店认识东野圭吾的，没想到写悬疑写的这么好的作家，还有这么治愈的作品啊，真的是他的很多的作品，有一些呢被认为是就是很绝望的啊，有一些呢被认为他真的是用你意想不到的，你完全没有那种期待的，但是他是很温情的、很治愈的方式在写一个人性深处的东西。其实在祈祷落幕时看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被表面的一些东西可能所影响，但是他揭示的那个家庭，揭示的人性当中最幽微的那个部分，这是其实最能够动人的。当然了，他的作品这个涵盖的面也很广啊，有不同的系列。明天我们在那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会分成不同的系列啊，也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可以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全面的梳理一下他所改编的影视化的作品。1128记性真好，他还记得我分享过假面饭店啊。对，也记住那些欢乐吧。这叫秋山月对吧？我没念错哈。Q Bell 啊，这个杀死比尔和蜘蛛侠两部都留下名字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留下你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啊，在最近正在上映的名单里，或者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都可以。斯努比也说新的榜单推荐，不是群影榜啊，新的那个群影榜的推荐页面上是吧，推荐的八部电影里他看到了杀死比尔，不是杀死比尔二啊，这是杀死比尔的一个叫什么血色全怎么叫那个名字，杀死比尔的一个最新的版本啊，最新的一个

两部的合集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部电影，最新的《杀死比尔》。这个朋友者说对，已经看了，今天看了已经撤档的《寻星闪耀时》。对，刚才说到这个有电影是这样，它经过档期调整，是在这个主机档里，我们看到多部电影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这样的一些提档上映啊，或者是这个调整啊、撤档啊，这个有时候就让观众有点眼花缭乱，或者真的有点就是有点晕啊，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反应过来它到底是什么时候上。谢谢128，他说这周天气很热，电影市场很热闹啊，有人要破圈，有人预热，有人点映，有人提档又撤档，有人什么无影又无踪。好，就是感觉有点难为我，不为难，不为难。我只是说，在一会儿我们看到那个新榜单诞生的时候，我会解释一句啊，我们在榜单里，其实我经过了反复的和我们这个成员的商议和我们同事之间的沟通，对于今天这个榜单呢，的的确确还是稍微特别一点。光说这个聊天闲话了，我们还是回到榜单啊，来看看我们榜单所基于的猫眼专业版提供的另外一份，就是全国总票房的一个排行。上一周，也就是2026年的第29周的票房榜，周票房排行榜，究竟哪些电影啊，在上一周的周票房是非常不错的？他们排名各自又是怎样的？我们来回顾一下。爱的电影冲上榜单，期待指数，深度评价，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八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

在每个周一演艺群英榜，在今天的演艺群英榜电影周榜前五的排名诞生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第29周的周票房排行榜。中国内地的全国总票房是12亿3900万啊，这在上一周很不错的成绩了。我们上一周可能很多朋友都得到一个数字啊，就是上周的某个时间点，其实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暑期档的同期的总票房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票房的一个增长情况，12亿3900万，这是上一周。

0: actually like flirted with Nikki.
1: I'm gonna go get some shots.
2: I'll come with you
0: if she means this much to you.I know she does.
3: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疑心一乍啊，这个恐怖类型电影
0: Nikki, I think we should grab a
3: drink sometime.
0: 痴迷。Nikki, wait, I was gonna ask you,
3: 电影痴迷。上周周末刚刚上映啊，所以就在周末的这几天当中，它的票房3355万，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这个票房成绩啊。因为像这样的题材。我记得后世啊，它在上映之后也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票房的增长，在前两天啊，在上映的第一、第二天，然后呢，你要说它总数能够拿了多少，可能并没有特别高的一个总票房，但是还是在影迷群体当中，尤其是在青年观众当中，还是会引发这样的观影热。痴迷在3355万的周票房的基础上，它的票房占比达到2.7%，目前排在了周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来看一下排名第四的，
1: 钱老，
3: 电影是，
1: 这是2035最新发来的信号，
4: 怎么全都是数字啊？
3: 对，这就是刚刚。撤出暑期档本轮档期的《群星闪耀时》
5: 造成了漩涡。
3: 7月25号刚刚上映。
6: 通过被干扰的卫星信号来推演他们的移动轨迹。
3: 《群星闪耀时》上一周25号刚刚上映嘛，所以它也就是周末的这两天啊，这三天吧，两天时间，对，两天时间，它获得的票房是5230万啊，它的票房占比4.2%，排在周票房。第四位
7: 也得需要一年，
8: 可他们只剩不到20天，
9: 这些数据根本对不上，
10: 就是因为时间紧迫，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不出呢？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排在第三名的是，
11: 亲爱的房，这个
3: 第29周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上第三名是7月17号上映的电影，女性题材，想你了，
12: 上纲上线好不好？
3: 7月17号就是上一周的周末啊，刚刚上映。然后呢，上一周它新增票房是5541万，票房占比4.4%，排在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第三位。
13: 哎，我现在太需要跟你说这些屁话。
3: 来看一下前两名，这个不言而喻啊。前两名，我们刚才在说那个。大家投票的那个数量的时候，已经其实差不多提到他们了。排在周票房排行榜第二位的是7月11号上映的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
1: 才是我们最巅峰的事情。
3: 《功夫女足》在上一周又新增票房接近5亿啊，4.9亿。你们一定要冷静。票房占比在上一周高达39.6%，排在了上周周票房排行榜的第二位。

0: 占比39.9%，刚才功夫女足是榜的冠军。
1: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3: 站起来，不准跪。
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0: 八仙的口号啊，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好，我们刚才回顾的就是猫眼专业版提供的2026年第29周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从第5位痴迷，第4名群星闪耀时，第3名想你了，第2名功夫女足，第1名八仙。这仅仅是这个周票房的排行情况，那么接下来还有微博的热度，以及最后我们要揭晓的演艺群榜电影周榜最新一期排名前5，他们究竟排列如何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上周我们听了八仙的那个过海是吧，那是当中一首插曲，现在听到的是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鱼》。

好，一首全世界的雨，这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啊，很好听的歌，很好看的动画电影，在这个暑期里还是有。

样的作品存在，挺幸福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继续来聊天室里留言互动，很简单，说出你希望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当然应该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就是本周已经上映或者即将在本周到来的电影。往下一周呢，我们不太好统计。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留言。刚才看到这个啊，思文说《暑期档》已经撤了六部了，《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包括《澎湖海战》和《群星闪耀时》。有些电影呢，其实大家关注度高一点，所以呢就知道它的影响会更多、更广泛。有一些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就消失掉了。旁观者他说，这周如果有人想去看《杀死比尔》，由于时长的原因，我估计票价不会低。节目组是要送票的话，那就可破费大了，可就破费大了。然后那个1128说，含那个车马费，你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啊，真是还车马。这个飞家人刚才说，我说那个汤姆·赫兰德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不是哈兰德就行啊。越来越喜欢他了，这个我刚才留意了一下，这个汤姆·赫兰德啊，就是汤姆·霍兰德或者赫兰德，这都是说蜘蛛侠的这个演员嘛。然后哈兰德我们都知道啊，球星，然后他们的这个中间那个字母还真的是不一样啊。哈兰德是 H A A， 然后 Land， 然后那个赫兰德呢，汤姆·赫兰德蜘蛛侠 H O 啊，应该是他基本上就是荷兰的那个赫兰德。1128说哈兰德已经无处不在。宋比说，给我的错觉以为这部电影啊，你说的哪部是那个闪耀时是吧，他说错觉是以为这部电影已经上映有些日子了。因为有些电影它在上映正式上映之前在点映，所以你这个感觉有的时候也没有错。飞家人说支持国产动画八仙，现在的动画片真的很好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朋友的留言啊。哦，这个旁观者刚才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现在呢有一些迷之操作啊，就是撤档不停映，很难让我不认为又是一种新的啊这个营销的方式。是这样的啊，他在撤档呢，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我注意到有一点，就是你看他说他撤档的时候，有的可能明确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这个不再上映；有的没有太明确，但是其实他那个，如果看他的详细信息的话，你会看到他还是有那个截止的上映日期。所以呢，这两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电影在上映当中。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微博指数榜上啊，在微博热题这个话题热度方面，我们看到前五名的电影，他们分别是上一周啊，因为上一周很多电影还没有确定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前五的排名在微博的话题热度方面，它会呈现的数据跟今天大家感觉不太一样。排在第五位的是《澎湖海战》，排在第四位的是《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这一周周末就要到来的电影了。然后《群星闪耀时》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八仙》。第一名《功夫女足》

0: 们接下来就来揭晓一下演艺群榜最新一期，也就是我们的电影周榜第54期的这样的周榜前五的排名究竟是怎样。
1: 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54期电影周榜第五名。

0: 第五名，马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想你了》。电影《想你了》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四，本期下降一位。第四名。
1: This whole thing can get really scary.
2: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Scorpion?
3: You think I'm Scorpion?
4: A face with a threat. That can be anyone.
1: The people who love you.
0: 第四名，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榜首周。第三名，
5: 这不是幻觉。
0: 第三名，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群星闪耀时》。电影《群星闪耀时》上榜首周。
6: 未来。
0: 第二名，
7: 张部队把球出来了。
0: 第二名，周星驰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
8: 《
0: 功夫女足》。电影《功夫女足》上榜第三周，上期排名第一，本期下降一位。
9: 干什么去？谁骂谁啊？拿回来！
0: 第一名。
10: 人越来越多了，
11: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12: 挖什么呀？
13: 哇塞，
14: 老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15: 我们那么吓人。
0: 第一名，穆正阳执导动画电影《八仙》。
16: 我们藏宝阁
0: 电影《八仙》上榜第二周，
16: 拜托各位，
0: 上期排名第二，

0: 但谁敢拦着我发财？
1: 好，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就是演艺群榜最新一期电影周榜，也是我们的54期电影周榜的最新的前五的排名。再次回顾一下，第五名《想你了》，《想你了》在上一周呢是第四名，下降一位。目前排在最新一期榜单第四名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本周三即将到来。排在第三名的是已经撤档的《群星闪耀时》。

0: 的位啊好的位置了。不过呢，影博的上映时间还没有看到，要是真的可以买到就去影博看。影博这个太难了，就是中国电影博物馆啊，太难太难了，因为要去看的人太多。旁观者提供信息，影博每周三周日下午两点放票，每周三周日下午两点啊，谢谢旁观者。我们看到东海小东说，想看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复仇者联盟在12月份将迎来第五部，也将进入多元宇宙的对抗，至少为了看新的复联电影，已经把之前的漫威作品看了好几遍了。我想这次蜘蛛侠的新作品应该会透露很多复仇者联盟5的背景信息。另外呢，小红书上曾经看到有过这个漫威迷用 AI 制作了致敬钢铁侠的作品，很有意思也很感动，我觉得蜘蛛侠是漫威的小宇宙，希望作品能让大家满意。感谢这个东海小东啊，这么长的一段文字，我们把本周的幸运的观影机会送给东海小东。在今天聊天室结束之前呢，您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通过悄悄话的方式在聊天室里发给我，然后呢关注一下你的短信啊。感谢各位收听本周一演绎群英榜的揭榜，我是张帆，明天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最年轻的遗产建筑永定门出发，和大家一起探寻它藏在城门砖瓦里的过往与心声。打卡永定门，我们要看什么？一看通到三层的12根金柱，这12根金柱呢，高16米多，肉眼是看不见的。找这些金柱，您需要走到永定门的三层。二看复建之后永定门用到的6000多块老城砖，城砖的分布城楼北边比城楼南边要多。第三，我们要看永定门的瓮城，虽然这个瓮城已经拆除了，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场，在城楼的南侧，通过不同地砖的颜色感受瓮城的空间。四要看永定门的瓦，永定门的油削格瓦非常的低调，但是它的制作工艺却非常的复杂和精湛。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永定门的玉露，我们还要跟大家聊聊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93岁登上永定门城楼的时候，侯仁之先生当时作何感想。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老朋友，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和北京古都学会常务理事李欣先生。所谓的玉露，就是指黄

0: 是太监抬着轿子，他在轿子上走，只不过是他要经过，
1: 对，
0: 是吧？所以那玉露并不大家想象，你不一现在你去走着并不舒服。
1: 嗯，
0: 那个时代能够有石板路就很高级了，
2: 类似于现在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对、
1: 嗯，
0: 一级高速公路、
1: 嗯、
0: 国道、黄土垫道嘛，对不对？
2: 嗯、
0: 净水坡街、
2: 嗯，
0: 就是当时的这个交通环境特别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必要，
1: 嗯、
0: 不就坐轿子、坐马车吗？
1: 嗯，
0: 对吧？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呢，那个玉露应该是很好了，
1: 嗯，
0: 就是拿石板能铺路。后来呢，1906年肯定有车了，
2: 嗯，
0: 汽车进来了，
1: 嗯，
0: 对吧？人力车呀，什么自行车都进来了。
2: 嗯、
0: 您在那上面再走走试试啊，所以就变成了石子路，
2: 石子
1: 就相对平坦，
2: 嗯、
1: 都一样啊、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中轴线的发展是一个跟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这么一个
2: 对。
0: 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责怪我们的先人，说为什么你把这破坏了、
2: 嗯嗯、
0: 跟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是一样的，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发展水平目前就在这个层面上层级上、
2: 嗯、
0: 所以呢，这样说回来，玉露到底多宽，
1: 嗯，
0: 我直观的分析，应该你要出永定门，你不应该比那永定门那个门洞再宽了、
2: 嗯、
1: 它也就是三块石头这么宽哈、
2: 嗯、
0: 就是也第一没意义，第二也没这个
1: 财力，
0: 没这么多财
1: 力，
2: 对，
1: 石料。
0: 那有意思的是呢，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1: 嗯、
0: 里边照片是一个1958年北京晚报写的关于这条路改造的一个文章，
1: 嗯，
0: 当时写这条路你们知道多宽吗？
1: 这条玉路有多宽啊？
0: 就是58年之前这条路多宽，
1: 58年这已经玉路改造了之后，就永定门那条路哈有多宽，
0: 这个时候已经应该有过有轨电车了。嗯、
1: 哦，
2: 他这个有轨电车是
1: 24年
2: 以后，
1: 嗯，1924年嘛，
0: 20年以后，
2: 嗯，因为那个无轨电车是两条铁道，
0: 对，
2: 两条铁道是一直咱们号称是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我一般我们现在在技术制书的时候、
1: 嗯、
2: 我们是从是我印象是从29年开始，
1: 嗯，
0: 对，其实呢就有一件事呢一直很多人都问，一直不是特别详细啊，
1: 嗯，
0: 就是我特别希望谭先生在史志志书上给我们找一下，就是这个有轨电车，
2: 嗯，
0: 是穿的永定门那个洞里，还是走两边那豁口？
2: 你说的是电车？
0: 电车，
2: 在我的印象中，电车没有穿这个门洞。而且也穿不了这门洞，
0: 对，
1: 我也觉得穿不了门洞好像、嗯、
0: 所以呢其实呢现在就等于说回来了，就是那就说回这个御道啊、
2: 嗯、
0: 因为这个电车的这个道是跟御道在御道基础上它重新建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应该是御道我认为就应该铺到了永定门前边。我再说回来，就这1958年
1: 都
0: 就是多少10公尺，
1: 就是它的

0: 老师解释过了，是当时修电车，那这个路整个都改变了，然后为了留中间就把这玉路给往两边码了。但是有的听众还会问，那你往两边码了这一溜的玉路，为什么只留这一段呢？
1: 对，其实你看这个玉路吧，会看出起很多，首先你第一个感觉就是回到历史留下了真好，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两边的长度都不一样长。
0: 哦，两边都不一样长。
1: 对，它不对称。就是现在留下的玉路不对称。那么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修路的时候，就是修这石子路的时候，等于把这个玉路呢给移到了两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边的玉路如果要是把它给合在一起，就是原来的玉路啊。如果根据刚以前说的这个宽度是合理的，但问题又来了，那为什么就留这么一段呢？这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就留着这么一段还不对称。
0: 嗯，
1: 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史料记载的，我觉得谭先生应该知道。
0: 谭老师有史料记载吗？
2: 现在是这样，我们一般呢，我对整个这个城墙城门，特别是对城门的记载我们都有，而且留下一些资料也记述的很明确。就是现在还说到路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路呢，从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照片来看，我清代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玉路，我们看到的所谓路呢，基本上唐土狼烟，
1: 对，
2: 看不到石板，我们根本看不到石板。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能看到石板的，就是在进入到这个城门附近我们才看到石板。
0: 嗯，
2: 所以我们从我们现在留存记述的这个几个城墙城门的相关志书，包括建筑志文物志这些记载看，城楼前一段出了建楼出去一段，那段的路所有的城门都是石板路。
0: 嗯，
2: 都是石板。所以刚才我可能回答李先生这个问题呢，就是靠近城门那个十米，这个可能都是铺的石板，而再往出了这个十米以后，
0: 嗯，
2: 那个路。

0: 需求相关的，所以它有很多实用功能。中线并不是一个摆在这儿，说是大家就来看，不是，知道吗？它得用，知道吗？南中轴这块特别体现清楚，北中轴其实也能看出来，只不过不这么明显。就是说，从这个这个景山，一直到鼓楼前面，变化不大。南中轴是变化很大的，知道吗？当时有天桥啊，对不对？当时南中轴当时天桥那一带是一个交通枢纽，交通枢纽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工具都要在这儿来集结，来汇聚。那么它要为了适应交通，来改变路的性质和它的属性，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强调这个中轴线。我们第一。强调中轴线它的文化属性，我们现在包括保护什么，要强调它的文化属性。同时呢，你比如说我们在谈到路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些文化的一些概念在里边。我们除了使用功能，我们在发掘，在认知，同时呢也要继续升华它这个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在修路过程中，刚才李先生拿了一个1958年的一些我们对道路的改造，一些改造，其中也可以上升到这文化理念。当时为什么改造？其中我们提到了很重要的叫三个服务：为生产服务，
0: 对，
1: 为中央服务，为市民服务。或者说当时呢，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结底还是为人民服务。当时我们三个服务这是明确的。实际上我们提到这三个服务，既是政治要求，同时也是当时很重要

0: 还是不是还要强调它的文化这个内涵。
1: 嗯，
0: 所以这要强调文化内涵，为这个三个服务呢，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举措，其中包括后来我们58年道路改造，后来一些包括天桥一系列的路面那些改造施工，这种施工的变化就是几年。

0: 这量又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那我不能搬这道唱，还得搬回来。那个李先生还专门在永定门的城楼上亲自见证了侯恩之先生在那儿的感慨。
1: 您是亲历者，是记录者哈、那是哪年呀、
2: 其实就是2004年，2004年的八月的后半程，天很热，这个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就是侯恩之先生那时候已经93岁了。93岁呢，他等于是听说永定门复建，他给这边的这个文物局方面的负责人打电话，他说他要来看看，是他主动要来的，完了以后就把他给请来了，他从北大的燕园出发，2年没出门，你能想到93岁高龄，一上来非要坐副驾驶，一般的这种年岁大的应该旁边有人嘛，陪着嘛，又要坐副驾驶，
0: 他得看看，
2: 他得看看，一路没说话，但是拐到南二环，能够看见正在搭着。就是正在修建的永定门的时候，谁都没说话，侯恩之先生马上说好，太棒了，就自己鼓掌，当时我们都被他给感动了，真的。结果呢，因为没侯先生去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嘛，对吧，媒体就都蜂拥而至，他下了车之后等于是用轮椅给他抬上去的，是吗，所有的这个照相机摄像机话筒都指向了他，就期待他能够发表一个重要演说，这时候工作人员就给他指，你看玉露是什么样，他也看了附件，特别激动，就说好，太好了，你们辛苦了。完了还有呢，我的镜头里边他嘴在动，但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这个呢就是特别轰动的这件事儿，就这样结束了。就似乎大家感觉有点小失望啊，侯先生没发表特别重要的那个什么、
0: 对，
2: 但是呢一星期以后我们又到了侯先生他们家，侯先生还激动着呢，就那天那件事儿等于是去你们他还念念不忘呢，他这一天特别激动，你知道吗，他想起来他这一辈子第一次一去永定门就这次，
1: 他以前
0: 没去过，
2: 没去过。
1: 永定门是哪年拆的呀？当时，
0: 五八年，
2: 五八年，但是说明什么？说明那时候永定门已经是没有实用功能，因为拆之前实际上这个
0: 58年是彻底拆除
1: 啊、
2: 就是在之前已经很残破了。我就记得，连我都有过这种说哪儿家里边该。

0: 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拆是有一定的它的道理的啊，是有道理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还说回来，侯先生，侯先生特别激动，就是什么？就想他说他这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楼啊，这条线是北京的一个设计的中轴线，他印象极其深刻。完了以后呢，应该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回头把这段声音
2: 发给我，
0: 发给你。我觉得这个就感觉就
1: 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这是他亲口说的啊。
2: 我们下面呢，就来听一段侯仁之先生生前留下的录音，这也是李新先生采访录音的珍藏版。
3: 我好久没有进城了。你向北去，那条中轴线从进永定门开始向北来，钟楼，它原来它北方是封闭的，就是元朝开始，元是北边要塞，元的理想各有三个人，周立考功绩是方九里各三门，每段都有三。可是这元朝来的时候，元大都就没有考证，元大是完全相反，要真正恢复周立考功绩，大概是应该的。
2: 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呢，已经是侯仁之先生去了永定门，然后回到家之后，李老师到侯仁之家里去采访他，他说的一段话。侯先生为什么在看到永定门的那一刻，或者说登临他的那一刻，当时只说好，太好了，然后嘴唇在颤抖，就人面临巨大情绪的时候，他往往当时是说不出很多东西的。
0: 对，
2: 他一下就预塞住了，因为情感太丰沛，有很多东西千言万语，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0: 是的，是的。
2: 所以他说太好了，好，说明老先生真的对这个东西很满意，他很感慨。
1: 是，
0: 你能看见他的表情啊，就是特别的激动，特别兴奋。两年没出门，第一次出门就到这儿来，这又是一个中轴线他没来过的地方，就是你能想到当时一个93岁高龄的老人，一个老学者，对北京那么热爱的人，他心潮是多么的澎湃起伏。所以才有后来采访的时候他说了，其实声音也很颤抖，但是思路特别清楚，这件事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一去先说我现在激动心情还没有平复。所以呢，我觉得永定门复建，对，无论对于老一代人和对于现在的人啊，以及对于我们中轴线，都是特别有意义和必须的一点。

0: 专家学者，我们应该也有对他们有足够的尊重。
1: 其实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质疑，他都是因为很爱这座城市，所以他才谨慎。
0: 对对对。
1: 上半时段的节目告一段落，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情况都有。最后大家知道，因为反间计，最后袁崇焕呢迫害很惨，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后金又曾经袭扰过永定门。当时我记得呢，当时崇祯派了一个大将叫满贵，在守永定门。在守永定门呢，当时呢，满贵也看到，我只要死守永定门，我死守这城池，后金军队是进不来的。但是有督军，所以督军呢，就是说你必须你守不行，你得出去给我打。
1: 哦，
0: 当时满贵没有办法，就出了永定门。当时有的大将，我印象有包括孙祖。

0: 那么有人说了，这是个女播音员，让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能看见的永定门进来的一个我们解放军进城影像，但这个声明依然能证明解放军确实从永定门进来的，
1: 就展示的空间啊、
0: 对，所以这个呢到时候也让大家分享一下，这大家也挺难得的。
2: 人为何成了无边的海洋，锣鼓震动了古老的北平城，各种样式的旗帜遮盖了北平的天空，人民大众是这样喜悦的等待迎接自己的队伍。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等在前门建楼亲临检阅。上午10点钟，牵挂毛主席、朱总司令肖像的装甲机无比的威力从永定门进入北平，这是北平有史以来最光荣的一天，也是值得全国人民骄傲的日子
0: 啊！这个也是我找了好长时间找永定门到底解放军从没从永定门进来，因为你走这条中轴线，你不从永定门进来，从哪儿进来呀、啊？
3: 对对，
0: 你都没别的地方进，但是你得有史实支撑，这是第一次
3: 有图有真相，我必须得有文字。
0: 这次是第一次用声音来证明永定门解放军从永定门进来的。
1: 对，这等于说是用视频的东西证明了。
0: 对，视频没有影，但声音说明了。
1: 对，
0: 所以米夏，你这是第一次用声音，咱们公布永定门。解放军从永定门进的北京城，
1: 对，
0: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回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5: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4: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5: 这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4: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6: 明代的，
7: 多大这个肉？
8: 睁着眼睛啊！
4: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4: 打开文化之门，

0: 对吧？
1: 大戟和龙，您在旁边呢，是吧？
0: 我在旁边呢，
1: 啊，
0: 旁边呢。他特地呢，这大戟和龙其实呢，等于先说这阵物啊，
1: 嗯、
0: 这阵物呢，实际上是两金是元宝，银元宝是现在的，
1: 就现在铸造的银元宝呗，
0: 现在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九月底，也是一个节点，基本都完工了，啊，就剩下彩绘了。
1: 嗯，
0: 实际上是等于是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是一些精的一些精细的一些装修。
1: 嗯，
0: 完了以后呢，正式交就是2005年开始。
2: 嗯。
1: 我觉得二位对话哈，其实特别有感觉，就是一位是历史的亲历者，就是他见证了这个历史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的细节，而最后可能落在志书上，比如说谭老师上的白纸黑字记录。

0: 所以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一定要把完整准确的事实能够记述下来。
1: 嗯，
0: 当然应该说还是有缺憾，这种缺憾就是有些文字呢不能像李先生表达的那种感情那么充沛，
1: 嗯，
0: 而且每个字每一个发音

0: 有使用功能的就到正阳门的正阳桥过了以后那就行了。
1: 嗯，
0: 但里边呢就没有，再就没有，
1: 就外城其实
0: 对对
1: 中间是没有的。
0: 对对，
2: 外城。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吧？听着真解气。
1: 遛狗
0: 什么玩意儿？
1: 遛狗。
0: 这个我爸我妈老有一句老话，说这是给块饽饽连狗都会。
1: 什么呀？
0: 给块饽饽连狗都会干，这有脑袋就行。
2: 但我觉得这挺新鲜的，这个暑期功夫。
1: 对、
0: 这怎么了？我跟你说，现在那些白领啊，什么时尚人，大人就这个。没工夫喂猫啊，家里这找人，这太简单了。
1: 简单吗？简单吗？外行。
0: 怎么外行了？哎，怎么？你告诉我哪点有什么技术含量？
2: 对，你说你专业性在哪儿？
1: 这可是带薪撸猫遛狗啊，跟你那去朋友家去招猫逗狗那不
2: 一样。您那个技术专业在哪儿？它外行，您内行体现在哪儿？
1: 你想听听吗？
0: 听听。
1: 我看我几点，我还得工作去呢，别耽误正事儿。几点遛狗？那家伙有要求，那不是说我想你几点遛就几点遛呢？
2: 得看狗的心情。
1: 而那狗有生活习惯。
0: 动物这生理这个叫条件反射，
1: 它比咱们可什么，不是光我，也比你准时，哎，比你更准时。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它这个遛狗还真得准时，你知道为什么？它要准时的它是遛狗，不准时的另一工作打扫房间了就得。
1: 哎，打扫房间我不管，除非说这狗给祸害的不行，我管管。
2: 就是你遛晚了，你不得打扫房间？它憋不住了，在屋里上厕所了，你不得收拾了？哎呦，
1: 这个遛狗啊，你得先了解狗，你养过吗？
0: 没养过。你什么狗？那是
1: 拉布拉多呀。
0: 哎呦，那拉布拉多太简单了。拉布拉多这狗脾气可好，你知道吗？听说啊，跟谁都亲。
1: 那狗性格挺好啊，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他头

0: 确定你没说吗？
1: 我干嘛挖你这坑啊？
0: 但是这事儿传回我耳朵里了，反正是。
1: 那不是自己人吗？当个玩笑听听。
0: 哎、嘿嘿，全是玩笑。我跟你说啊，这个难免。你看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咖啡师，
1: 对对对，
0: 难免就不注意那个大杯。我是注重那个工艺，不注重大小杯的。
1: 你注意的是杯具，我知道。
0: 哎。
1: 后来又来一个，
2: 嗯，
1: 要的什么榛果的？
0: 对对，榛果。
1: 哎，你弄完燕麦的，
2: 你看看，
1: 跟人商量一个价一个价，您别吭声，别吭声，我给你加班糖，别跟我们经理说，我说我打暑期工不容易，谢谢谢，我给您赔不是了，对不起，
3: 给人跪下了，
0: 你先别着急，
1: 我送您这个，送您这个，
0: 这是你什么人啊？
3: 那他师姐，
1: 我师姐啊，我们这门里的呀，
0: 我现在我姐。

0: 碰上员工福利，实现奶茶自由、咖啡自由。只是没有人告诉这些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不要把打工这件事儿想象得太美好。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从早九到晚九，这工作呀、啊，真是挺累的。我感觉切不完的橙子，熬不完的珍珠，挖不完的。

0: 提供赚钱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比起躺平，他们愿意凭借自己的体力劳动，感受着社会的百态，也迈开了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实践的勇敢一步。
1: 找暑期工作像是一场激烈的躲避球游戏，学习能躲过压榨员工的店长，欺负新人的老员工，莫名其妙的手续费和总想二轮压榨的中介，这开场就是地狱难度，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很多人打了一假期的苦工，在假期结束的时候仔细一清算，刨去交通费和饭费，第一桶金的概念早就被抛之脑后了，最终还算倒贴钱才算打完了这趟工。
2: 所以呢

0: 同门去观察各位的。
1: 你们什么门？
2: 串门。
3: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4: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恭候您。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5: 你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呀，小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家长或老师的鼓励肯定。当然了，有的家庭注重这方面，比如像我的家庭；有的家庭都不注重这方面，比如像您二位的家庭。
5: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好的也都。

0: 红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减肥。
1: 王大雷想要回家，我爸一看我这么多缺点怎么办呀，在后面补，但是总体表现很不错。当然回家以后家长也是问呀，哎，这个小柱，老师又表扬小花了，老师怎么不表扬你啊？
0: 我说老师。

0: 事儿就揭穿他吧。这孩子呢，平时挺阳光，成绩不错，就有点淘气。好在呢，这个
1: 没有原则性错误。
0: 对，拿我手机呢是件小事儿，
1: 也没干什么坏事。
0: 估计就是说想得到表扬啊、
1: 嗯。这样为了家庭和谐也没关系。
0: 对，当然这样的行为不提倡，
1: 偶尔为之。
0: 啊、既然家长呢也都挺开心，孩子也挺开心，
1: 嗯，
0: 我觉得
1: 也没出什么大错。
2: 嗯，那就都来一趟吧。这说明小孩还是要强，希望自己更好。
1: 不是，小孩对家长的表扬极为看重
0: 的，
1: 哎，平时呢可能确实也缺乏这方面的鼓励，
2: 哎，好像交流很少，用这种方法可能让家长能鼓励鼓励自己啊，肯定肯定
1: 自
2: 己，
1: 买个什么好东西啊。
0: 特别有的家长的教育方式就习惯拿别人家的孩子比，你比如说，大伟，你看小花都是小队长了，怎么你什么都没当上啊？小柱，
1: 小花才当一小队长，我就不知道我们家长为什么不拿中队长、大队长比。
0: 小花都当上中队长了，啊，小柱，你
2: 升官了啊？
0: 这什么时候你？
1: 那中队长也不是干嘛去了
0: 啊？大雷，这小花都当上大队长了，嚯！这你什么时候给带回来呀、啊？
1: 给带回来？
0: 不是，让你带一个那个张，你也
1: 吓我一跳，当大队长就给带回来，给他俘虏了。
0: 当年，如果你爸爸和你爸爸多给你一些表扬，你们现在就可能比现在强多了。你们
2: 对。当年你爸爸你妈妈要是对你没有那么多的表扬，你现在应该
1: 比现在强多了。
2: 真是，
1: 你是被老师和家长给

0: 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啊，哎，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1: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
0: 特别的舒适、哎，
1: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雅款，
0: 哎，
1: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0: 是它有点增高啊。
1: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0: 嗯，小朋友喜欢的，
1: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0: 哎，
1: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1: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0: 对。
1: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顶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0: 是是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

0: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
3: 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同仁医院的病房里，新月向楚燕朝老师再一次表达了想要上学的愿望。新月啊，你不要着急，明年暑假之后你才能复学呢。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完全好了。到时候啊，我来接你啊。
3: 谢谢您，楚老师，我一定耐心地等着。楚老师，我现在着急的是您的译文。
2: 译文？楚燕朝没有料到，卧病的新月却在为他的事着急。出版社已经答应了，推迟到明年出书，这样我就不必太赶了，反正时间还来得及。
3: 推迟了？最好不要推迟，我多么希望早一点看见他出来呀。这是您的第一本书。楚老师，这次带稿子来了吗？译到哪儿了？
2: 楚燕朝觉得背上像被猛抽了一鞭。新月在催着他加快进度，为了新月，他也应该拼命地往前赶。可是他不能对新月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也不能说因为新月的病而无心译著，他只能说下次吧，下次一定带来。我想把译文推敲得更严谨一些，所以就译得慢了，现在正在译出关。
3: 出关。新月回味着他过去读过的原著，鲁迅在一个短篇里写了两个大思想家，确实大手笔，可是又写得那么轻松幽默。我记得好像写到老子在上面讲《道德经》，听的人却在下面打盹儿，一句也听不懂。
2: 老子的道是很难懂的，人家以为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才去听的。
3: 实在太幸运了，比打扑克强百倍，况且还保证以后的每个探视日都来。这时候就听新月说，不，楚老师，哥哥经常给我送吃的，是姑妈做的，您呐，什么都不用给我买，您只要把稿子带来就行了，这是最重要的。我虽然帮不上您的忙，但是每次谈一谈翻译，就觉得在这里的生活也是充实的，没有虚度光阴。
2: 好，好，这太好了。楚燕朝感到在心

0: 叶柔弱的身体内，一颗热爱着事业的心在顽强地跳动，跳得那么有力。
1: 这天下午，他们谈了很久。卢大夫来查房，护士来送药，都没忍心赶楚燕朝走。似乎楚燕朝的到来比他们的药物治疗对新月更起作用。给新月吃完了药，医生和护士倒悄悄地退走了。
0: 直到掌灯时分，窗外的雨还没有停，楚燕朝也没有告辞的意思。
1: 楚老师，您该回去了，路那么远，天又不好。
0: 楚燕朝只好站起身来，拿起靠在墙边的雨伞。新月啊，记住啊，心要静，身要安，等着我啊，下次再见面。
1: 新月真诚地答应着，他目送着楚燕朝离去。楚燕朝出了病房，撑开雨伞向前走去。夜色淹没了那风雨飘摇的已经残荷。
0: 楚燕朝此时哪能想到

0: 了一场疾风暴雨似的思想交锋，把唐俊生和谢秋思斗得一塌糊涂。
1: 快半夜了，雨还在下，院子里汪洋一片。博雅宅的倒座南房里，姑妈还没有睡，她惦记着住院的新月，等着深夜归来的天星。那天天星背着新月往医院跑，老姑妈一阵心疼，差点死过去，一会儿又自个儿缓过来了，也没再当回事儿，又继续为别人忙碌，为别人操心了。家里人谁也没有理会他身上带着病呢。
0: 书房里黑着灯，韩子琪靠在那张大沙发上，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在这个阴冷潮湿的秋夜，他那折断了又接上的肋骨隐隐的作痛，折磨得他难以入睡。这半年来，家里经历了多大的反复啊！悲而复喜，喜而复悲，仿佛是命运存心捉弄这个心高于天、命薄于纸的老人。你不是想一福压百祸吗？偏偏让你事与愿违，正在为儿子的百年之好而陶醉，女儿却突然又倒下了。韩子琪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女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每一声喘息都扯着她的心。女儿离开家又已经半个月了，尚不知归来更待何时。他买来的那本《内科概论》已经翻得卷角，有几个章节他反复地看了许多遍，画满了杠杠，夹满了小纸条。但韩子琪毕竟是个外行，研究了一辈子的玉，却从来没有研究过人的心脏，那书他看不大懂，只好背着新月去请教卢大夫。但韩子琪感到卢大夫相当谨慎，不仅一再嘱咐不要让新月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而且还含蓄地问及是否家中有什么事情引起新月的情绪波动。对此十分敏感的韩子琪立即想到了很多很多，但他却又不能向这个家庭的局外人袒露胸中的一切，只能说没有，绝不会的家事，只说
1: 那就好，家属能和医生配合，在治疗和休养中让病人心情愉快，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不过呢，考虑到目前正是风湿感染的多发性季节，我们建议新月再巩固一段时间，先不要出院，您看好吗？
0: 好。韩子琪回答着，他实在经不起女儿的病情再反复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半个月来，他几次去看新月，女儿躺着，他坐着，往往是对望半天，默默无语。他能和女儿谈些什么呢？谈心脏病，

0: 如深，不敢涉及。谈玉，女儿不懂，她也没有这个心思。谈英语，她这个启蒙老师认了，女儿已经有了更好的老师。谈家事，最好还是不要谈吧。韩子琪心中已经五味俱全了，怎么还能再干洗？他几乎每次都说些这种并无实际内容的话，而这些空泛的语言却根本表达不了老父亲的一颗揉碎的心。
1: 爸爸，
0: 嗯，
1: 您以后不用老来看我，我很好。爸，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保重。为了我，我还希望您以后不要再和妈妈吵架，妈妈也很辛苦，为了这个家，你们要相互谅解啊。女儿这样对他说，说得极温柔，极诚恳，而韩子琪却从中看到了女儿那病弱的心脏承担了怎样超载的负荷。韩子琪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安慰女儿，他找不到，找不到，只能惭愧自己枉为一个父亲。
0: 院子里突然被闪电照得通明，窗纱上亮起了耀眼的蓝光，转瞬又熄灭了。紧接着沉雷在头顶炸响，隆隆地滚向远方。韩子琪的心一阵紧缩，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伦敦大轰炸的日子，脑际充满了毁灭、崩溃这些不祥的字眼。他听到房门吱呀响了一声。谁呀？
1: 我呀，我瞅瞅。
0: 这是妻子的声音，韩子琪的语气缓和了。瞅什么呀，雨还没停呢。
1: 天星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0: 哎呀，我跟你说了，天星肯定去医院了，今儿是探视的日子。
1: 探视？探视能探到这会儿啊？这都半夜了。
0: 兴许是瞅着雨大就没回来吧，韩子琪猜测着，并以此安慰妻子。那个医院楼道里有长椅子，也能躺会儿，等天明了回来啊。你别着急啊。
1: 我能不着急吗？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一辈子扯着心呢。哎，这样的天儿还非得去探视吗？哎，一个人住院搅得全家都不安生。
0: 妻子的话毫无掩饰地流露了他的情感，声音不高，语言不多，却刺痛了韩子琪的心。一股怒气在韩子琪胸中冲腾，他翻身坐起来，伸脚摸索着穿鞋，遏制不住地要去问问他：你说这样的话还配当个妈妈？天星和新月都是一样的儿女，你是怎么对待的？十几年了，韩子琪忍啊忍啊，可忍的结果是什么呢？自己的骨折，女儿的心碎，他韩子琪还要忍到哪一天呢？在这个家，女儿已经成了累赘，成了多余的人，他韩子琪不愿意再忍了。趁女儿现在不在家，他索性把心中的郁闷一吐为快，哪怕闹个天翻地覆。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书房的门，腿却撞在了椅子上，当的一声，椅子被撞倒了。
1: 你怎么了？
0: 妻子关切地问着，惶惶地向这边走来。

0: 又是一道闪电。韩子琪看见妻子推开了书房的门进来，苍白的脸上充满了惊恐。半年前，他自己的那次摔伤使妻子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再出什么意外。闪电熄灭了，沉雷滚滚，把正要声讨妻子的韩子琪震得一愣，停住了。妻子那双关切的眼睛，使韩子琪那正要冲出喉咙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猛然想起个过门不久的儿媳，想起女儿的恳求：
1: 爸，不要和妈妈吵架。
0: 他胸中的怒气到底还是忍下了。
2: 没事儿，我睡不着，想坐一会儿。
0: 韩子琪言不由衷地说着，把椅子扶起来，然后无力地坐下去，手捂着隐隐作痛的肋骨。
1: 屋里一片黑暗，韩子琪听见妻子舒了一口气，慢慢地走了出去，好像又站到了廊子底下，听着妻子在感叹：哎呦，这个天性啊，怎么就不知道老家替他着急呀。东厢房里，陈淑燕和衣躺在床上，也还没有入睡。她惦记着新月，也更为丈夫的深夜未归而不安。听见婆婆在上房廊下唉声叹气，就从窗户上冲着那边说：
3: 妈，我等着她，前院有姑妈呢，一叫门就听见了，您就睡吧，别替他着急。人了，怕什么呀？出不了事儿，妈。
1: 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并不踏实。陈淑燕也说不清楚，天星到底上哪儿去了。
0: 此刻，天星正在风雨中溜大街，晃晃悠悠，行行止止，跟个疯子似的。而且只有天星一个人。天星并没有疯，头脑清清楚楚，也许正是因为太清楚了，人才容易发疯。今天上午去厂里上班，天星心里记着呢，下午该到医院去看新月了，但是出门的时候忘了告诉淑燕，也忘了告诉妈妈。下了班，天星先得奔医院，回家可能要晚点。这不要紧，他们也都知道今儿个是探视的日子。天星在车间里干活，外面下着大雨，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这也不要紧，他带着雨衣呢。今天就是天上下刀子，他天星就是顶着铁锅也得去看新月，不能让新月盼亲人盼不着失望。心里想着新月，干活的时候就老看表，希望这时间过得快点。中午，他到厂子里的清真食堂去吃饭，一进门就碰见荣桂芳端着饭盒出来。天星心里别扭，一低头就过去了。他跟荣桂芳没话。年轻的炊事员正在窗口卖饭，瞅见他进来，老远就嘻嘻哈哈的：
4: 哎呦，小韩师傅婚假休得不短呐，今儿才冒影啊，怎么着，给我们带喜糖了吗？
0: 天星猛然想起，自从结了婚，今儿是他头一回进食堂。这些天家里吃的东西过剩，都是结婚时候富裕的，姑妈就让他带饭，每天装满一饭盒。今天没带，是姑妈忘了给他，还是他忘了带了呢？早晨走得匆忙，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没带，肚子饿了才

0: 想起进食堂，却忘记了他还没有请食堂里的师傅们吃喜糖。其实天心婚嫁结束来厂里上班的时候，因为妹妹住院，他心里的那点高兴劲儿早就没了。本车间里的同事因为比较要好的都去吃了喜宴，他也就没有再散发喜糖。可是忘了别人不要紧，不该忘了清真食堂里的师傅，他们都是穆斯林，有着比别人更近一层的感情。可是他天心偏偏就给忘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最近我们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相声界的名搭档，下面介绍的这对相声搭档袁佩楼赵兰亭为山东的曲艺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赵兰亭是李寿增的弟子，我们知道山东济南的晨光茶社，那么当年牵头创办的是李寿增和孙少林师徒二位，另外还有一员大将就是赵兰亭。李寿增先生呢，也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在他们的号召和邀请下，到晨光茶社演出过的相声名家呢

0: 同辈艺人当中的文化是比较高的，曾经还兼任这个业务领导的工作。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原配楼赵兰亭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琴棋书画。
1: 这回又换您工作了。
2: 哎，该着我说了，
1: 您是相声演员。
2: 哎，不错，
1: 要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简单。
2: 也没有什么不简单的，
1: 那必须啊，肚子里边呢知道得多。
2: 哎，多少必须要知道一点儿，
1: 对于什么生活呀、经验呢要有一定的研究。
2: 哎，必须要研究，
1: 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啊。
2: 哎，都念过书。
1: 您就念过书吗？
2: 念过。
1: 好，念过几年呢？
2: 年头不多，才三年。
1: 您比我强啊。
2: 您念了几年？
1: 我才念了二年书。
2: 二年书您要用心也追得上我。
1: 嗨，我这个书二年还不到二年。
2: 怎么还不到二年呢？
1: 闹了些个日子病。
2: 哦，身体不好。
1: 对，
2: 病了多少日子？
1: 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2: 您才念一个月的书啊？
1: 我还逃了29天学。
2: 那你就念一天，
1: 那天是礼拜。
2: 哎，一天没念他这个。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2: 嗯
1: 啊，我真正念过书。
2: 哦，您念了打多大？
1: 现在不念了，在家里闲呆。
2: 哦，
1: 虽说呆着啊，工作
2: 应当得这个样子。
1: 每天呢，我要约约报啊，抚抚琴呢、
2: 啊，好啊，
1: 唱唱歌啊，跳跳舞啊，舞舞剑呢、啊，钓钓鱼呀、啊，体体操啊，品品箫啊，捉捉棋呀、啊。
2: 嚯、
1: 哦，这个人呢、啊，就是这个样子。好动的不静是好静的不动。
2: 对，
1: 有个个人的爱好嘛。
2: 那是啊。
1: 你说嘛，每天呢，好什么踢腿呀、打拳呢？
2: 哎，
1: 你叫他在屋子里边写字，他不高兴，
2: 他不能啊写字。
1: 你好静的人，你叫他每天呢跑步啊、打篮球啊，他不会同意的，
2: 他也不运动这个。
1: 常言说得好嘛，
2: 说什么？
1: 好走东的不走西，
2: 哎，
1: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2: 对，
1: 好骑马的不骑驴，什么好打百分的不好下象棋，
2: 不错
1: 啊，好吃橘子的呢就不吃。

0: 你不研究是没有什么。
1: 是啊，
0: 也研究起来呀，这里边还是非常的有问题。
1: 那是，
0: 你要有一定的功夫。
1: 嗯，
0: 你拿着写就是一个书法。
1: 哎，
0: 必须要下一定的功夫，
1: 没有功夫不成。
0: 写出来这个好，得使大家承认好。
1: 对，
0: 你像真有写得好的几位，
1: 都谁呀？
0: 苏黄米蔡，
1: 嗯，
0: 欧柳颜照。这个全是名写家。
1: 哎，对，
0: 还有一位王羲之，
1: 不错。
0: 写字写的是最好。
1: 嗯，
0: 现在有王羲之一副对子，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1: 哎，真值钱，
0: 甭说现在很难找，在过去啊，也不多。
1: 嗯，
0: 因为一方面他不常写，越不常写呢，他这个字啊也就越值钱了。
1: 可不是吗？
0: 写字我也写的不错。
1: 哦，你写的也好，
0: 不说好，咱这一个字啊。可以换出若干钱来。
1: 嚯，
0: 我可不常写。
1: 嗯，
0: 非到必要的时候才写了。
1: 什么时候必要呢？
0: 你拿着有一年呢，过三十晚上，

0: 喽。你最好您找个东西包起来才好呢。
1: 哎，找张纸来再包起来。
0: 你回家找个皮袄来把它包上就行了。
1: 皮袄？哎，您是当这个字啊当皮袄啊？
0: 大半是没有那个皮袄啊，这30块钱写不了。
1: 这字还不怎么样，这个
0: 咱这个写字差得多。
1: 嗯，
0: 真写一样呢，真有一定的功夫。
1: 哎，
0: 写画全不容易。
1: 那是
0: 啊，你拿着这个画吧，你像这个白石老人
1: 哦，
0: 画得很好，留下很多的这个我们学习的遗产。
1: 是啊，
0: 古诗也有画得好的。
1: 古诗谁呀？
0: 唐伯虎画美人画得好。
1: 对，
0: 米元璋画山水画得出名。
1: 不错，
0: 还有一个刘诗安，
1: 嗯，
0: 就是山东人，画扇面出名。
1: 哦，
0: 我真见过他的扇面。
1: 见过吗？
0: 这画是在解放前，我在天津劝业场四楼，我见过刘诗安一张扇面。
1: 嗯，
0: 在那玻璃罩子上罩着。您猜画了什么？
1: 画什么？
0: 画了一个茄子。
1: 哦，
0: 标价是大洋200块。
1: 嚯，
0: 现大洋200块，这东西画真值钱，
1: 真不少。
0: 刘诗安画了个茄子就200块。
1: 嗯，
0: 他要画个菜园子
1: 那得多少钱？
0: 那就买不起了。那就
1: 哎，是买不起那玩意儿，
0: 那没法买那个。
1: 哎，
0: 并不是画菜园子和茄子的问题，因为他画要一出名啊，这就算值得钱了。
1: 对，
0: 可是有一样，画得好的人呢不好求。
1: 哦，他不给画。
0: 不是不给画，因为他的工作忙，你拿过去他就给你画呀，他就应酬不了了。
1: 对，
0: 哎，大哥，您给我画个扇面怎么样啊？哦，我可不行，我画得不好。这个一听啊，哦，您画得不好啊，我就乐意要您这不好。
1: 嗯，
0: 您就还得给我画画。他推辞不了了，你看你，我说画得不好，非叫我画，好吧，您把它撂这儿，过年8月来拿来吧。
1: 过年8月，
0: 一支就支你一年，
1: 能画一年吗？
0: 8月谁拿扇子？
1: 就是啊，
0: 他这什么呢？一个推辞。
1: 嗯，
0: 那意思你乐意画就撂在这儿，不乐意画你就拿走。
1: 对，
0: 他不可能给你画得快，他又画得好，说你来了他就给你画，画完你拿走，你又拿来了，他都应酬不了了。
1: 对呀，
0: 他本人的工作还要搞呢。可是画呢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1: 是啊，
0: 有时他在这精神集中，一高兴抄起笔来，唰唰唰一会儿就画完了，画出来是又精彩又有神。
1: 哎，
0: 可是画的好的是不好求。
1: 嗯，
0: 要画的不怎么样那个，你甭求他，他能找你。
1: 有这路人。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有一次我刚换了个扇面，走在这个普利门那儿，我正扇着了，遇见我这朋友了。哎呦，这不是费楼吗？我说是我呀。怎么刚换的扇面吗？我说是啊。过来我瞧瞧。我说你瞧什么呀？我说一个白扇面，怎么不画画呢？我说画什么呀？啊，别别，我给你画画。
1: 嗯，
0: 啊，抢着给我画画。
1: 是喽。
0: 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们这个画家一画就是多少日子，我还怎么用呢？哎，日子不长，我这画非常的快。我说好吧，您受得累给画吧。你画个什么呀？问我。我说画什么呀？客有主便得了，你想画什么全可以。怎么办？嗯，我给你画个四大美人吧。
1: 嚯，四大美人不含糊，
0: 一张嘴给我画四大美人。
1: 嗯，
0: 这四大美人是美人中的四绝呀。
1: 是啊，
0: 肯达基、醉杨妃、笑褒姒并西施，各有它的特点。
1: 那是啊，
0: 画美人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就是美人那个头发。
1: 哦，
0: 你画的软了赛乳毛，画的硬了赛铁条。
1: 呵，
0: 所以说要有一定的功夫。
1: 对，
0: 我说好吧，我说这个四大美人得多少日子？1个礼拜。
1: 还真快，
0: 1个礼拜。我说好吧，到第8天我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咱那个四大美人画得了没有啊？
1: 哟，
0: 兄弟，我对不起你，四大美人我给你画坏了。
1: 画坏了？
0: 哎，画得好就画坏了。我说画坏了你给我吧。哎，别家画坏了给你拿着多寒碜呢，画坏了没有关系，我能给你改。
1: 哦，他还能改了。
0: 哎，画坏了他还能改。
1: 嗯，
0: 我说这改什么呢？我给你改个五鬼闹盼儿吧。
1: 这美人画的不怎么样，这个
0: 甭问，把美人画成小鬼了。这个，
1: 哎，
0: 我你画个五鬼闹盼儿，当中添上个大鬼，这就行了。我说就这么办吧，我那意思完这个扇面随你造去吧。
1: 哎，
0: 我说这得几天呢？5天。到6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咱那个五鬼闹盼画得了没有？
1: 哟，
0: 兄弟，对不起你，五鬼闹盼我又给你画坏了。
1: 又画坏了。
0: 又划坏了。我说给我吧，别给你啊，划坏那个多寒碜呢，这个划坏了我给你改。
1: 还能改啊？
0: 还能改。我说这改什么呢？给你改一大朵的牡丹花，色重了一点把它都全盖上了。
1: 嗯，
0: 我说好吧。我说几天？三天，日子又近了。
1: 哎，
0: 第四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大朵的牡丹花画的怎么样了？哟，兄弟，我给你画坏了。
1: 又坏了？
0: 又坏了。我说坏了怎么办呢？这回我给你改，我给你改个黑扇面吧。
1: 黑扇面。
0: 我说你甭改了，我自己到家了拿那墨水去抹去得了。
1: 那就甭改了。
0: 画的不好啊，就能出这样的笑话？
1: 可不是，
0: 你要是有一定的功夫呢，就没有这个笑话。
1: 对
0: 啊，人的爱好不一样，就有好画的啊，就有好什么呢？好唱歌的，
1: 嗯，
0: 就有好啊，弹琴的，
1: 哎，
0: 啊，娱乐吗？
1: 是啊，
0: 你拿着这个琴，现在是可以说少有，
1: 嗯，有
0: 有吗？
1: 你看这边唱的扬琴、提琴。口琴不很多吗？
0: 我说的这个琴并不是这类的琴。
1: 什么琴呢？
0: 我说的是瑶琴。
1: 哦，瑶琴呢？
0: 复瑶琴很少。
1: 对，
0: 现在没有复的了。也别说，在解放前我在天津住的时候，我们那个房东他叫复瑶琴。
1: 嗯，
0: 他那年岁数还不大呢。
1: 多大岁数？
0: 20来岁。他的瑶琴复的根本就不怎么样，也没有人听。他不有俩钱儿吗？他嫁的什么厨子、老妈、下人很多呀。他叫这些个下人呢来听他抚琴。
1: 哦，
0: 如果要来听他抚琴呢，就不用去干活。
1: 要不听琴呢，
0: 那要多干活。
1: 嗯，
0: 您猜这些个人怎么样啊？能乐意去干活，也不乐意来听琴。
1: 这琴不怎么样，
0: 他还着急呢。呵，伯父邀琴呢，愣找不着知音的。
1: 嗯，
0: 他不说他抚的不好，他说没有知音的。你别说，那一天呢还真来了知音的了。
1: 谁呀？
0: 他们家新来一个女佣人，瑶琴呢调子背一些。
1: 什么调子？
0: 孔仲尼叹颜回是才高命短。
1: 哦，背调。
0: 他正扶着瑶琴了，这个女佣人呢在旁边拾的屋子忽然间站住。

0: 我丈夫也不会抚瑶琴。哦，他懂得这个琴，他也不懂。那你为什么哭呢？是这样，我丈夫活着他是一个贪棉花的，我听着您那个味儿啊，跟他那差不多。
1: 好嘛，不怎么样这个。
0: 他这个摇琴妇啊，就跟那弹棉花差不多了。
1: 嗯，
0: 就那个嘚儿嘚儿当，嘚儿嘚儿当，
1: 没有什么意思。
0: 那还服个什么劲儿啊？趁早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1: 就是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古老啊，现在没有人呢好研究它
1: 了。哎，
0: 现在你看最普通的、人人所爱好的就是棋类。
1: 棋都什么棋呢？
0: 分军棋、跳棋、什么航空棋。哎，最普遍的是象棋。
1: 哎。
0: 一共这棋盘上啊，32个棋子儿，
1: 哎，
0: 一边16个子儿，什么五卒二马车两条，
1: 嗯，
0: 双炮四象保一帅。
1: 对，
0: 你看棋子儿简单呢，那个布眼可不简单，
1: 哎，很闹妙的。
0: 两个人下棋，你下不过他，你就是下不过他，你差两步就是差两步。
1: 嗯，
0: 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下棋分文棋分武棋。
1: 什么叫文棋？什么叫武棋？
0: 用说话方面就听出来了。文棋哥俩一见面，哟呵，大哥今天怎么着，休息吗？可不吗？来，哥俩摆两盘。不行，我这棋哪下得过您呢？别客气了，哥俩不就是玩吗？哎，摆上，哥俩摆上。
1: 哎，
0: 摆上之后互相谦让。大哥您先走吧。别，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不，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这兄弟咱还走不走啊？在那儿
1: 就是啊，
0: 让等天黑这不能走了，干脆咱哥俩是红先黑后，怎么样？这个一低头，哟，有你的啊，我拿着红棋子红先黑后，完了我不攻了，我先走了。飞象。
1: 嗯，
0: 先走飞个象。
1: 是啊，
0: 你再瞧对方知识，这儿拱棋不足，那儿跳马，由开局到残局，你看吧，是一步紧似一步，是步步有意思。
1: 对，
0: 下了差个3-4步了，这位把棋子拿起来了。大哥，我说我不行吗？你非得叫我活受罪。完了，这盘棋我输了。啊，不，兄弟，这不还能走吗？是能走啊，你看这不还有3步，这不就完了吗？把那个输的不言就指出来了。下的高，
1: 嗯，
0: 不是说非被老架僵的动不了劲儿了，那才认输。那就没有意思了。
1: 是啊，
0: 这是文棋。
1: 要武棋呢？
0: 武棋不是下的是棋，
1: 下什么？
0: 而下的是话。两个人见面一说话，你就听出来了，撸胳膊挽袖子。
1: 嗯。
0: 老二，你还敢杀一盘吗？
1: 杀一盘？
0: 杀一盘？
1: 嗯。
0: 再听那个，杀一盘呢？你行吗？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妈，我不行。今天我叫你喝饱喽。
1: 怎么还喝饱了啊？
0: 这是喝棋汤啊。
1: 哦，
0: 妈，我喝饱了。不信摆上，摆上就摆上。摆上，摆上之后可有样，今天下棋可得我先走，妈你先走，你把人王请出来也得我先走。好，就叫你先走，我先走，挡都跑。
1: 他这是下棋吗？
0: 他这玩命来了。5分钟下了17盘。
1: 呵，
0: 您琢磨够摆棋子的功夫不够？
1: 就是啊，

0: 哦，有个马棚胡同，我见过二位老者下棋下得好。这老哥俩又吃完了早饭就下，一直下定了是日落西山。有时候这盘棋将将下完，有时候下不完。太阳落山了，那棋子儿啊看起来都模糊了，看棋子儿啊得趴到棋盘上仔细看了。
1: 嗯，
0: 老哥俩呀还舍不得走呢。
1: 哦，
0: 咱哥俩非得下完这盘棋不可。哎，老哥哥来，我看该我走了。看了有五分钟，把棋子儿这才抄起来。行了，这回我有了谱了。老哥哥，拿我这个车呀，我吃你这个炮。
1: 嚯，
0: 把炮吃过来了，还不放心，找个亮地方看看。哎，不行啊，
1: 怎么？
0: 这是我的那个炮啊，
1: 好嘛，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0: 棋子儿看不清了，还来了。
1: 嗯，
0: 这什么呢？爱好
1: 吗？是啊，
0: 就有好下棋的，就有好看棋的。
1: 哎，
0: 这个看棋又分两种，
1: 都什么？
0: 有一路看棋不言不语，
1: 嗯，
0: 在你炮旁边那么一站，一看你这个步走的好，他有个表情；你走的不好，他也有个表情。
1: 哦，
0: 说比说你走的好，他一看。

0: 这意思，这不倒霉吗？怎么走这么一步啊？
1: 嗯，
0: 哎，他这是看人可不愿意，
1: 哎，
0: 就怕有这么一路看齐的。
1: 什么看齐的？
0: 他看着看着满带支招的。
1: 哦，
0: 支招还不要紧呢，他还有动作。
1: 嗯，
0: 有时候你看在咱门口，到夏天有很多蹲在地下那下棋，一人穿。

0: 眼儿，哎，拱足，嚯，拱足，嗯，把这个差一点没拱趴下。那意思我拱哪个足啊？他急了，他把棋子抄起来，拱哪个足啊？不就拱这个足吗？哎，哎呦呵，这不行啊，这有个车呀、啊。
1: 哎，好嘛，拿足喂车去。
0: 那横着个车，你搁多少足不给吃的吗？
1: 就是啊，
0: 这就没有意思了。
1: 嗯，
0: 您说支招有没有啊？
1: 还有吗？
0: 真有。
1: 哦，
0: 我有个二大爷，就喜欢呢，看棋支招。
1: 嗯，
0: 只要叫他遇见下棋的，他算走不动了。有一次我们家里吃煮包子，就是包饺子。我二大爷拿着醋瓶子打醋去，走到半道上遇见下棋的了，三盘棋。我二大爷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是打胜不打败。他向着下好棋的把那个赢了，仿佛他也露脸。
1: 哦，
0: 他一看有三盘棋，哎，这盘棋不怎么样。
1: 怎么？
0: 刚摆上。
1: 哦，
0: 他不支招，一看这第二盘棋还没分输赢了。一看第三盘棋，哎，这盘行了。
1: 怎么行了？
0: 一位下得好，一位下得不好。
1: 嗯，
0: 下得不好那个已然输了三盘棋了，那个脑筋呐、啊、都蹦起来了。我二大爷看不出眉眼高低来，过来他指。

0: 哎呀，就拽我二大爷脑袋上了。
1: 嗯，
0: 茶碗也碎了，我二大爷头也破了，血也流下来了，这才后悔。哟，我给你支支招，至于给我一茶碗吗？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打这儿我得到你的经验教训，我这一辈子我不支招。这为什么呢？给你支招，给我一茶碗。这，哎呀，刚一扭头，二哥拱足，那他又跑这边来了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原配楼赵兰亭合作的相声《琴棋书画》，这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请您听一个小段买柿子，孙少臣表演。
5: 这个做买卖啊，得讲究规矩。有一年，我们济南千佛山9月9庙会，我到山上去逛会去。我一看呢，有很多卖柿子的，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哎，这柿子色不色呀？”我问他色不色，您猜他怎么说？哼，这柿子色不色呀？色不色你尝尝就知道了。耶，他叫我尝尝。好嘞，我就尝尝。我拿过一个来，拿手绢这么一擦，康昌就这么一口，呵，把我给色的呀，舌头嘴唇全麻了。我这怎么回事呢？你这买东西怎么不规矩？我问你色不色，你怎么这我都拉不开嘴了，我这怎么？他说着话更可乐，你看你看看，我叫你尝尝，我也没说色，我也没说不色呀，我不是叫你尝尝吗？耶、yeah!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

0: 有学问，不能自己说，明白吗？你得让大家去说。我说过我有学问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学问？为什么我不说？
1: 您为什么不说呀？
0: 因为我有学问呐。我
2: 你要说你有学问
0: 啊？
2: 你有什么学问
0: 啊？我有什么学问
1: 啊？
0: 我说出来吓你一跳，
1: 是吗？
0: 是吗呀？
1: 啊，
0: 实话跟你说，
1: 什么学问？
0: 我是上知天文，
1: 哦，
0: 下知地理，
1: 嚯，
0: 中晓人和，
1: 嗯，
0: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
1: 嗯，
0: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此比管仲乐毅之贤，抱膝委坐，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2: 这是您，
0: 这是诸葛亮。就不废话。

0: 你听，来来，
1: 啊，怎么着？
0: 你师傅是苏文豹，跟你师傅也这样，苏豹。
1: 你会啊？你说，你说说我听。你给我来来，给我来。
0: 太不懂礼貌，一点文化修养都没有啊！授人一字变为师，师徒如父子，这话还用我说吗？
1: 你不已经说了吗？
0: 讨厌。你还甭说，跟人家学学问是吧？你就是打听个道，你不得客气点吗？老人家，监狱怎么走？
2: 瞧我去这地方
0: 啊，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啊，懂礼貌吗？
1: 行，好，按照你说的办啊，来，给鞠躬吗？
2: 鞠躬鞠躬，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
1: 行了吧？
0: 杨灯还点头呢，
1: 你这不鞠了躬了吗？
0: 鞠深着点好不好？
2: 你看这玩意儿还得鞠深着点
0: 啊。是啊，
1: 行，
2: 行了吧？
0: 死羊眼骂着脸儿，
2: 这
0: 你倒乐着点啊！
2: 哎，乐着点，快忘了乐着，乐不就乐着点？
0: 乐着点，
2: 这是
0: 神
2: 经，
0: 要咬人是怎么着你啊？像话吗？
2: 又不行了，
0: 有你这么乐的吗？
2: 不，那怎么办呢？
0: 你得这么乐。
2: 怎么乐？
0: 你是这个似乐似不乐。
2: 嗯，
0: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2: 哦，您说就是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这么含着。你乐一我瞧瞧。乐，乐，
0: 行了，鞠躬吧。
2: 你这不得了吗？这，
0: 你求我来了？
3: 我求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呀。
3: 哎，我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3: 你吃的多。
0: 像话像话。
2: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啊。
2: 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2: 啊。告诉我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对，
2: 请教您阴天怎么回事。
0: 听好了啊。
2: 哎，
0: 别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2: 那不可能
0: 啊！赶上一个大场合，忽然有人提出来，哎呦，说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3: 是啊，
0: 谁都说不上来。
2: 是，
0: 您赵伟洲，站出来了，汤汤汤，把这阴天是怎么回事说的是一清二楚啊！大家伙一看，哎呀，赵伟洲世外高人呐！
3: 我露了脸了。
0: 从此以后，别人怎么看你？
2: 就是，
0: 但是记住了，这能耐可是我教给你的。
2: 还落到你身上了。当然了，
0: 再鞠个躬，
2: 再鞠躬，
0: 哎。再举99个凑100个，
2: 哎，不行，受不了我
0: 啊，
2: 受得了吗？晕了，他都
0: 最后一个，哎，
2: 给您鞠躬，
0: 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吗？
3: 啊，请教您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0: 告诉你，
3: 哎，
0: 这个阴天呐，
3: 啊，
0: 就是要下雨。
3: 那么说晴天就是有太阳喽，
0: 能耐见长。
2: 你也不知道，
0: 这是气象学。
2: 哦，
0: 你这个是上学不了这个。
2: 哦，
0: 你学简单的吧。
2: 学简单的
0: 好不好？我教你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2: 这是最简单的。
0: 哎，这简单一点的。
2: 哦
0: 啊，世间万物都离不开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2: 是吗？
0: 哎，都离不开。
2: 世间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0: 你就学这个，
2: 学这个，
0: 好吧？
2: 那我可问了啊！
0: 哎，你随便，
2: 你可别让我难住了啊！
0: 什么东西都一样，
2: 哎，我就这桌子，
0: 啊，
2: 这桌子有阴阳没有？
0: 哎，桌子有啊，
2: 啊，
0: 桌子
2: 啊，
0: 这个桌子面为阳，太阳照得着，啊，
2: 哦，太阳照得着，
0: 桌子里边为阴，
2: 对啊，
0: 太阳照不着啊，
2: 对，太阳不可能一升起来在桌子底下，对不对？
0: 没听说过，
2: 这是阴阳有，
0: 哎，没那么照的，
2: 这就是阴阳，
0: 对嘛？
2: 这挺简单，
0: 这简单，
2: 金
0: 金呢？
2: 啊，金，
0: 这个桌子是什么的？
2: 是木头的，
0: 木头的
2: 啊！
0: 做这个桌子得用什么呢？
2: 用奔凿斧锯呀。
0: 那个锯字怎么写？
2: 锯字啊，一个金字边。
0: 金。
2: 哎，不，错了啊！
0: 怎么？
2: 我说这桌子金，你说这字儿是金字边。
0: 沾金就算。
2: 沾金就算，
0: 沾金就算，
2: 这就算金了。
0: 有金了
2: 啊！这有金了
0: 啊！
2: 好，木
0: 木
2: 啊！
0: 这桌子什么的？
2: 木头的，
0: 木头。
2: 我都替他说了。
1: 木，
2: 那木头的水，
1: 水啊，
2: 嗯，水。
1: 桌子上放碗水。
2: 这桌子上放碗水，没听说过啊。这桌子本身哪来的水？
1: 桌子
2: 啊，
1: 桌子是木头的。
2: 对，
1: 木头它前身是什么呀？
2: 树啊，
1: 树啊，
2: 啊，
1: 种树得浇什么呀？
2: 种树浇水，
1: 水。
2: 水，火，
1: 火。劈了烧火，
2: 劈了烧火，
1: 咔一下
2: 就败家子儿。挺好的锅子劈了烧火。
1: 火、
2: 啊，那去，火
1: 火呀、啊，
2: 桌子，
1: 说的
2: 啊，
1: 这桌子什么的，
2: 木头的，
1: 木头的，对呀、
2: 啊，啊，
1: 钻木取火，
2: 哦，
1: 你看，
2: 钻木取火，
1: 对不对？
2: 说啊，钻木取火，
1: 对不对？
2: 啊，土
1: 土啊，
2: 啊，
1: 这个桌子前身是什么呀？
2: 那是树啊，
1: 树
2: 啊，
1: 树种哪儿啊？
2: 种地上，
1: 地什么的？
2: 土的，
1: 土，
2: 哎，你还行啊，
1: 你看，
2: 哎，你别说啊，
1: 世间万物。
2: 有两下子啊，
1: 万无一理。
2: 哎，好，
1: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
2: 那个，要我再说个别的行不行？
1: 哎，说什么都行，
2: 我甭说，咱们让观众说一个别的。
1: 观众朋友们也没问题。
2: 你看大伙欢迎不欢迎？
1: 随便、
2: 啊，好不好啊？鼓掌来说说说。
1: 随便
2: 啊，苹果。
1: 妈，大伙儿，
2: 哎，这你要能说出来，观众给你鼓掌，好不好？大伙啊，来，哎，苹果，你来了这个，
1: 您听苹果，
2: 苹果，
1: 你爱吃苹果？
2: 爱吃苹果，这有我这，你甭管讲什么爱吃，
1: 没问题。苹果
2: 哪儿没有啊？
1: 苹。
2: 阴阳
1: 苹果啊
2: 啊！
1: 苹果，你看这一比划，这苹果这形状就出来了。
2: 哦，
1: 苹果
2: 啊，
1: 苹果
2: 啊，
1: 苹果它这个红的这部分它为阳，哎，太阳一转，啪，照得着。
2: 哦，
1: 青的为阴，照不着啊。
2: 对呀，它是红的照得着。
1: 哎，
2: 阴阳有了，
1: 有没有？
2: 有了。
1: 哎，
2: 金
1: 呢？
2: 啊，金，
1: 这个苹果熟了你才能吃。
2: 多新鲜的，
1: 是不是
2: 啊？
1: 熟了之后你得摘它呀。
2: 那当然得摘了。
1: 你用什么摘的呀？
2: 用剪子剪啊。
1: 哎，剪子怎么写？
2: 钱字底下一个刀、
1: 啊，它是什么做的呢？
2: 什么做的？铁做的呀。
1: 铁字怎么写？
2: 金字边儿。
1: 金。
2: 绕到这儿来了啊！
1: 哎，
2: 他又绕到金字边上了。您、
1: 哎、
2: 看这技巧，他绕到。
3: 哎，金啊，
1: 来
3: 啊，木
1: 啊，这个苹果啊，
2: 啊，
1: 苹果它是种在哪儿啊？
2: 苹果在树上啊。
1: 啊，树啊，树什么的？
2: 木头
1: 木。
2: 哦，金木，还有木头、
1: 哎。当然了。
2: 水，
1: 这个苹果一咬它就出水啊。
2: 好，咬不出水那是核桃。你看是不是？
1: 您改吃核桃了？
2: 哎，别瞎说
1: 啊！
2: 甭瞎说啊！哎，这个水，这大实话，
1: 这
2: 一咬它就有水。
1: 哎，这有水吗？
2: 啊，金木水。
1: 哎，
2: 火怎么办？
1: 火呀！
2: 这火怎么办？
1: 火，
2: 钻苹果取火，行吗？大伙问问他这火怎么办，好不好？来，火怎么办？火，说
1: 火，吃苹果败火。
2: 要了命，败火也算的，
1: 沾火就算
2: 了，沾火就算
1: 了。哎，这对了，
2: 挤的没词了，败火都算了。好，行，火，
1: 哎，
2: 土，
1: 对，
2: 啊，苹果哪长在树上？什么树？什么地上？地什么地？土地。
1: 你都明白了，你看这还
2: 完全明白了。
1: 哎，
2: 啊，行，
1: 智商还成，
2: 智商还行，还真的蒙下来了。
1: 当然了，
2: 这回你就蒙不下来了。啊，再来一个，
1: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
2: 咱们再来一个怎么样？
1: 蒙，妈，
2: 不
1: 啊。
2: 好，这是没小家伙。好，这红果，行，就这个了。
1: 怎么样？
2: 红果，手机那为难为你，咱就这种红果。你不说就这个是吧？哎，手机那为难为你。哎，再说塑料啊、皮鞋、手机的菜单，咱就红果就行了，就够你一碗的。咱说是不是啊？这红果，先说哪儿为阳，哪儿为阴，您给我们来这，我们听听。
1: 这还用说吗？
2: 啊，
1: 红果红的为阳
2: 啊，对，全是红的，怎么办？全是红的，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红果围着太阳转呢？啊？问问他，鼓掌了。
1: 啊，
2: 红果，对，
1: 我跟你说啊，
2: 啊，对，
1: 他是这个，谁说的红果？
2: 怎么这说？
1: 吃红果干嘛呀你？
2: 这
1: 啊？
2: 怎么了？
1: 吃多了倒牙。你这样吧，你改香蕉。好吧，
2: 嗯，
1: 你换香蕉，哎，对，我跟你说啊，香蕉呢？
2: 大壮，什么香蕉？
1: 他
2: 别没词儿，去，就红果，哪儿为阳，哪儿为阴？说，
1: 你这红果，
2: 哎，是
1: 红果，对呀，我刚才是跟你说了，红果这个这红的这部分它是为阳，对不对？
2: 全是红的，
1: 全是红的，是红果
2: 啊，
1: 掰开了，
2: 嗯，
1: 里边什么色？
2: 白的，
1: 阴。
2: 词做里边去了，
1: 真没
2: 词儿。好，行，就算这有了，
1: 高级这个
2: 金。
1: 金呢？
2: 啊，红果哪来的金？
1: 你吃红果，你得镶金牙呀！
2: 哎，好，
1: 那不镶也能吃啊？
2: 对，废话，
1: 啊，不是
2: 吃红果还得镶金牙去？那甭废话，金在哪儿呢？
1: 金呢？
2: 金，
1: 你这红果熟了你才能吃。
2: 当然，
1: 对不对？
2: 哎，
1: 你熟了你得摘呀，
2: 摘呀！
1: 啊，你摘着红果你不得用那个？
2: 哎，用竹竿往下棒。

0: 用竹竿啊，这树上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全下来了。哎呦你，来，嗯嗯嗯嗯，你竹竿搬完之后全是烂红果。
1: 对，我就爱吃。就爱吃烂红果，好的不吃怎么办？金说：“
0: 是啊，当然金呢
1: 啊，金呢，
0: 金它是什么呀？那、哎，这个天津叫红果，
1: 哎对，
0: 到北京呢叫这个山里红，
1: 山里红嘛，
0: 哎、
1: 对，
0: 过去啊卖这个山里红啊，穿成一挂一挂的卖，
1: 北京就大挂山里红，有这个、哎、对，
0: 穿这个山里红、
1: 啊，对，
0: 穿的时候用什么穿啊？
1: 用什么穿？用馅儿、
0: 啊，对吗、啊？用馅儿，馅儿太软呢、啊，
1: 哦，
0: 它穿不过去，
1: 是啊，
0: 你不得用那个
1: 竹签筒啊。”拿那个竹签儿啊，刺儿穿过去了，来一个穿一个，来一个穿一个，我看你怎么办？
0: 不是
1: 竹签儿、啊，
0: 竹签你投了太钝
1: 啊，钝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不得削它吗？
1: 还得削啊，
0: 你削这竹签。

0: 啊，玻璃碴没这么大的劲儿，
1: 没这么大劲儿啊！
0: 哎，你不还得用那个
1: 水泥地上蹭啊？一蹭就尖了，穿吧，怎么办？手筋，筋
0: 啊，蹭，
1: 哎，蹭，
0: 穿过去了，
1: 哎，对，
0: 哎哎，我记着，
1: 啊，你记着，
0: 最好吃的叫糖墩儿，
1: 啊，对。北京叫冰糖葫芦，
0: 哎呦，那个东西很好吃
1: 啊！对，好吃
0: 是吧？
1: 好吃。
0: 你做这个糖墩儿，你得拉口啊，
1: 那得拉口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拉这口，你不得用那个
1: 馅儿勒呀？
0: 拿这馅儿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一勒一个，勒呀！你那么多红果，你馅儿勒，你夸搁在手上，你
1: 那没事儿，没绝对，咱手皮实啊，咱手皮实，没事儿啊，大伙儿一块勒。怎么办？我看您
0: 拿馅儿勒。
1: 对了，来吧，
0: 勒完之后里边那个葫芦，你不得用那个
1: 手指这盖抠啊？全抠出来了，留手指盖，我们家人就都尝手指甲，就抠
0: 不卫生，
1: 不卫生，我乐意，我愿意，我愿意
0: 啊，是是，你这个抠完糊了
1: 啊，对了，
0: 抠完糊了，你得蘸糖啊，
1: 啊，对，冰糖葫芦，
0: 哎，你熬这糖，你不得用那个
1: 大沙勺啊，
0: 大沙勺，
1: 你这沙勺也没办法，
0: 大沙勺。
1: 哦，我这边一颤，怎么办？大沙勺啊。
0: 嘿，您拿这个沙勺，您就蘸完糖墩了。
1: 蘸完糖墩了，
0: 蘸完糖墩，您吃不了，你得卖啊。
1: 卖呀！
0: 哎，你是卖多少钱一顿啊？
1: 那一元票啊，仨字一元票，钱不要，你钱字怎么写？哎，来了，不行，咱一元票，哎，
0: 一元票，
1: 对，
0: 你印这个票子，你
1: 我从来没卖过啊，用票用机器，甭弄这套啊。甭给我来这套，我没告我吃，我不卖。
0: 你不卖？
1: 哎，我吃。
0: 你那么多？
1: 哎，对，
0: 你一人吃。
1: 我一人吃。
0: 你拿手指这样抠那壶
1: 啊？对，
0: 你不想卫生？
1: 怎么了？
0: 你可就闹肚子。
1: 我闹肚子？
0: 哎，你闹肚子，你可就住院了。
1: 住院了？
0: 住院，你这病太重啊！
1: 啊，
0: 马上就给你推到手术室了。
1: 是啊，
0: 推到手术室，大夫就拿这个
1: 给我拔罐子。一看我肚子疼，给他拔罐子，啪，大罐子拔好了，你看这怎么？
0: 哎，还好了你，
1: 肚脐眼拔罐子，
0: 作死！你还好了你，像话！
1: 我就乐意
0: 啊，
1: 看中医，我就看中医，我就信这个，
0: 哎，就看中医，
1: 不看西医。
0: 哦，看中医这样
1: 啊，
0: 我给您介绍一个好大夫。
1: 哦，
0: 哎呦，我认识这大夫太好了。
1: 是啊，
0: 金大夫
1: 啊，
0: 他叫金铜铁。
1: 火，不是受不了，
0: 金
1: 铜铁仨字儿的，这受不了，受不了。我看这老中医啊，那个80多岁，王大正怎么办？王大正，王大夫给我
0: 80岁了，
1: 对。

0: 他那个眼镜，他戴什么眼镜？
1: 戴老花镜啊。
0: 老花镜，那这仨字怎么写呀？
1: 这仨字啊，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2: 老人的老，花朵的花。
0: 那镜字呢？
2: 那一个女字边儿。
0: 女字边儿，像话。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伟、赵伟洲合说的传统相声《五红图》。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上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小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2: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3: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2: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3: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2: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3: 是是是，
2: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3: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2: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3: 是
2: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3: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2: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
3: 啊！
2: 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2: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3: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

0: 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的一个穿黑蟒袍的来拜，正好跟这穿紫蟒袍的穿蓝袍的碰了个脸儿。紧接着是国公侯爷拜，翰林学士拜，督察御史拜，九门提督拜，我拜你拜，你去我来是片刻不停啊。就这样，相府那古乐房16班响器倒着班的吹都不敢叹，那吹喇叭的腮帮子都吹肿了，嘴唇子翻着疼了三天不能吐唾沫。北京城的顺天府四品荒唐在门口等了大半天，连个贺喜的帖子愣没递上去，您说这严嵩的威风有多大？这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数不清的门，一座挨着一座的楼，这个楼那个楼。那么说这么多的楼，那严二有没有楼呢？那哪能没有啊？严二这小子他自个儿专住了一个跨院，这跨院有院门，有客厅，有办事厅，还有他吃饭睡觉的一座楼。这小子扁的横地下他都不认得这是个一呀、啊，他也给他这楼起个名，起了个什么名呢？他这楼啊叫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您说这叫什么楼名吧？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家人们一听说这玩意儿也太咬嘴了，这玩意儿也太别扭了，又不敢不叫，干脆吧，咱来个省略办法，掐掉中间，光留两头俩字儿，这么样呢叫着方便也顺口。这把中间一掐留两头，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除最后这里我就是除我楼。这楼名的意思可不能细品，除我楼行了，谁宰了杨二都没罪。为什么？他自个儿要除我呀，把我除了好吗？这个杨二软轿抬着就进了除我楼了。进了除我楼之后，这家人们就过来了，搀着他下轿。这小子两个腿鲜血往下直流，哎呀哎呀，快点快点给我换换这衣裳，这都快疼死我喽。哎呦，好你个海瑞呀、啊。好二爷，哎，您别忙，我们这就给您换衣裳。这差人们过来，这就给他脱这裤子，一扯这裤子，哎呦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不行，这不行。哎呀，可说的呢，二爷，您不知道，您这裤子跟这血都粘在一块了，这要是往下一拽的话，得把这皮扒细一层了。行，别拽了，别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那就这样，这也不好啊，多脏啊！您就咬咬牙，咱就试试劲。不行，你现在扒狗皮呢啊！咬咬牙就过去了，能行吗？哎，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先这么在这忍着会儿，让我喘喘匀溜气儿。哎呀，这小子在那呼哧呼哧，就好像憋气的老水牛一样。这裤子也不换了。好，小子们过来。背着我，背您上哪儿啊？

0: 肩膀，有捧茶杯的，捧手帕的，捧口鱼的，还有跪着捧着金盆准备他洗手的，脚下边还有两个给他揉腿的。你瞧这派头，严二到这之后，家人就把他放到地下了。这严二别看浑身疼，到这也没敢嗨嗨，他大气儿不敢出，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里头爬，爬到了严嵩的脚底下，这才嘣的一声磕了个响头。相爷，小人给相爷见礼。严嵩正在那儿眯缝着眼睛闭目养神呢，一听这声音，他把那眼睛睁开一瞧，严儿，你在哪儿弄成这么个狼狈相啊？
1: 相爷，相爷，
0: 哎呦，这下他哭了，这一哭啊，就好像那饿的水牛叫一样。严嵩一瞧，
2: 哎，杨二，哭什么？有话向老夫讲，有什么委屈，你从头说。
1: 相爷，可不好了，这北京城啊，来了个叫海瑞的，他呀，跟咱们严家就结了仇了。这海瑞是心又毒手又狠，他想跟咱们爷们作对。
0: 严嵩看了看杨儿，严嵩这两只老眼阴光闪闪，直盯盯地瞅着他。
2: 杨儿，你待怎讲？哪里来的一个什么海瑞呀？
0: 禀相爷，我跟您说，这小子说是广东进京应考的举子，其实啊，他爹是江洋大盗，他爷爷是偷鸡摸狗的老行家，他们家人老少三代都是贼，这海瑞的举子是花钱买来的，别人替他考的。这小子怀里边揣着一把短刀利刃，他想上殿要刺王杀驾，要杀嘉靖皇帝，在五朝门外被小的我把他拿住了，把他送到了宛平县，就是那个最看不起您老的宛平县县令张俊峰，就这个脏官啊，他不但不办海瑞的罪，窝藏这个行刺万岁皇爷的刺客，还打了我一顿，又夹了我一夹棍，这还不算呢，那海瑞还说呢，打到小的我的屁股上是红到您老相爷的脸上，夹到小的我的腿上疼到小的主子您老的黑心上。他还说
2: 小弟回来告诉您老，他把您老这个头衔寄放到您这脖子上，他什么时候用得着什么时候就来取。
0: 哦，老严嵩听到这儿并没有搭话，这两个眼睛还是直勾勾的盯着严二，他越盯越狠，越狠越盯，盯得严二这气儿都有点发虚了。
1: 相爷，您老有话就吩咐，您别这么看着我，小弟我害怕，我受不了。
2: 严儿，你是一派胡言。
1: 小弟我不敢撒谎，
2: 大胆。那个海瑞与你素不相识，你怎么知道他家里边三辈子做贼呀？他在五朝门怀揣利刃，你怎么能看得见？就是如你所说，他敢上殿赐君，也必定要有冲天的胆力，本领高强。你小子这个武艺如何，老夫我能不知道吗？就凭你这三拳两脚能抓得上来，能够擒虎入笼。你给我照实话讲，受了委屈有老夫在，给你光光脸面，你要再敢胡编乱说，老夫把你的皮剥了。
1: 小弟我说，我这说。
0: 杨二一听自个儿编这瞎话让严嵩给看透了，只好照实就说了。他呀，除了没讲怎么要人家的姑娘之外，其他的都如实的给严嵩讲了一遍。他认为严嵩听完他这番话是非发火不可。嘿嘿， 奇怪，严嵩啊，没发火。
2: 这个严阁老双眉紧锁，沉吟不语。
0: 哎呀，严二心想，这老相爷怎么的了？啊，我得摸摸底。严二哭丧着脸，又叫了一声：“相爷。”
2: 老夫一切都明白了。严二，那个海瑞如今是否还在宛平县的衙内呢？
0: 小的挨了夹棍以后啊，那张俊峰就退了堂了。我看见那个张俊峰啊，把他请到后衙去了。相爷，您老得给我报仇吧。小的跟相爷这些年，那可以说是软硬刁憨精，是奸诈虎力烹，也学会了不少啊。这回咱爷们的跟头栽到一个小小的赶考橘子手里头了，小的我算个啥呀？相爷，您老人家的脸面可得顾得住呀。常言说得好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那海瑞的眼里边哪还有相爷您老啊？相爷，您老是在这普天底下一人之下万人。

是非报不可呀，那海瑞是非宰不行啊，相爷。正在他这说话的时候，那严嵩二目微微的就合上，靠在背椅上，脸向顶棚。杨儿说完喽，严嵩慢慢的把眼睛又睁开了，有气无力的说了声：“这就是了，杨儿，你下去吧。晚饭之后，掌灯之前，你来见我。老夫我想办法给你报仇，也就是了。”哎，哎，喊的，相爷，那我就遵您的命，我晓得我可就回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严嵩可跟严二不同啊，他足智多谋，才高识广，吃亏就是个私欲野心走到奸邪贪婪的这条路上来了。他听严二如实的叙述了一遍，严嵩心里边着实欣赏海瑞这个人，有谋有略，有胆有识。我那个严二也够刁钻古怪的了，碰到他手里边不沾边，他能把宛平县这场官司玩得个滴溜溜的烂转，这可不简单呐、啊！小处能看大，细微见高深，此人如能科举得中，治理超纲，这不是老夫一条好臂膀吗？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手上要没有张良萧何韩信陆贾，怎么能够得天下呀？刘备要是得不到诸葛亮，那曹操早就把他给收拾干净了。这个海瑞是眼前边放着的人才，老夫岂能放过？老夫要是不收了，朝里边他们那帮反对老夫的人也得把他拉过去。嗯，他因为想着收罗海瑞要成他严派的人，所以他才沉吟不语。至于严二啊，在那老严嵩的眼里边，那海瑞是个人才，严二是个狗才，这狗要咬了人，不打狗打谁呀？哎，那严二他可不把他放心里。不过严二呢，他本人可不这么想的，他恨海瑞，气海瑞，倒是恨到骨头缝里去了。今天只要我们老相爷嘴角上的胡子能翘起来半根，嘿，我就有办法把海瑞抓到手。严二心想，我要把海瑞抓到手，我不在宛平县大堂上整他，我把他这个又臭又硬带点酸梅味的咬不动的腌茄子臭文人，我弄到相府后院那水牢里，我先泡你三天，然后再提出来，用铁钩子挂住你的脊梁骨把它吊起来，用王麻子牌的刀尖一点一点的往你的肉上捅，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捅。我严二太爷搞人家的大姑娘爱你一个屁事儿！哎，你竟然这么整你二太爷，我二太爷从娘肚子里边爬出来那天就没受过这板子夹棍气。你戳着当官夹我的骨头，二太爷我有本事抽你的筋，他娘的你也没琢磨琢磨你严二太爷是什么样的角色。二太爷拔根汗毛比你的腰粗，老相爷咳嗽一声，你祖宗三代的魂儿都在老坟里边打哆嗦。嘿嘿，二爷就是白眼狼，狼是白眼，又狠又强。嘿，二爷要你三更死，阎王爷也不敢留你到五更忙，这仇我是非报不可，要报就快报，报得越急我心里边越痛快，越想越气，他越气越想，越想越急，是越急越恨。姓海的，二太爷我要不宰了你，我从心里边往外头窜火，我连水都喝不下去了。这严二气坏了，晚上饭都没吃，就喝了一口汤，还没等到天黑呢，他就来见严嵩来了。相爷，我来了，这事儿我跟您说了，您打算怎么惩治那海瑞呀？啊？严嵩在那椅子上坐着，微微的撇了撇嘴，嗯。这件事老夫我想了想，我看这件事情是你小子自作自受惹的祸呀，啊，因为你惹了这个海举子，所以这海举子才打了你，你小子这顿打并不冤枉啊。什么什么？我怎么您说我这打并不冤枉？相爷，那您得给奴才我做主。是啊，我要你今天晚上掌灯之前到我这儿来，
知道吗？

0: 一会儿晚上掌了灯，你就去公堂。
1: 哎，奴才我不能再上公堂了，我再上公堂，他再给我来一家棍，那我就得见阎王爷了的。

0: 你去给海瑞磕头赔礼，就在那大堂上，知道吗？进衙门以前，你得先在那衙门口外边当着众百姓们讲，你要使劲的给我张扬，能怎么张扬就怎么张扬，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你要告诉宛平县，就说是老夫我讲的，必须要请海瑞到公堂上面，请海瑞坐着，你在海瑞面前给他跪下，请不出海瑞来，我就要你的狗命，知道吗？
1: 杨二一听当时就愣了，心想这今儿怎么着，这是不是这老头子晚饭没吃香，喝燕窝粥喝错了，喝了迷魂汤了啊？他怎么不分里表了？
2: 相爷，您老人家好好保养身体，您这身体最近不太好吧？
0: 嗯，我身体不错
2: 啊。是是是，这个
0: 奴才，你往这茶几上看一看，那张红贴是老父我写的，这是我请海瑞的红贴，这张简贴你要双手奉上，就说老父要领教料表心肠，知道吗？你要是不能走的话，用轿子抬着你去，进县衙要走不动的话，你就给我往上爬，听见没有？
3: 老严嵩这一手可真把严二给弄糊涂了，杨二这心里边转了7749个弯，也没琢磨透老严嵩这什么意思。杨二他想啊，这怎么回事呢？
0: 明白了，这杨二到底儿他自个儿想明白了，他怎么想的？
3: 杨二心想：哦，对了，我们老相爷那第19房姨太太，他不是抢来这个广东娘们吗？那海瑞也是广东人呢，对呀，这姨太太八成是海瑞家的拐弯的亲戚，要不然相爷怎么会这么抬举海瑞呢？那19姨太太可得罪不得呀。是啊，我是该挨这顿打，该倒霉，再夹我2夹棍也不冤枉。杨二啊，杨二啊，只怪我妈生我没生好，没生齐全呢。

0: 是把我和死人连在一起了，对吗？没什么，其实啊，也许我就和他们一样呢。
1: 你别瞎说。
0: 方强突

已经是半夜了。为了不惊动何姨，我没敢去卫生间冲澡，便直接地躺到了床上。黑暗之中，我的头发、脸和脖颈散发着两个人的气息。我很快像婴儿一样的睡去。这种睡眠像回到子宫

我咬咬牙说，还是再等等吧。接下来无话可说，可是画家坐在那儿没有要走的意思。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走，上我家里去，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在迷惑之中

0: 还混杂着你童年形成的性格中的某些东西。画家并不解释，也不回应我的话。要进入成年人的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画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不能躲避自己了。我想娶你的何姨，你说能行吗？画家突如其来的强烈表达让我吃惊。不过我仍然感觉到他对此毫无把握，或者他对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没有信心。他是想借助我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他生命中的转折。我问：那菊妹呢？
1: 她走了，我让她以后都不要再来了。我想在后半生真正的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事儿得拜托你了，你先给何姨说一说怎么样。
0: 每个人的灵魂都受着不同的压抑，像石头压着草根一样。多数时候我们选择了在石头底下沉默，了此一生。掀翻这块石头就是再生，它需要神赐给你力量。这是我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在纸上写下的一段话。我鼓励画家自己向何姨做出表达。我说：二十多年前你们不是就走到一起过吗？你现在是相当于失踪二十多年之后重新回家。
1: 失踪？你这是把我比成小妮了。
0: 我们同时大笑了起来。画家似乎在这个笑声之中获得了信心。正在这时，传来了很响的敲门声。那个声音有点异样。

0: 知道为什么，小军对画家画里的青青始终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刘总的电话让小军想到了又一个寻找小妮的线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李娟对我说，我们农民的女儿出来打工，跟你这种副市长的女儿出来打工，对于钱的态度太不一样了。嘿，我还真怕受到你的影响，以后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我自认为，自从我离家出走以后，已经对打工者挣点钱的不容易深有体会了。但是我不想和他争，他那话说的半是开玩笑的样子，不值得认真对待。当我将我的决定讲给李娟听的时候，他那双眼睛几乎瞪成了铃铛，愣了片刻才说出一句话，啊，那得花好多钱。我说，如果我把股票卖了就足够了，盘下一处门面比租一处门面省钱，起码省下了装修的钱，只是续交租金就可以了。那老板

急着找到下家，任何别的条件都不提。为什么很急啊？那个老板，他说他老母亲患了癌症，急着回家尽孝。哎，你说的是饭店还是商店啊？小饭店，效益挺好的。地点怎么样？吃完我带你去看看，行吗？那盘下来以后你怎么打算的？所以呢，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方万之，你可给我听明白了，要动用你那么一大笔钱，这事儿我李娟没看法，坚决不掺和。娟儿，你可别把这事儿看成是我自己的事儿，这是咱们俩的事儿。怎么，你想拉我入伙？耶，你就不想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吗？方万之，你可别拉拢我，你已经知道了，我那20000块钱可是专款呀，绝不能往你这里投。那不投就不投，那也是咱们俩的事儿。那咱俩会变成什么关系呢？你成了老板，我成了为你打工的好姐们儿，不，好朋友。好朋友变成了雇佣关系，那往后会是种什么结果，你想过吗？娟儿，你别一直泼冷水行不行啊？那门面房举价很高的，隔开一层搭个梯子，咱们俩可以宽宽松松地睡在上面，每月少说能省下2000多块钱的房租呢。万之，我再说一遍，在这个事儿上，你是你，我是我，我绝不掺和。我什么看法都没有，真的。要投入那么一大笔钱的事儿，我绝不沾边儿。我也说过了，你不投就不投，我没有非逼你往里面投钱啊。投入你自己的钱，我也替你害怕。钱的事儿上，我可胆小。10000块钱，那是一笔大数；10万元，那是一笔巨款。哎呀，够了够了，别在这种地方大声的嚷嚷，丢人劲儿了。那一顿西餐，我们俩都没吃好，不欢而去。路上，我前他后的走着，谁都不理谁，形同陌生人。回到旅馆，各自往床上一躺，还是都装哑巴。过了许久，李娟坐到了床边，推我。我使劲儿地拨开她的手，没好气儿地说：“你别碰我。”我确实大为光火，我的决定当然是为我们俩考虑的。如果只为我自己，我压根儿不会有那种想法。伤害无情，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这还用得着他来提醒我吗？我决定卖自己的股票，为我们俩投资，他怎么可以那么撇清自己呢？哎，我不该在西餐厅那种地方大声嚷嚷，丢你的人了，是我不对，我向你认错，行了吧？万之，我也明白，你那么决定，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为我考虑的。知道就好，说出来了更好。我的气消了一半。万之，但是你也得站在我的角度想想，周连长对我太好了，结果我觉得这辈子都还不完他那份情。如果你为我而亏了那么一大笔钱，那我下辈子还呢？那人有下辈子吗？我猛地坐了起来，冲他嚷嚷着：“你干嘛非往坏处想啊？”李娟
退回自己的床边坐下去，板着脸道：哎，行了，你也别嚷嚷，你再嚷嚷我也嚷嚷，让别人都听到。这时我探身捡起一只拖鞋打向他，结果被他接住了。他放下拖鞋，庄重地说：哎，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个聊斋里的故事，说有一个猎人叫田七郎，有钱人一对他好，他老娘就不安。田七郎就是不理解，他老娘对他说：有钱人帮人用钱就是了，可是穷人如果欠下了大恩，那就只能以命相报了。方婉之，我是我家老大，我只有一条命。他说的那个聊斋故事我读过。

拖鞋朝他扔过去。我丢下拖鞋又躺下了。啊，行，告诉我那个门面在什么地方，我去考察考察。我不去亲眼看看，怎么能够谈我的意见啊？他的话使我暗自承认，他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一点也不生他的气了，然而我伤心极了。那日我忽然明白，不论我们俩多么姐们儿，

0: 听到关门声以后，我流泪了。那事儿干得过。这是李娟考察回来的时候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但是咱们不能接着开饭店。这是李娟说的第二句话。对这事儿，我的决心已经动摇了。我冷漠地问，为什么？他又在床上盘腿大坐，开坛布道似的侃侃而谈。
1: 还用问呢？我看你白学企业管理了。第一，人家开饭店是全家齐上阵，老板本人就是有级有证的厨师。咱们要接着开饭店，聘一位够水平的厨师就得多少钱？人家是七弟负责每天采购，有私家车，人家是老婆管账，守柜台，负责上酒水，女儿和侄女当服务员，那省了多少雇工费呀？如果按你说的，当空阁上，咱们俩睡在上面，

卫生部门查罚的问题，隔出二层吊铺在上边睡人，也不影响营业环境，而且平时就他自己看店都行，省了一大笔雇人的费用。他认为如果开超市效益会不错的。我回他，我的事儿不必你掺和。

工的，你给我开的工资不低于在包装厂当县长就行。李娟儿，我对你哪一点不好了？啊？我怎么才能使你相信我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一再用话伤我？为什么？我又提高了声音，他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方面做得不好。你方婉芝当然是我李娟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深圳唯一的朋友。如果谁敢当着我的面欺负你，那我肯定和他拼命。那你讲田青郎的故事什么意思？我虽然相信李娟的话，却还是由于委屈而流泪了。田七郎的故事怎么就伤着你了？我刚才的话又怎么伤着你？

只听说过没把利益关系搞明确，亲兄弟反目成仇的事儿。哎呀，怎么这么别扭呢？哎，我可真不习惯和你隔着楚河汉界说话，我要到你那边去，允许不？李娟说着站了起来。我说，我得鼓掌欢迎吗？于是他走过来坐到了我的旁边。我说，哼，总用些不咸不淡的话伤朋友的心，那算哪门的朋友？李娟说，哎呀，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你还不清楚啊？咱们俩根本就不该成为朋友，你就一次没有想过这一点吗？你什么人？市长的女儿，你是怎么长大的？你不承认你是照着光环长大的？可是我呢，从小是在穷人堆里长大的，穷人堆那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勾心斗角、阴阳两面的事儿，哎，我早就见怪不怪了。我离开老家第一次往深圳来时，才去到过我们那个小县城。你就是把钱全亏光了，你那位市长爸爸可能也就这么说一句，哎呀，行了，就当交学费了。你如果感到身心疲惫了，你可以回到玉县你校长妈妈的祖宅去休养休养。我想那差不多是林黛玉住的那么一种享清福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住到临江市分给你市长爸爸的楼房里，估计少说也得150-160平米。可是我李娟的打工人生如果悲惨了，身无分文了，我往哪儿退？我回到家里了，只要半年不外出打工，我家日子怎么过？你想做的事儿，我不配合，我够姐们那点意思吗？可是如果亏了，即使只亏了10000，那对于我也是摊上大事儿了。所以我为自己也得想得比你多些，我得为咱们俩担起不亏的责任。与你方婉之成了朋友，我压力大了去了，做你的朋友我容易吗？啊，嘿，你还动不动犯起小心眼儿，想我这句话那句话伤着你了。我静静地听他向我大吐做我朋友的苦水，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方婉之一心一意成为别人的朋友，对于别人竟是一种负担。听明白了这一点，我又一点脾气没有了，只有自责。但是我嘴上却还争着着说，哼，反正你伤着我了是事实，你不哄好我，那我就不再理你了。我听到李娟扑哧笑了，行行，哄哄你，已经都是朋友了，不让着你怎么办呢？谁让我比你大半岁多呢，是吧？好了，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对，对不起，行了吗？李娟一边说一边搂住了我，当她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时，我才知道她不仅笑了还哭了。10月20日，原主人才开始搬东西腾门面，直到那时候我们双方的盘对手续还没有办齐，因为11放了几天假，所以过程长了些。在当年深圳办那类手续算是较快的，假日的几天里我和李娟都没闲着，分头跑手续，或到建材市场预定装修材料，一周后门面终于腾空。

0: 手续也终于办妥了。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这媳妇儿呢跟他呢甭找钱。俗语讲，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二爷坏呀，二奶奶比他加个更字儿还坏。自从嫁到包家来，天天呢这是算计，吃亏呢难受，占便宜没够。你看这两口子怎么凑的。可是呢仗着大爷大奶奶厚道呢，倒是能够相安。

这就让自己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出去，干嘛呢？到外边给至亲至近的亲朋好友啊，都送个喜信儿。这老大、老二呢，就出去报信儿去了。员外呢，这已经心稳当住一半了。怎么叫一半啊？大儿媳生下来了，添个大孙子，谁不高兴啊？自己坐在书房这儿，想那一半，老婆子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大概也是这一两天的事情，不知道生男生女儿。哎，本来这人很紧张，这几天呢一直绷着这弦儿。这大儿媳呀，王氏这一生，他心里头踏实点了。稍微这么一放松啊，这瞌睡上来了。就是手据书案，老员外呢撂然一盹儿，

怀是聪明啊，怀是一瞧，爹您怎么了？我做个梦。哟，您梦见什么了？就把梦中所见呐跟这个怀氏这么一说，

留着他分我们二爷的家产，就此把他除去就完了。老爷子，可不是做儿媳的我多嘴，这梦不好，跟您说，我婆婆那儿生了，啊，你看怎么样？此梦有应啊，生个妖精吗？我也没细看，反正黑不溜秋的，不老中看的。哎呀。

0: 些东西，什么万仙阵？老员外一听不高兴了，这冲你一说也不成，这截教门中也不成啊，截教门中门人弟子都是披毛戴裳啊，啊，那不行，妖精，哎呀，老员外这一烦呐，怀是坏主意上来了。那您看，这家里留这么一个，别回头再起了祸事。
1: 是啊，
0: 有办法吗？哎，有办法我也不能说呀，我哪能说那主意啊？你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是心烦意乱，一时想不出主意来。

把它一扔，哎，那我可就听您的了啊！你看这主意是他出的，他说可是听老员外的，老员外也是一时糊涂，办去。好，他说老头这屋啊，滋溜又回来了。这屋现在人多了，老太太怎么样？老太太还真昏过去了。他让这个收拾婆呀，跟女佣人呢一块看着老太太。他把这三儿可就给抱起来了。

饼带夹茶鸡蛋的，炸油条的，穿成串的，水煎包子，外带卖绿豆稀饭的，喝茶的，赶宴的，还有啃火腿带嚼大蒜的，有吃的有看的，还有抢碟的，张满要饭的，坑崩的，拐骗的，三只手偷你看不见的，唱曲的，混饭的。

怎么抱起来就跑啊？你是贼？他这个贼字还没落音呢，那严二就跑到县衙门口那石头台阶上去了，举起这一罗碗来照着那个青石板台阶，噼哗啦，八个碗全碎了。卖馄饨的一瞧，这火就上来了，过来一把就薅住他脖领子了。我告诉你小子，老子的碗是做生意的，不是给你摔着玩的，你给老子我赔。严二把这小眼睛一眯下，嘿嘿，赔？告诉你，老爷我有个毛病，就喜欢听摔碗声。严二从来跟人家说话都是气大势粗啊，就像装了枪药一样。什么？你喜欢听摔碗响？跑到你妈厨房里边摔去啊！爱摔哪个就摔哪个，你不能摔我这馄饨挑子上的碗，嗯？俩人这一吵，好嘛，人都围过来了。哎，还这打起来了，怎么回事？这碗摔了，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帮人这一围，杨二一看，这人多了，嗯，人多。

怕在这儿沾惹上麻烦。这严二外号叫白眼狼净街虎，没见过他的人也听说过，谁不害怕？卖馄饨的一听这，把手也松开了，挑起担子就跑，心里边还琢磨呢，我这回是没了老命了。为什么呀？我说我是严二爷的姑父啊，这亲戚能敢瞎说吗？我连严二的姑是什么样也没见过，该死。可哪知道严二一看人这一

怎么？委屈？哎，我有个主意，小的我呀，拿根绳把二爷您先捆起来，小的我就好说话了。怎么着？

想来看看的。人堆里边老远了，可有一个人气得胡子差点撅起来。谁呀？老严嵩。这老严嵩他怎么来了？他是有意来观察观察海瑞是个什么样的人的。他要在大堂上冷眼从旁边量一量海瑞的尺寸，够不够条件拉进严府这一档。老严嵩的心很深呐、啊，老夫不能随便听严二这个奴才的禀报，就弄盘子狗肉上老夫的宴席呀、啊？那不行，老夫要用人得用个能顶大梁的。当年刘备听说诸葛亮是个人才，他明着三顾茅庐，老夫今天要暗自查访这海瑞。他是相爷，不能明来，他得暗着看，那就得不让人知道。他穿着便服来的，就带了一个不打眼的书童，让严二呢把他的过错一张扬，人都围到衙门里边来看，他呢也就可以混在人堆里边去观察。这就是前边书中交代的严嵩一定要严二当众张扬这件事的用意。他是想着浑水摸鱼，暗查海瑞。严嵩悄悄地出府，来到宛平县的衙门口，正赶上张平在这瞎吆喝。老严嵩一看，怎么这小子这么没才呀？啊，叫人家给捆起来了，怎么叫别人吆喝呀？啊，哎呀，真是把老夫的脸上都给抹了黑了，这点脸面都丢光了，无用的奴才，混账东西。他这还不知道他那大管家刚才还跟那卖馄饨的摔碗叫姑父呢，气是气呀，他不敢吱声啊，因为他要看的这出戏的主角海瑞还没出来呢。他混在这人群里边，谁也没想到他就是北京城老百姓想剥他的皮的那个严嵩。这儿张平捆着严二先往这门房里边一坐，就要去禀报张大人。严二在那就说了，哎，我说张头，我这绳子你得解开呀。哎，

0: 这个张平用手直接拍顶门，大概是这么，哎呀，不好啊！我们张俊峰大人心眼实在呀，对人都是真的，一见海瑞就把心都给掏出来了。我是个公差，我知道那严嵩老奸臣在北京城内放出来不少密探，专门查访反对他的人。要是海瑞跟严嵩勾麻搭的有点关系，哎，那可就麻烦了。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上回我们讲到，郭威的改革方略初见成效，不过要真正达到富国强兵，还得看下一个改革家柴荣的雄才大略。
3: 以前呢，由于王浚的百般阻挠，郭威和柴荣这对父子见个面都要偷偷摸摸。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王浚先生的刻毒手段，也不得不佩服柴荣身具痴男怨女、甘冒进猪笼的危险、无意往夷的精神作风。纵然王浚守得百密，他仍然敢于抓住那百密之中的一疏，这令郭威很欣慰，有这样一个养子。于是在扫除王浚这个阻碍之后，郭威开始大力气培养柴荣这个接班人。光顺三年三月，郭威终于毫无挂碍地见到了柴荣，并封柴荣为晋王。除此之外，

短时间里三人所得刺史等等，都是光拿俸禄不办事的官职，实际上的用处呢并不多。其原因呢还在于一个人，王俊。由于王先生在军中大力培植党羽，人数不断增多，所以作为亲郭威派的人呢，赵匡胤、慕容延昭、韩令坤这三个人啊，就只有吃干饭的份儿了。不是郭威这个当老板的不好，

还需要关心和同情，北汉和辽国依然在北边虎视眈眈。可是郭威知道自己能够做的就这么多了，他决定把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国家交到柴荣手上，让这位他所器重的养子沿着自己开辟的路走下去。他要这样做是因为他生病了，令他扼腕叹息的是，自己的病正在一天天的加重，人生已经走到弥留之际，大限已经离他不远了。后周的大臣们也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除了每天不断地为郭威算命准备追悼会之外，还担忧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兵权会交给谁来掌握。事实上啊，这兵权交接问题给大臣们带来了强大的心理恐惧症，因为当年刘知远就是把兵权交给了郭威，结果呢，郭威果然不辱使命地利用兵权篡夺了刘知远打下的后汉江山。郭威患上的并不是神经病，他脑子还是好使的，他当然不会允许类似的事儿发生在他的继承人身上。是时候该布置一切了，于是卧病在床的这段时间，郭威把兵权交给了柴荣。大臣们终于安心了，都感到惬意，因为大臣们都知道柴荣将会是下一个皇帝陛下，兵权交给他不会再惹起兵变这样的事端，不会再要大家去京城大门口跪一次搞一次迎接。说实话，跪死一个接一个，你死得不耐烦，我跪还跪烦了呢。紧接着郭威还办了两件后事，第一件是将柴荣任命为侍中。注意，这里的侍中不再是个虚衔了，实际上他相当于让柴荣监国。因为郭威虽然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但还得要死活的拖延一段时间，正事无法料理，只好让柴荣顶上。第二件是关于一个人的，这个人叫李崇进，是郭威的外甥，比柴荣年长。郭威在卧病的日子里特意的叫李崇进办了一件关乎礼仪的事，这件事虽然小，但其意义却是重大的。李崇进要按郭威吩咐做的事，就是向柴荣下跪磕头。这并不是磕头认亲尽礼数，郭威特意向李崇进强调，眼前的柴荣就是将来的皇帝，要他好好的辅佐，不能因为同是一家人比柴荣年长而忤逆柴荣的意思。办完这两件事之后，郭威也就放心了。可是放心两个字对于这位居安思危的好皇帝来说只是暂时的，他的心思永远都放在他所关心的人和事之上，就算是到弥留之际他都不曾忘记过，一定尽自己的所有努力让国家安稳，让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他做皇帝的原则。他马上又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在这种人生大事上，这位好心的皇帝再

完全暴露在刘崇眼。刘崇瞄准这一点，亮出了宝剑，联合辽国一起南下入侵后周。他的目标是兴复大汉江山，让柴荣和后周大臣一起去为郭威陪葬。结果证明，郭威确实是个节俭爱民的好皇帝，就算是死也不会让别人为他陪葬的。而刘崇的自取灭亡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太容易被忽略之人的实力，这个人就是柴荣。永远不要小看别人，也不要高估自己。很快呢，潞州传来快报，河东刘崇与契丹大将杨衮南犯而来，柴荣派昭宁节度使李云前去抵抗。李云呢，他就是个

压中了。可惜的是啊，穆灵君遇到了一个人，导致他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这人就是北汉大军的主将张元辉。张元辉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先是设下了埋伏，然后呢，与穆灵君作战的时候假装败退啊，引得穆灵军全力追杀。

追杀还是没有诱杀有效啊。李云听闻前方败仗，只好选择了第二条路，回潞州城坚守不出。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李云，的确是个守城的人才，面临北汉大军大肆攻城，依然亲自指挥，将潞州守得固若金汤，叫刘崇萌生了放弃攻城的念头。前方失利的消息传到朝中，柴荣已经隐忍不住了，年轻气盛，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亲征。他知道这个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人心动摇，朝政不稳。果然，在他下达这个诏令之后，大臣们纷纷劝谏说啊，刘崇自当年晋州大败之后，必不敢亲自来的，陛下还请放心。还说亲征的话会造成人心不定，朝野不安，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但是这个孩子并没有想象

0: 被反驳得很无奈，一致表示沉默。当然了，相信没有人敢一怒之下抛出一句哼，老子不管了之类的话，然后拂袖而去。于是呢，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点办法。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承接着刚才的话题，力荐柴荣不能亲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百官无不应和，仿佛有千金之力，声势浩大，可谓人心所向。这人就是百官所共同支持的冯道。这人可不好对付，他的身份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为世人所敬仰，颇负盛名。他要是倚老卖老，你敢不要吗？但是他面对的是谁啊？柴荣。柴荣采取的手段仍旧是一棍子打死，不管谁来劝阻，他驳斥冯道。昔日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战事无论巨细都是亲自征讨，先人如此，我又有何惧？但是冯道并不是那种一棍子就能被打死的人，他表现得非常的镇定，一针见血地讽刺道，陛下，您未必就能像唐太宗一样啊。柴荣仍然不死心，直视着冯道继续说，刘崇乃乌合之众，如果我大周雄师一出，如山压卵。冯道毫无畏惧地迎向柴荣的目光，依然镇静地说，陛下，您做得了山吗？柴荣给他的直言奖励是为郭威修墓和守坟。事实证明，柴荣虽然在说话的时候用狂奔唾沫星子这种方式壮大声势，但在口舌方面还是远远比不上冯道的，因为他精心设计的两个比喻句最后都被冯道活生生的拆了，可见在高手行家面前还是不能班门弄斧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三

0: 那翻说这个段子，苗阜王声也下了一番心血，很有新意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恋爱历险记》。
1: 来，你们还有什么愿望都一块说出来啊！这个非常，
2: 这是一个许愿大会，这是一个、
1: 有这么多观众朋友
2: 啊，
1: 买着票进来捧场，过去哪有这个？
2: 过去，
1: 哎，尤其咱们西安城原来没相声
2: 啊。
1: 1937年，有一位老人在西安的城墙边画了一个圈，
2: 哎、
1: 这才开始有了西安城的。
2: 哎、这个词儿怎么听着耳熟呢？
1: 我说这不对吗？
2: 对，倒是对，这个词句好像有点那什么。
1: 过去我们说相声，
2: 嗯，
1: 我们叫画锅演出，
2: 对，画锅撂地呀、
1: 啊。哎，画锅啊，
2: 嗯嗯。
1: 1937年来了一位老先生叫张玉堂，
2: 哦，
1: 人送雅号张烧鸡。
2: 哎嗨。
1: 这过去相声的艺人啊，
2: 不怎么雅的，这个
1: 大狗熊啊，狗剩子啊，这是过去的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画锅，
2: 这狗剩子是哪儿来的？
1: 就是艺人嘛，艺人嘛。
2: 我也没有这艺名啊。
1: 哎，过去老先生出来不像我们穿大褂啊，
2: 嗯，
1: 这人家这还弄一小白口袋
2: 兜子，
1: 装什么呢？
2: 嗯，
1: 白沙子
2: 啊，
1: 白沙撒字儿，
2: 是是是是。
1: 哎，难极了，各位，
2: 这是一门功夫，
1: 把这沙子，
2: 嗯，
1: 这。兜啊，兜装好了，
2: 嗯嗯，
1: 哎，倒出来，倒地上铺平、嗯，在上面写字儿，太难了，这个一般人呐、啊，这太难了，这个。
2: 您说的这个艺术叫沙画，
1: 什么叫沙？
2: 沙画，铺平了这上的画，
1: 白沙撒字儿吗？
2: 白沙撒字儿是攥一把石头子儿，磨成的粉。拿这纸的缝往下漏，漏出笔锋来，一边漏一边唱太平歌词，这叫白沙撒字儿，铺平了画。苗阜王画这个是吧？
1: 我换搭档了，什么多讨厌
2: 翻页儿啊！
1: 明白，撒字儿、
2: 啊、是啊，
1: 碾字儿，
2: 嗯，
1: 一字写不出一家房，
2: 不就面的哥们儿，
1: 一字写不出一家房两、啊，
2: 这也不对。
1: 反正就
2: 这么撒着了呢，还吗？漏着撒，
1: 哎，漏着撒，边撒边唱，
2: 是。
1: 而且我们那个有，我刚才为什么说画一圈呢？
2: 嗯，
1: 叫画锅演出，哎，得画一个圈，
2: 是。
1: 这儿留一口，
2: 哎，
1: 然后呢，兜里掏出来纸点上，
2: 不、哎，收起来吧，收起来吧，不要点了，
1: 烘托一下气氛，
2: 不要点，不用，
1: 显得红红火火，
2: 不用，我们是绕着自个儿呀，
1: 嗯、
2: 先给自个儿画一圈儿。
1: 啊，
2: 这是自个儿这锅，在这锅里头往出抠饼吃饭，这是我们画锅。您那个面前画一个圈留一个口，那个是你给你丈夫圆坟，知道吗？
1: 我给我哪个丈夫圆坟？
2: 你自己掰着都算嘛。
1: 我掰什么算？
2: 头一个
1: 多讨厌，就这意思。画锅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对，知道吗？
1: 所以说这相声锅就是穷苦人的意思。
2: 是是，
1: 您跟过去呢，就像我们俩，
2: 嗯，
1: 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的孩子。
2: 对，
1: 你像我们就是普通工人家庭，
2: 嗯，
1: 不像现在啊，生活富足了，嗯、就是爸爸有钱的，爷爷有钱的、嗯，这叫富二代、富三代。
2: 有，
1: 哎，这都是含着金棍出来的，
2: 让孩子吐出来吧，影响口腔的发育。
1: 这是个词儿，含着金棍出生，
2: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形容家庭富裕条件好。这孩子含着金棍出生的，给孙悟空送兵器来了是吧？这是未来的钥匙，这书名是。
1: 对，人家是含着金钥匙出来的，
2: 哎，
1: 我们是含打狗棒出来的，这都不一样。

0: 啊，
1: 那你是没去对地方，你到动物园瞧瞧去。
0: 我就说平地上不跑啊，
1: 平地上也跑啊，你出来之后我们就认识了。哪来一条狼啊，这
0: 什么，多讨厌多讨厌。我们在原待的地方特荒凉，哎呀，西安城啊可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可是来到西安我发现了，
1: 嗯，
0: 也不是太好。

0: 不知道坐几路，想着头一回来西安，咱也大方大方，
1: 嗯，
0: 大方大方旅旅游。人出租车那时候还有黑车啊，现在没有了。
1: 黑车
0: 后盖开着搭个毛巾。
1: 哦，您说就是火车站那片儿、
0: 啊？哎，黑车啊，
1: 躺
0: 躺躺一敲窗户，师傅，走不走？走，上车。我一上来，
1: 热情这人还。
0: 去那儿？
1: 上哪儿去？

0: 个开工资再给人家还回去。
1: 嗯，
0: 人送外号
1: 叫
0: 漏勺苗。钱一进来唰漏了，钱一进来唰漏了。
1: 哎呦，
0: 漏勺苗，
1: 给你起外号这个人嘴不错。嗯，挺利索的，漏勺苗都不好咬这玩意儿的。
0: 你开玩笑的，
1: 嗯，
0: 咱们就这个条件
1: 啊，
0: 当然了啊，当然了，就是这个吃的什么的没钱，这都是小问题。
1: 嗯，
0: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到岁数了，我到了一定年龄了，
1: 我看你还很年轻嘛，不要走那一步。
0: 我走哪一步？
1: 你看你这意思，我到岁数了，我不行了。
0: 就当年，我说我不行了吧？你哪只眼睛听见我说我不行了？
1: 我这什么功能啊？我这是，
0: 我说到那个岁数了，该谈婚论嫁了。
1: 哦，我以为你这两天悲观了呢。是
0: 该谈婚论嫁了。
1: 嗯，
0: 眼看人一个个，
1: 是是是，
0: 一个个成双成对，
1: 同事的都
0: 跟我一块参加工作那位，他儿子都结婚了，我这
1: 得多早结的婚呢？这是。

0: 那个采花贼。
1: 我是老三。
0: 徐志摩笔名不是叫云中鹤吗？徐志摩，你扫眉打眼的走了，正如你挤眉弄眼的来，就那个。徐志摩嘛，
1: 徐志摩是让你气死的吧？哪有这么两句去呀？
0: 坐飞机失事的，什么我气死
1: 啊？云中鹤就是徐志摩，
0: 他笔名吗？他笔名、哦、对吧？你是懂这个的。
1: 就都不太了解，
0: 抄这个啊，抄、嗯！哎呦，甜言蜜语给人写着，
1: 是吗？就写这个扫眉打眼、挤眉弄眼这路子，
0: 我抄的我。

0: 谈论爱去了，
1: 开玩笑呢，
0: 保持头脑清醒。哎，点开太阳穴，哎，这么一抹，保持头脑清醒，再抠点雪花膏把它折上。哎，
2: 您这是个十面埋伏的化妆法，带翻版的
0: 摩丝，
2: 定型
0: 摩丝拿出来，一大疙瘩啊！
2: 呀呀呀呀，好家伙！哎，是是，哎，这是干什么？哎哎，这是什么行为？
0: 我多了，搓下来点。
2: 我以为你喜好那个金角大王的造型。
0: 哎，都搓好了。
2: 好好好好。
0: 还有香水，
2: 喷点。
0: 哎，喝点。哎，
2: 喝点。
0: 从里头香到外头。
2: 哎呀，您不怕起不好的反应倒是。
0: 哎，这得好好喷啊。嗯，拿起来。哎，这就匀称了。
2: 什么东西垫着你了呢？这会儿是
0: 什么叫垫着了？
2: 你这干嘛呢？
0: 你
2: 跟神龟出水一样这一下。
0: 你没喷过香水吗？
2: 我不，
0: 这一呲再走过去，这匀呢。
2: 哦，就由上到下
0: 如洒甘露一般，啦啦啦啦啦啦，一身就匀了。哎呀，
2: 您这个雷霆雨露的喷法我还没见过。
0: 我穿那个西装，
2: 还穿的西装，
0: 笔挺笔挺，打的领带，
2: 哎呀，
0: 皮鞋锃亮，
2: 穿的短裤。
0: 西装我穿什么短裤？
2: 穿的西装裤。哎。

0: 走着走着，人家姑娘说了，
1: 嗯，
0: 走，梅老师，咱去那儿坐坐。我一看，钟楼电影院，
1: 这好啊，看看电影，人家要
0: 到电影院
1: 啊，
0: 孤男寡女，
1: 嗯，
0: 两个人往那一坐，
1: 是
0: 座位也宽敞，
1: 对，
0: 灯光也合适，
1: 是是是是是，
0: 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1: 太对了，看看电影去吧，
0: 我就90块钱，一张票30，俩人就得60吧。
1: 60也够了呀，
0: 60够，你光看电影啊，你不得来点2斤辣牛肉下下？边看电影边撕牛肉？
1: 没有，坐电影院吃辣牛肉，
0: 反正你得吃点
1: 东西，烧鸡也没有，
0: 得吃点东西。

0: 啊，就吃点小吃，
1: 吃点心，您准不准？
0: 你就90块钱，
1: 他敢，我还敢带他进那里。
0: 那你进去干嘛去了？
1: 我插进去，先生，10块钱饮料，来一杯，要两滴，拿好外卖提出来。小妹，快喝吧。
0: 这姑娘接着吗？这会儿？
1: 哎，这怎么意思？
0: 是啊，
1: 我刚刚就给你打探了一下
0: 啊，
1: 人太多了，
0: 人多。
1: 哎呀，这凑热闹啊，新开一个这个，
0: 嗯，
1: 全是人，
0: 嗯，
1: 都没地方落脚。
0: 是吗？
1: 哎呦，我都不知道咋出来的，刚才都这些愣挤出来的。哎，
0: 好家伙，
1: 你来，给好妹给你抢了一杯，
0: 嗯，
1: 你先喝吧。
0: 你不喝吗？
1: 哎呦，别呀，啊，你喝吧。不，我不喝。
0: 嗯，啊，
1: 这太甜。
0: 嗯，啊，
1: 越喝越热，
0: 越喝越热。
1: 您看你这一头大汗，
0: 是啊，
1: 一头大汗。没事，出点汗好。
0: 嗯，
1: 啊，越出越凉快。
0: 哎，对，
1: 没事，你喝吧。小美感动的呀，
0: 还感动了。
1: 多好的小伙子呀！
0: 嗯，
1: 头一回出来转。
0: 嗯，
1: 人家又跟我讲这三观的问题。
0: 嗯，
1: 知道我渴了，跑那么快，一头大汗的给我买饮料。
0: 嗯，
1: 太感动了。走，小妹，咱继续，
0: 啊，接着走吧。
1: 哎，咱掉头。
0: 哎，来，
1: 东大街全是人，全是商铺，这不定还有什么幺蛾子呢。
0: 那你都到钟楼这块儿，你怎么办？
1: 叫南大街更讨厌，南大街更贵，
0: 嗯，
1: 城里是待不了了。
0: 你干嘛？
1: 小美，
0: 嗯，
1: 你看今天是礼拜天啊。
0: 是。
1: 你听过一句古诗吗？
0: 哪句呀？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陶渊明啊。
1: 咱们去终南山看一看吧，那儿有我一个偶像。
0: 谁呀？
1: 老子。
0: 卢观台呀，
1: 咱到那一个转一转。哎呦，而且风景特别好，中国的脊梁就是秦岭嘛。
0: 你说这顶什么用？人家去吗？
1: 去呀，这我都算好。他一说去，我算好了。
0: 嗯，
1: 您琢磨琢磨，那时候去秦岭的车票15块钱一张，我俩就30吧。
0: 对呀，
1: 来回60。
0: 嗯，你刚还花10块钱饮料，
1: 我不是还能余20吗？你算这账。
0: 哦。
1: 算清不清？
0: 是是是是。
1: 以后想算清账，抹点风油精，我告诉虎牌的。这我都弄清了，山里头有啥？大山沟沟里，大不了我爬树给他摘野果子吃。
0: 摘野果子吃？
1: 哎，喝点清泉水，又浪漫。哎，那
0: 这姑娘跟你当野人去了是怎么着？
1: 你得风景好。
0: 姑娘答应了。
1: 哎，说完我们就买票，直奔终南山。
0: 上长安县了。
1: 这一下我这一路啊特轻松，
0: 嗯，
1: 没有心理负担了。
0: 是
1: 啊，来回就60，
0: 没有花钱的地儿了。
1: 哎，咱这踏踏实谈恋爱吧。
0: 嗯，
1: 聊得很快乐啊。
0: 嗯嗯，
1: 哎，往后余生风雨是你，做饭是你，带孩子还是你。
0: 你在旁边参观是吧？
1: 什么参观？
0: 什么？
1: 就这一种谈恋爱的心境。
0: 嗯，
1: 哎，一会儿

0: 当就翻过去了，
1: 真利索。
0: 哎，一翻过去一揉腰，哇，老虎山。
1: 哎呦我天爷，
0: 咋翻到猛兽区？
1: 猛兽区。
0: 哎呦，一到猛兽区，我趴着一看，甭说，
1: 怎么的，
0: 还真看见熟人了。
1: 这儿有熟人，
0: 姜昆老师，你怎么？小伙子快拉我
1: 说话。

0: 的呀。
1: 嗯，
0: 这保安那边不长眼，说是不是是不是那什么，你说吧，
2: 还就这么冲我吼。
1: 那你犯规了，人家不得这么冲你吼吗？
0: 对了，我是挑枪进来了，我挑枪进来你把我怎么办吧。
1: 是枪毙不了你，放心。
0: 我为什么要跳墙呢？
1: 你说呀。
0: 我要

0: 我拒绝他，拿着吧，拿着吧。我说这不好，这不好。咱谈恋爱，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拿你钱？
1: 哟，何姐夫，
0: 没关系，
1: 嗯，
0: 甭说咱俩这关系了，就是普通同事。
1: 嗯，
0: 哎，我给你这个钱包人偷了，给你200块钱，你拿救急，这不是正常吗？这不正
1: 好？
0: 我一听啊，我编不下去了，
1: 嗯，
0: 我愧疚之情啊，我打我这膀胱啊，
1: 哎呦，我说刚才那么能编，感觉这愧疚在膀胱里藏着呢，
0: 就这意思。五脏六腑就难受，我
1: 说隐蔽的太深了，这。
0: 哎呀，我就说着，我说着，我就火儿。
1: 这会儿留神、哎，这个当街不要做这样的行为。
0: 我哭了，我当街
1: 哭是火儿吗？还哭得够远的，你还
0: 哭得悲伤。
1: 吧嗒吧嗒，有点眼泪。
0: 吧嗒吧，悲伤。我拿着这钱，我说小美，实在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抓贼去的，就是我今天出来就90块钱，就是我就买就车票，还有喝什么说是50块。
1: 您这什么嘴呀、啊？这是，把那净都吐出来好不好？
0: 就是五十块，就是只给我买一张票，而且寻思找个叔叔借，没一个叔叔，就一叔叔在劳务洞里。
1: 这。

0: 这姑娘什么毛病啊？这是。
1: 我知道你生活拮据一点，
2: 嗯，
1: 干事都跟我说了，
2: 介绍过了。
1: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诚实的人，
2: 呦呦呦呦呦呦呦，
1: 这么实诚的人。
2: 嚯嚯嚯嚯嚯！
1: 换成别人，编过去就编过去了，
2: 嗯，
1: 不可能给我解释这么清楚。
2: 你
1: 真诚实，
2: 哎呦，
1: 就冲你这个，我跟定你了。
2: 是吗？
1: 没钱不要紧
2: 啊，
1: 咱们两个慢慢攒，
2: 嗯，
1: 一定让你改掉这个漏勺苗的这个外号。
2: 人家这话说的多好啊！
1: 咱们两个共同为好生活，
2: 嗯，
1: 咱去奋斗，
2: 太好了，
1: 不就得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作表演的相声《恋爱历险记》。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五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

0: 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斜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6.4 摄氏度。今天白天呢，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请您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3摄氏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闷热感明显，提醒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应特别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及时补水。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风扇或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京津高速上地到晋宁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到建阳桥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大山子到北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3: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

0: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而且未来两股最高气温会维持到33到34，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另外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30号前后还有1号啊以及3号啊，这个前后呢分别会有雷雨的天气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1: 接下来这条消息就跟我们刚才开头说的一样啊，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发布公告，自今天7月28号零时起调。

0: 北京考试报。昨天呢，2026年北京市高级中学中啊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可以进行查询了。考生可以按照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查询录取结果。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录取结果不含已被普通高中登记入学、中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那么这次未被录取的考生呢，可以及时的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征集志愿信息。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呢是今天上午的8:30一直到下午的4:30。那么志愿征集录取结果查询时间是明天的中午12点。中招录取的这个结果可以查了啊，大家希望大家都考出好成绩。
1: 哎，没错。
0: 来吧，7:40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